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中国生态环境

球科学领域迄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之一，我想可能就是国际大洋发现计划，我们称它为 IODP。 它不是为了一纸论文，而是为了一个足够基础又足够浪漫的愿望，钻进地球的深处，看一看这颗行星本来的样子。半个多世纪里，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登上钻探船，在茫茫大洋上向着海床底下打起钻来，

0: 地震，包括我们的汶川地震等等。那同样的海啸，大家都知道，海啸发生的时候，它大多数都是因为地震引起的，但是海啸影响的范围更广。比如说日本的地震，日本地震发生了以后，它的海啸波就可以涉及到整个环太平洋，就一直到智利，到南美洲的智利。在1960年的时候，在智利发生了一个到至今牵涉到最大的一个地震，9.5级，是最大的一个地震，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地震，到至今为止。那么智利地震当时对日本也有很大损害，为什么？它产生的海啸波穿过了整个太平洋到了日本，在日本造成了海啸。所以这样的问题，地震海啸这么重大的这个灾难的问题，通过大洋钻探也可以帮助解决。三个是资源，我们都需要资源，资源也是通过大洋钻探的话，对人类需要的资源，包括我们所知道水和物等等的话，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国际大洋钻探的计划，它的目的就是整合各个国家的资源，就是钱、财、人、智慧，后来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对大家都关心的，对整个社会有很大影响的。
1: 那么从1999年开始的在我国南海实行的三个主题的钻探，每一次的主题是什么呢？
0: 从1999年开始的大洋钻探是第一次在我们中国南海做的钻探。99年的大洋钻探，它的主题是了解我们中国大陆还有亚洲，在过去的几千万年里面，它的气候是怎么变的。比如说很久以前的几千万年里面，它的气候是怎么变的。比如说很久以前，中国可不像今天这样子这么好的气候，今天是比较好的气候，很早以前比这恶劣。为什么那时候恶劣呢？因为过去没有南海。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南海，南海在南边的话，它其实是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我们叫做季风，就是它季风夏天是从南边吹到北边，南边吹到北边非常重要，因为它把里面的潮湿的这个空气带到我们的中国，因此我们才会更多的降雨等等，才有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文化。1999年是第一次在南海进行大洋钻探，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要了解这个中国的和亚洲的我们叫做东亚季风，它是怎么改变的。
1: 那么2014年和2017年呢，有所不同吗？
0: 2014年和2017年就很不一样，但是它也是第一次的大洋钻探的一个延续。我刚才讲过，99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想知道，这个季风是怎么变。那我们现在知道，它季风的起源和南海是分不开的，是吧？没有南海，就没有这季风，也就是我们的气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2014年，这个它这个钻探的话，有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科学目标，就是我们把它比喻成，因为南海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很好的雨水啊，是吧？它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过去不明白，有时候我们过去不明白，它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海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等等的。所以2014年的航次，当时我是共同的首席科学家，目标很明确，也就是说，我们想第一次用科学的证据知道我们的所生依存的这个南海到底什么时候打开，然后它什么时候停止打开。那大家也可能会问，什么叫停止打开？今天不是还有南海吗？是的，但是它有一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南海，然后开始南海打开，就开始慢慢慢慢越来长得越来越大，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它不长了，它停止了生长，而且今天南海其实是越来越小。为什么？东边的菲律宾这个岛一直往西边走，所以菲律宾盖过来

所以蓝海慢慢变小。 所以这个问题是困扰了科学家40多年， 过去知道它大约怎么打开，它大概什么时候停止，但是我们没有精确的科学证据说它更精确的说它怎么打开的。 那2014年的打开这个大洋钻探一个最重要的成果， 就是第一次确定了南海东边和西边不一样，东边这块海是占着现代的相当大的一块海，它是在大约在34个百万年，也就3400万年开始打开真正形成一个大海。但是它停止的时候大概在16个百万年，也就是说它这个它从三，如果是 一个百万年算一岁的话，就34岁，这个34年以前打开的，然后到15个百万年，15年以前停止的。但是西边不一样，它旁边还有一个。所以现在的总的这个科学家得出了一个结果也很简单，就是说南海就相当于一个兄一个弟，哥哥是在东边， 34个百万年打开，但是15个百万年就死了。西边是个弟弟，弟弟比哥哥死了10个百万年，所以西边是24个百万年打开，但是它停止的时间和东边几乎一模一样，也是到16个百万年就停止了。所以一个简单的话就是说，他们兄弟是不是同年 同月同日生，但是他们是同年同月同日死，那这个当然重要，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南海是怎么打开的。

0: 林教授，2017年在南海进行的主题钻探同时实行了两个航次，这跟之前的有所不同。
1: 航次一般来讲越短越好，因为每一个航次要花$9,000,000啊，那是好几千万个人民币，所以你越短越好，因为越短的话你就不省钱吗？发挥的就越少。但是在我们设计2017年的航次的时候发现不行，因为我们的要解决我们的任务的话，一个航次不够，每个航次平均就是两个月，所以当时设计的时候说，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航次不够，必须做两次，所以当时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要解决这个大的科学问题的话，两次。后来其实不止两次，后来是叫两次半。第二次做的时候，当时打了一口井，就我们叫打井，只打到一半就没时间了。后来又补了一次，到2018年又补了一次，所以那次是两次半。

0: 刻的感受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感受是在大洋装探之前，其实我对南海了解不多，就我们过去都是叫做什么呢，都是近视眼，近视眼就是看这个模糊的一片海，其实你不知道它的故事，因为我们的科学证据太少，科学资料太少。那通过这三次的大的大洋钻探以后，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就我们现在对南海怎么打开，为什么打开，然后打开了以后对这个气候变化等等的影响的话，现在有相当多的提升。对，我们看问题的话现在看得深刻了。那你说好，那就是几位教授看得深刻，不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对南海的认识还有其他的很重要的切合实际的这样的意义。咱们举个例子，石油，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缺油嘛，缺油的话现在是往哪里走，往深海走，现在的打油打气都是往海里走，而且往越来越深的海里走。但是过去我们在南海打油也有这问题，因为你不知道它年龄，你不知道它年龄，所以你对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油，或者什么地方有油，在哪一个时代的时候油比较多，这个东西就非常模糊。那现在我们通过科学的钻探了以后，该讲的就把不同的地层的年龄都定下来，那这个对油和气等等的话，勘探的话是有很强的一个指导作用。我们并不是为了打油去打南海，打转南海的，哎，但是它的结果是有带来的很多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包括是对下一步勘探石油和天然气的话也会有直接的帮助。
0: 从不认识南海到认知南海三次之后，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惊喜带给您自己？
1: 我觉得带来的惊喜的话应该分成两种，一个是科学上的惊喜，因为我们的第一次大洋钻探以及后面的几次大洋钻探，我们现在对东南亚，对这个中国外面的这些天气的变化，就是我们叫做季风的变化的话，现在比过去了解的多得多，而且现在可以把南海和东南亚的这个季风的变化和全球的变化联系，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它是一个全球事件，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的话，就是在这个钻探的过程中，尤其是经过第三次打钻，就是2017年和2018年的打钻，我们有一个比较重大的科学的发现。因为这第三次打钻的目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第一次是想了解这个季风变化，第二次想了解南海的到底年龄是多少，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想了解南海它到底多重要。这怎么解释呢？过去就认为南海它是一个扩张，它这不是从没有到有吗？那么世界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最经典的例子之一就是大西洋，这当然那它是好大的洋，这个规模比这南海大的很多。哎，过去我们都是认为，哎，南海很好啊，它跟大西洋是一样的，而且它这么小，很好研究，是不是？我们就是一直是把南海作为小大西洋来处理，所以我们去想，哎，我们是不是第三次打算可以看看，可以证明一下南海是不是就是小大西洋，它的过程是不是一样？

解释什么不一样。世界上的大洋，尤其是大西洋和印度洋，这两个洋我都去过了十几二十次。那这两个洋都有一个特征，很大，是吧？每个洋都占了世界上大概五分之一的这样的海洋面积，它们俩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南海不一样。南海是我们叫做另外一类的海，它是和日本海、南海、东海还有苏拉威西海等等世界上好几十个海的，我们叫做边缘海，它是属于边缘海这一类的。那这次的通过钻探了以后发现，我们要想在南海去找大西洋的那样子的地质的痕迹，没找到，没找到，所以因此让我们反思了，也许这个南海和大西洋还真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通过大洋钻探以后和其他的证据，我们是认为南海确实不一样。它什么不一样？大洋很大，是吧？占了世界的五分之一。南海我们叫它什么？讲不大。所以我开始叫所有的南海、日本海、东海是一类的海，他们叫长不大的海，它永远长不大，它永远不可能成为大西洋。哎，那你说林教授为什么？它为什么长不大？为什么大西洋可以长大？是因为南海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条件下，它周边都是敌人，也就是说周边都是板块，它是在别人挤压的情况下它的局部生长。就相当于因为你在电影院里面旁边都是人，旁边都是人，你不可能到处走，对不对？你不能走动啊，因为旁边人家都坐满了。哎，但是你脚还可以伸一伸吧，手还可以伸一伸，是吧？南海可以长大，你也只能长大到你自己的位置而已，再长大旁边的板块就过来就帮你挤压。所以您想想看，日本海不大，南海不大，其他的洋，而且这些海到最后都死掉了。南海也是一样，它34个百万年开始打开，到14个、15、16个百万年就停止住了。为什么？旁边的这个大的板块就过来了，就把你卡住了，你长不大。好，所以通过这样的理解以后，我们就发展了一种我们叫板垣断裂的理论。这也是这个，也就是说，地球上的并不是说你可以扩张的地方是永远可以扩张的，有些边缘海就是扩张不了，就是因为有旁边太多的板块，这个把你卡住了，所以你是局限性。像这样子的思想，要没有通过科学钻探，它是不行的，因为那你还只能是一个假说，是吧？你。

0: 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

0: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1: 沈德福轻叹一声，心中暗暗祷告说：雪素，分别这么多年，希望你一切安好，愿家父和尊母在天之灵都保佑你。蓦然间记起一件事来，当年他最后一次见到雪素母亲润娘时，曾见到她怀中掉出过一块象牙腰牌，跟世才锦衣卫千户王明世从刺客身上搜出的一模一样。当然，东厂锦衣卫腰牌除了编号刻字外，外形大小都是相同的。可润娘明明是个走江湖卖艺的贫苦妇人，甚至不得不依附于沈家，才在京师勉强有安身之地，又从哪里得到的锦衣卫腰牌呢？他当时年纪还小，注意力完全在舍不得润娘离开的雪素身上，根本没有留心其他事情。但此刻回忆起来，竟是对那块锦衣卫牙牌印象出奇的深刻。越想越是心惊，暗道：莫非润娘明里是江湖艺人，实际的身份却是东厂或是锦衣卫的暗探？他当年莫名其妙的失踪，也跟他的真实身份有关。母亲赶走雪素时曾经说过是润娘害死了父亲，当初我以为只是母亲的气话，既然润娘身份可疑，莫非父亲之死也是另有隐情了？近日冯世伯暗示我不要太在意功名，归隐读书也是美事，是不是也跟这件事有关呢？心中波涛汹涌，呼吸陡然急促了起来，身旁的富春都察觉到了，关切地问道：哎，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沈德福暗说此事干系太大，告诉小父只会害了他。强挺心神说：哦，没事，就是有些气喘。送齐景云、薛素素二女回去勾栏胡同的家中，这才回来藤花别馆。刚到胡同口，暗中猛地窜出一个人来，将二人吓了一跳。那人叫嚷着说：沈公子，你可算回来了，叫我好等啊。定睛一看，却是驸马都尉冉兴让。明代自立国以来，便规定公主只能下嫁平民百姓，以此来防止外戚干政。冉兴让本是河北的一名普通农民，四年前幸运地被选为寿宁公主的驸马。寿宁公主名朱宣伟，是当今皇帝第七女，生母更是因国本之争闹得朝野无人不知的郑贵妃，那位传闻中要取代太子朱常洛储君地位的福王朱常洵就是他的亲弟弟。因为宠爱郑贵妃，万历也格外的疼爱寿宁公主，命其每五日都来上朝，恩赐远胜过其他女儿。冉兴让虽出身贫苦，却生得高大健壮，相貌堂堂，加上为人淳朴憨厚，很得公主的喜爱。尽管两口子地位悬殊，倒也能够恩爱相处。然而不幸的是，即使贵为金枝玉叶，个人生活也不能随心所欲。祖宗家法规定，驸马嫁到公主家，不能与公主同吃同住，而是另事安置。驸马若要同公主同寝，需要有公主宣召，而公主宣召驸马也不能想什么时候见就什么时候见，还有时间限制。一般说来，公主宣召驸马入内应在傍晚三补时分，天亮之前必须把驸马打发走，否则公主驸马就是有违礼教，有荒淫之举。也就是说，大明的公主和驸马实际上只能做夜里夫妻，仅是性媾关系。不仅如此，公主如果想宣召驸马入内共度良宵，还得事先给府吏、太监、保姆一些钱财，不然他们就会处处刁难，找出各种借口，使公主难随心愿。如劝诫公主因节欲自爱，不可纵欲过度等，这些话。

0: 话就如软刀子一般，令面皮薄的公主不战自愧。尤其是公主府的保姆最为刁钻古怪，按照皇室惯例，公主下嫁会选取一名可靠稳妥的宫女作为保姆，随同宫女出居公主府中，掌管公主房中之事。保姆都是没有嫁过人的老宫女，心理上有各种畸形的怪癖，往往见不得旁人恩爱，千方百计的要阻挠。譬如寿宁公主保姆名梁盈女，曾经在翊坤宫侍奉过郑贵妃，仗着是郑贵妃的心腹，不仅是驸马冉兴让为奴仆，千方百计的刁难，就连最得皇帝宠幸的寿宁公主的一举一动也都要受她的牵制。冉兴让的别室位于堂子胡同，距离藤花别馆不远，这位性情憨厚的驸马郁闷之余，常常坐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发呆，被路过的沈德福看见过几次，觉得这驸马傻气的可爱，便邀请他来藤花别馆饮茶喝酒，由此结为好友。沈德福乍然见到冉兴让，先是吓了一跳，随即醒悟过来问道，
1: 是公主要召见你吗？
0: 一听到公主二字，冉兴让便明显的兴奋起来，搓着双手说，
1: 是啊，公主派人来传话，说梁妈妈的老相好突然从外地回来了，梁妈妈心情大好，准许这个月呀，我多见公主几次。不过我这个月的利银已经用完了。
0: 富春听说驸马是来借钱，好在进公主府时打点有意阻挠的人，忙从身上掏出钱袋，数也不数，将袋子塞到了冉兴让的手中，又问道，
1: 哎，小沈，你身上有多少，全拿出来。
0: 沈德福说，
1: 都到家门口了，何须这么麻烦。
0: 打门进去，命老仆取了一封50两银子交给冉兴让，又说，
1: 下次再来啊，如若我……
0: 冉兴让千恩万谢说，
1: 等下个月我领了俸禄，一定归还二位。
0: 于宝宝闻声出房，问明究竟，忍不住笑道，
2: 我看啊，还是算了吧，驸马那点俸禄啊，还不够被公主府的下人们打秋风的呢，回头啊，我替你还给小沈，快去吧，春宵一刻值千金呢。
0: 冉兴让遂红着脸辞去。富春忍不住叹道，
1: 谁能想得到郑贵妃仗着皇上宠爱呼风唤雨，将大明天下搅得不得安宁，而她自己的亲生女儿连见丈夫一面都如此的困难。
0: 沈德福说，
1: 这是祖宗家法使然，任谁都难以改变。话说回来，祖宗家法也不是全无是处，如果没有祖制摆在那里，怕是啊，圣上早就立福王为太子了。
0: 富春说，
1: 说的极是，累了去睡吧。
0: 于宝宝说，
2: 哎，你们两个去哪里了啊，怎么浑身的脂粉味啊。
0: 富春说，
1: 脂粉味哪里有啊，倒是宝宝你身上。
0: 一边笑着一边凑了过去，于宝宝慌忙躲开斥道，
2: 小妇如此不正经，回头我可要告诉齐景云去。
0: 富春笑道，
1: 我们同是男子，互相开个玩笑，有什么正经不正经的，你可别想找借口去接近锦云啊。
0: 于宝宝痴然一笑说，
2: 只有你才拿你的锦云啊当宝贝。
0: 自回房去了。这一夜沈德福自是耿耿难寐，直到天快亮时才抵不住乏意，沉沉睡去。次日一早，沈德福匆匆起床，洗漱完毕，去了一趟国子监，返家走过东四牌楼时，突觉腹中饥饿难耐，想了一想，便朝勾栏胡同而去。北京古城记，山川形胜，足以控夷治天下。名人有诗云，地经南面赴中原，王气千秋永蓟门，渤海东坡连宿慎，太行西脊隐昆仑。正因为有着极其优越的地理环境，自古就是联系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枢纽，金元两朝都在此建都。明代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整座城市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外城并不相套，只是相邻，因而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北城和南城。

岸边只有大批的柳树，杨柳依依，清风柔情，枝上柳絮，夕阳方明。衬以巍峨的城墙，河柳也成为了北京著名的景观。当今礼部侍郎郭正玉有《玉河柳》一诗，吟咏道：“盈盈金缕绕瑶宫，不似新裁自永丰。黛玉远龙长信影，飞花乱点上林红。清帆绿浪酌晴日，漫舞纤腰绵晚风。半浮宫墙半在水，无情有态两朦胧。”堪称曼妙金柳的绝好写照。内城四面开有九门，除南面三门外，东西北各有两门，因而又有四九城之称。九门各有分工，叫做九门九车。正南门、正阳门走天子銮驾，朝阳门走粮车，东直门走木材车，崇文门走货车，安定门走粪车，西直门走水车，宣武门走囚车，阜成门走煤车。城门洞里还特意刻有梅花的图案，以取梅的谐音。德胜门因名字吉利，成为出兵征战之门。九门不仅仅是单纯的供通行的门洞，而由城楼、箭楼、闸楼和瓮城等组成的群体军事防御建筑，重檐飞峻，立彩横空，既美丽又实用。内城的正中是城中城皇城，周长20余里，内中有皇宫、园囿及宫廷服务机构，四周围墙刷成红色，上覆黄琉璃瓦，典雅尊贵，显出皇家特有的气派。皇城四面各开一门，正南门为承天门，其余三面分别为北安门、东安门、西安门。皇城的正中心是皇宫紫禁城，是大明皇帝居住和办公的中心。紫禁城的名称是借于天象而来，古人将天上的星辰封为三元28星宿和其他星座。三元包括太子元、紫微元和天市元，其中紫微星在三元中央，因此成了代表天地的星座，有紫微正中之说。而天地住的地方叫紫宫，皇帝是天之骄子，所以模仿天地把自己住的地方叫紫宫。自秦汉开始，皇帝的居所又叫禁中，既不许人随便之，皇帝的居所又叫禁中，既不许人随便出入之意，因而合称为紫禁城。

0: 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1: 紫禁城周长七里，城墙高达30多尺，南北东西各开有5门，玄武门、东华门、西华门。城池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南部外朝以3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为中心，富丽堂皇，气势威武，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召见群臣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北部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殿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及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后庭里帝后居中，东西又各有6宫给嫔妃们居住，整个建筑规划得井井有条，每一处装饰无不充满了奇思妙想。由于事先有严谨的布局，内城的街道都是横平竖直，以正南正北居多，因而即使是初到北京的外地人也不容易迷路。在2条南北向大街，崇文门里街、宣武门里街与东西向的朝阳门大街和阜成门大街的2个交叉路口各建4个牌坊，俗称东四、西四牌楼。崇文门里街和东长安街以及宣武门里街和西长安街的交叉路口建有单座牌坊，俗称东单牌楼、西单牌楼。这4座牌楼占据着内城的中心点，巷子胡同齐整如线，历历可数。外城则完全不同于内城，始建于嘉靖年间，之前也没有规划，只是为城防需要仓促上马。当时边患严重，鞑靼不断的入侵，甚至一度逼近京畿，导致京城戒严。嘉靖皇帝为了进一步拱卫京师，下令在内城之外再加一圈外郭。扩建工程先从正阳门外的南面开始，将原先城外最热闹的居民区以及重要的礼制建筑、天坛、山川坛等一并围入城中。然而南城修成后，国库拿不出更多的钱，所以只好将这道外郭城墙从东西两端折而向北和旧城城墙相连，使整个京城形成一个凸字形轮廓。这块南外城周长28里，开有7座城门，南面有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3门，东有广渠门，西有广宁门，北面角落里一边一座的是东便门、西便门。南城原本就是通向南方的陆路交通要道，通惠河漕运重新开通后，码头也汇集在这一带，因而是手工业和商业集中区。商肆屡底鳞次栉比，人口异常稠密，街道是随商业兴隆而发展，因而修得歪歪斜斜，与内城的整齐划一迥然不同。但论起北京最热闹的市井所在，还不是南城，而是东四牌楼一带，特别是黄华坊的本丝胡同、勾栏胡同、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粉子胡同等8大胡同，不但茶楼酒肆林立，商铺云集，还是胭脂红粉聚居的地方。其中又以勾栏胡同最为繁华，车马行人熙来攘往，日夜不息。勾栏又叫勾肆，或者叫棚、腰棚、油棚，是固定的演出场地。勾栏胡同原是元代皇帝专用的娱乐场所，元朝覆灭后御勾栏被废弃，原址只剩下一间大房和花园，花园内有一小庙，庙内有一铜铸女像，坐式高4尺8寸，方面含笑，美容姿，头向左偏，顶盘一髻，插花2只，身着短袄露连钩，右臂直书，左点首饰，扬左腿，左手握连钩，情态妖冶，楚楚动人。传闻是妓女崇拜之神，为妓女坐像，且为铜铸，可谓十分罕见。勾栏胡同的百货小吃如茶汤、果饼也非常的有名。昔日穆宗皇帝在御邸时，常常微服来到勾栏胡同一饱口福，后来当上了皇帝，还念念不忘果饼之美味，于是向进士询问，很快上食间及甜食房开出单子，上面列着需要买办的松针等制作果饼之物，花费数千金。穆宗笑道，此饼只需5钱银子，便可于东长安大街勾栏胡同买一大盒，何用千金。进士俱缩颈惭愧而退， 有意思的是，穆宗在位时，每年与紫禁城玄武门

0: 好茶比赛射箭技术，优胜者也仅仅是赏赐两枚勾栏胡同的果饼，算是奖励。这还是沈德福以贡生身份重返北京后第一次来到勾栏果饼铺，特意选了一张靠墙角的桌子坐下，点了一碗茶汤和两枚果饼，居然还是那个价钱，一点都没有变化。沈德福不仅有些感慨，伙计嘻嘻地笑着说，五年前果饼曾涨过两文钱，有一天来了一位南方口音的老先生，敲打着竹筷唱了一支曲子给店家听，店家听了不但没有收他钱，还重新恢复了原来的饼价。沈德福最好收集民间艺文趣事，听了兴趣大增，忙问道，那你可记得歌词吗？伙计说，店家要求老先生教过，我们这里人人都会唱。咳嗽了声，轻轻哼唱道，白面细发，彩旗高插，黑地里争坐下，东篱正要赏黄花，却买无闲暇，提句流郎一场闲话，看光阴如过马，庆重阳几家，上行是半煞，切不可高抬价。沈德福点头说，这曲调是依唐教坊朝天子而作，词也写得好。伙计笑道，这小子就不懂了，反正唱得挺顺口的，客官们也爱听，公子稍后，茶汤马上就到，小的这就去请茶汤师傅过来。片刻后，一只青花茶碗被摆在了八仙桌上，茶盖斜插在茶托上，茶碗中盛满了糜子面。冲茶汤的师傅提着一个特制的大铜壶，转到附近不远处，手臂一抬，略略微倾，一股热气腾腾的滚水从细长的壶嘴喷出，在半空中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径直奔向了茶碗。刹那间，水满茶汤熟，情形煞是惊险，却无一滴水溅出，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再来品茶茶汤，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茶汤是北京市市井坊间小吃的典型代表，甚至连皇宫也以茶汤的美味程度来衡量御膳房的水准。京师相有谚语云，翰林院文章，武库似刀枪，光禄似茶汤，太医院药方，民间称为似可笑，其实为反讽，意思是翰林院的文章、武库寺的刀枪、光禄寺的茶汤以及太医院的药方都只是虚有其表，名实不相称。沈德福向冲茶汤的师傅点头示谢，取过桌上的糖罐，舀了两勺红糖放入了茶汤中，仔细搅拌均匀，这才端起来咂了一小口。十多年过去，居然还是那个味道，一点都没变。忽听见街对面茶楼上有歌女和着丝竹唱道，自别后遥山隐隐，更那堪远水粼粼，见杨柳飞绵滚滚，对桃花醉脸醺醺，透内阁香风阵阵，掩重门暮雨纷纷，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新题痕压旧题痕，断肠人亦断肠人，今春香肌瘦几分，搂带宽三寸。其实只是一支普通的别情曲子，但不知怎的，沈德福少年时的记忆忽然被启开了，一场闲话看光阴如过马，无数往事瞬间涌上心头，唏嘘惆怅不已。正好伙计端着热腾腾的果饼上来，沈德福问道，
1: 可有今年新晒的槐花吗？
0: 伙计说，
1: 有，公子是要配茶汤吗？
0: 沈德福应了一声。茶汤的主料是糜子面，佐料多种多样，有红糖、白糖、芝麻、核桃仁、松子仁，还有姜丝、豆腐丝、海带丝、花生米等，客人可以根据口味各取所需，但槐花用于茶汤调味并不多见。那伙计取来了一包槐花干，笑着说，
1: 公子喜欢用槐花拌茶汤，跟素素姑娘可算是对上了。
0: 沈德福心念一动，问道，
1: 你说的素素姑娘可是勾栏胡同的薛素素？
0: 伙计笑道，
1: 正是，听公子口音是外地人，原来也知道素素姑娘。
0: 沈德福忙从怀中摸出一小块碎银子扔在了桌上，匆匆地朝勾栏胡同赶来。勾栏胡同有两棵大槐树，华盖如云，枝叶相连，将半边巷口都遮在了树荫下，令这处有名的烟花之地

多了几分静谧之意。沈德福昨晚和富春一起送过薛素素归家，上机的位置，来到门前扣了扣铜环，开门的却是齐景云。他果然不愧是京城四大名妓之一，有着完美的容颜。

0: 美丽动人。他见到沈德福很是惊诧，问道：哎呀，沈公子是来找素素的吗？沈德福说：
1: 素素姑娘在吗？
0: 齐景云迟疑道：在是在，不过她还在房里睡觉，素素一般呀要下午才起身的。公子既是父郎的好友，也不算外人，请先进来坐吧，我去叫一声素素。
2: 沈德福也不推辞，抬脚进来。这是一座一进的小四合院，坐北朝南，有正房三间，东西各有厢房三间，围成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除了朝向相反以外，格局跟藤花别馆一模一样，甚至中间庭院种植的也是紫藤，难怪人们称槐树紫藤四合院是京师的三大特色。这处宅子是薛素素自制的住处，齐景云新近为自己脱籍赎身，花光了积蓄，临时寄居在这里。他先领沈德福进来自己居住的厢房，奉了茶水，这才去正房敲门。片刻后回来告道：
0: 素素说今日身子不大好，形容憔悴，有碍观瞻，不便相见，请公子改日再来吧。
2: 这不过是当红妓女推辞客人的习惯用语，沈德福听了不免有些失望，但心又不甘，站起身来却不离去，问道：
1: 素素姑娘是哪里人呢？
2: 齐景云笑道：
0: 沈公子想知道素素的事情，最好还是自己当面向她打听比较好，她呀性情豪爽，喜欢干脆的男子。
2: 沈德福脸皮子薄，顿时红到脖子根，只得讪讪告辞。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k sok sabay di?
2: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这么你干嘛呢
5: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昨晚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5月29号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1: 返回舱着陆。
0: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3: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

0: 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将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晚，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地返回。今天，部分实验样品运抵了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日非领导人28号举行会谈，决定启动两国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并宣布日非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近期不断地强化与菲律宾的安全勾连，加速推进小圈子外交，将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3: 据报道，防务安全合作是此次日非领导人会谈的重点，两国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旨在建立双边防务情报共享与合作机制。舆论认为，由于美国与菲律宾已建立类似机制，日本企图借此打造美日非三边情报共享体系。此外，日非将两国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除同盟关系外，日本在双边关系中的最高定位。除了接待菲总统来访，日本近期外交动作频频，首相高市访问越南、澳大利亚、韩国，多名日本内阁成员也赴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活动。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府试图将经贸能源议题、供应链合作与防务安全机制深度捆绑，拉拢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其目的在于搞小圈子外交。不过，有日本前外务省官员表示，地区国家并不愿意选边站队，高市现阶段未取得实际成果。此外，日本还不断推进军事松绑政策，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自民党近期还围绕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日本远程打击能力、防空体系及持续作战能力，并加速部署长射程导弹和下一代动力潜艇。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小圈子外交与扩军备武同步推进，不但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还加剧社会民生的困境。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表示，高市政府在日本债务高企、社保负担不断加重的背景下，不断扩大军费，不仅挤压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还可能让日本陷入财政失衡与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反噬自身。
2: 日本防卫省昨天称，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4名自卫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的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当中学习。

0: 武器的第一号案例。而与此同时，两国都倾向于选择性叙事，刻意营造地区的紧张氛围，强化包括日美非以及理念相近国家之间的协作。再来看日经中文网，快速打造日美非安保框架。日本与澳大利亚、英国从签订情报保护协定到完成互惠准入协定和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的签订，大约花了10年时间。而日非两国以罕见的快速完善了安全保障相关协定，其目的是趁菲律宾马克思政权的亲美政府执政期间，建立以美国为轴心的日美非三国安保框架，这是东南亚首个准同盟关系。而尽管如此，菲律宾下一届政府是否同样重视与美日之间合作，仍然是难以预测。再来看俄罗斯媒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加剧阵营对抗风险。菲律宾总统将访日视作整个外交布局的重要一环。日本首相在联合记者会上强调，日菲将深化合作，应对日益严峻的地区战略环境。近年来，日菲防务勾连持续升级，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频繁举行联合巡航和多边演习，一系列动作成为地区安全格局的新变量。分析称，其本质是拉帮结派，搞排他性军事小圈子，必然挑动对立，加剧地区阵营对抗风险，最终将产生反噬效益。再来看，最后是日本的华侨报网。日本危险转向，搅动地区安全。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本土防卫的传统定位。此前，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并且发射88式地对舰导弹，这表明日本安全战略的思维边界在不断的向外推移。这种趋势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地区稳定依赖的是相互信任、危机管控和合作机制，而不是军备竞赛。日本如果把国家安全建立在军费增长、远程打击能力扩张之上，只会进一步刺激地区战略猜测、猜疑，推动安全困境不断的加深。好，媒体焦点的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琳娜。
1: 好的，感谢刘洋。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
2: 在开幕式上，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当前世界多地冲突持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对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往来以及供应链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各国应加强战略互信，坚持对话协商，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共同应对安全与发展挑战。
3: 与往届相比，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个特点是讨论范围在不断扩大。受中东局势波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安全概念正在从传统军事领域逐步延伸到经济、科技以及全球治理等更广泛层面。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推动合作，仍然是本次对话会关注的重要方向。
2: 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此次对话会。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滕先生，你好。
4: 你好，琳娜。
1: 在亚太安全秩序面临碎片化风险的当下，中国在相会上应该如何的主动去塑造合作叙事，将全球安全倡议转化为具体可感知的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呢？
4: 这应该说呢，我们现在看呢，就最近这么多年呢，中国一直致力于呢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那么从中国方面来看的话，就针对当前的形势，比方说我们现在看的话，当前的国际形势呢正处在一个变乱交织的样态，而且不断的向前延展，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高新技术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呢，带来了巨大冲击。那么大国呢，在很多方面呢，并不按照这个相应的规则、相应的法理呢，来这个处理相关的事物，甚至呢，贸然的使用武力。那么，地区国家呢，也在跃跃欲试呢，希望能够在塑造未来国际秩

0: 方面呢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是呢实现某些国家的个人的图谋。那么从这种这个样态来看的话，中国提出来的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在很多时候呢，应该说呢，为我们当今应对国际的变局呢，提供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说我们给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方案呢，在很多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对未来的一种这个引领，也是对未来指明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那么从国际社会来看的话，大国呢似乎现在呢也在调整各政策。我们看到赫克塞斯王部长在刚刚的这个发言当中也强调了中美加强合作沟通的重要意义。不仅这种合作对于这个地区的稳定，对于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国呢应该说加强合作，那么地区国家呢也应该呢清醒地意识到当前所面临的局势，那么加强合作，那么这才是呢我们应对现在在安全领域挑战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措施。所以中国方案、中国倡议呢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因为我们顺应时代发展，我们提出来的倡议呢应该是未来世界发展的重要方向。
1: 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持续关注了南海、日本在军事化等地缘议题，又首次将中东局势对亚洲能源与安全的冲击列为了焦点。那么对此您如何看？

0: 表现出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比方说，高早苗去年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搬弄是非，不断挑起跟有关国家的矛盾，其目的呢就是借此呢来笼住国内支持，同时呢也向美国呢做出投名状。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的话，他的这个政策呢表现出极大扭曲。比方说，他认为这个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很显然，作为一个政坛的一个老政客，那么对于中国跟日本之间的敏感议题呢，如此这个公开的挑衅呢，他就是要刺激中国，刺激这个地区的矛盾，那么从而呢在国内为他自己的或者为他自己政党呢提供支持。而且现在不断的呢发展进攻性的武器，要修改和平宪法，要这个不断的扩军备战。那么这种这个举动呢，对于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呢，作为岛国的意识呢，它应该说这种焦虑呢是始终存在的。而且，现在要复辟军国主义呢，它必须呢要突破现代的和平宪法的限制，从而呢，使它能够呢实现这样一个幻想。那么从菲律宾来看的话，同样也是这样一种这个选择，选边站队。那么在这个地区呢，然后在南海挑起相应的事端。其实在南海的这个岛礁和这个领海的归属问题呢，早有这个论断。比方说从历史传承来看的话，当中国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呢，那么菲律宾呢还是一个朝贡国。那么另外一个重要依据呢，就是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呢，战胜国达成的一系列的法律文书，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对于南海相关岛礁相关水域的归属呢，已经有清醒的认识。现在菲律宾呢，为了盘踞既得的利益、既得岛礁，那么不断呢把域外势力，不管是把美国还是日本呢，甚至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呢也引入到这个地区，就是要趁火打劫、趁乱呢来捞取好处。那么这种这个举措来看的话，对地区，特别对南海的稳定局势呢，会带来极其这个重大的冲击。所以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对于日本军国局势呢会带来极其这个重大的冲击。所以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特别对菲律宾的这种跳梁小丑式的这种这个挑衅呢，我觉得地区国家必须清醒。因为在这个地区，我们都知道冷战结束以后一直保持着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于各国的发展呢都是一个利好。如果说因为日本或者因为菲律宾挑起了地区的争端或冲突的话，我相信西太平洋地区呢可能会卷入一场纷繁复杂的这个冲突当中。那对于任何国家来说的话，这都并不是一个好的答案。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的决定。不过，据美媒的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2: 特朗普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2: 声明称，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

0: 体发文称，伊朗将通过导弹而非对话使对方让步。他指出，伊朗不通过对话赢得让步，而是通过导弹。伊朗不相信保证或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一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
2: 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这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且根据协议文本，在这笔款项解冻前，伊朗不会进入任何后续谈判阶段。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一旦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行动。对于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反复拉扯，有专家表示，导致这种局面并非沟通不畅，而是双方的战略模糊博弈。双方本质上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要显得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伊朗则表现不屈服于压力，一切还可再谈。这场模糊博弈恐怕将持续到最后一刻。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0: 阿拉格奇表示，他与巴德尔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未来在主权责任和国际法框架内的管理问题。在此次富有建设性的通话中，他表达了伊朗声援阿曼、共同对抗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拉格奇还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伊方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称其企图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巴加埃称，以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他敦促国际社会对此类行为做出负责任的回应，以防止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日益常态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到28号晚的24小时内，在革命卫队和外交部协调下，共有2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的行动保障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指定航线上船舶的安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援引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到27号晚上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同一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美方公布的此轮制裁对象包括8名个人和5个实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刘洋。
1: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针对和谈，美伊都有明确的红线。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无限制通航？美伊之间低烈度的摩擦是否会常态化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无意软化立场。美伊关系错综复杂，虽然外交进程取得进展，目前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及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核问题上。特朗普此前表示，如果伊朗认为他会为了避免长期对峙而软化立场，那就打错。

0: 港口实施封锁时，希望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伊朗依靠快艇无人机导弹就能够牵制美国先进的战机航母舰队，两个实力悬殊的对手在霍尔木兹海峡相互角力，很难实现速胜。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称，伊朗港口贸易归零为正在进行的谈判创造筹码。专家指出，美国通过封锁来拖垮伊朗，往往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对美国海军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保持战斗力同样是一个难题。再来看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美伊缺乏信任。 美伊之间向来是缺乏互信的，美国一边释放积极的信号，一边升级军事施压，表明博弈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伊朗不愿放弃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将其视为潜在的收入来源和威慑敌人的手段。伊朗有能力随时封锁海峡，而且封锁的成本极低。 分析称，虽然美国声称不怕与伊朗方面耗时间，但面对伊朗的强势和拖延战术，美国除了对伊朗进行所谓的防御性打击，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手段。最后来看西班牙媒体《理性报》，谅解备忘录凸显局限性。 美伊潜在的备忘录既不代表双方已经实现和解，也不意味着某一方取得了胜利。它所反映的其实是双方在自身对自身战略局限性的一种认知，而美国深知任由局势升级恐将引发地区及经济动荡，危及自身掌控力和影响力。而伊朗也清楚地意识到，仅凭威慑手段尚不足以打破制裁壁垒，更无法重塑地区秩序。 美伊努力达成的更像是一种暂时的平衡，从而向一个更具可控性和竞争性的阶段过渡。好，今天媒体焦点就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丽娜。好的，感谢刘洋。
1: 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称，受伊朗局势的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的下降，未来两个月油价大概率走高。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伊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 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六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七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 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 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4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80%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
2: 29号，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再度实质性的升级。以军参谋长当天称，以军正在持续向前推进。与此同时，黎以29号在美国继续展开谈判。详细的内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第36师已渡过利塔尼河，并控制了部分制高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条河位于

0: 军正在持续向前推进，对珍珠党的打击前所未有。他威胁说，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军事缓冲区不会限制其行动，只要发现威胁，以军就会清除。就在以色列持续推进军事行动的同时，黎以29号在美国继续展开谈判。与本月15号黎以的外交会谈相比，本轮谈判则是首次全部由两国军方人员参加的技术层面会议。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场会谈的核心任务是讨论如何在美国15号宣布的所谓45天停火延长期内防止擦枪走火，比如以军如何从黎南部部分地区回撤，黎政府军如何接管南部等。然而双方会后并没有对外发布声明。以色列媒体认为，在当前以军还在持续扩大军事行动，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本轮会谈注定不会有任何具体结果。以媒体分析，当前以方的核心逻辑是名义上接受美国主导的延期停火，实际上利用这段窗口期加速制造地面既定事实。特别是在美伊协议签署前的最后窗口期，以方试图尽可能多地打击真主党的有生力量，扩大地面控制区。但是以国内对当前在黎巴嫩的行动策略存在明显的分歧，有以方专家就指出，以军当前扩大军事行动并对黎南部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并不能有效阻止真主党持续发动并造成以军伤亡的无人机袭击，也无法实质性削弱真主党，反而有可能强化其内部凝聚力，令以军陷入泥潭。
1: 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的危险。
2: 萨拉梅表示，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相关文化古迹的受损情况，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据萨拉梅表示，2024年11月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共有79处遗址被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保护范围，包括提尔城遗址、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多处文化古迹与历史地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哈萨克斯坦出席欧亚经济普京29号在哈萨克斯坦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系列活动，在结束访哈行程前召开记者会。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是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他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然在继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普京还就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评论称，在完成必要的专业鉴定之前，没有人能够断定这架无人机的来源。此前就曾经发生过乌克兰无人机坠落在这些欧洲国家的情况。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且引发了火灾。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了火灾，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国防部称，28号晚到29号的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事发地点靠近罗马尼亚边境。随后，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同时表示，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将被关闭。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欧盟多国出现无人机相关事件之后，各方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至今没有拿出任何相关事实与佐证材料。此外，针对罗马尼亚将关闭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并且宣布俄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士，俄方将很快地采取反制措施。 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该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在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

0: 领举行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1: 美军南方司令部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及其他高级将领参加会晤。消息还说，多诺万还率队对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与基地官员探讨部队防护等议题。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也通报，经双方同意，两军高级将领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施石油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

0: 古巴代表发言，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围困以及军事干预威胁。
1: 古巴常驻日内瓦国际组织代表贝尼特斯在发言中表示，今年一月以来，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围困等同于战争行为，对古巴民众的电力、供水、食品、交通和医疗系统等关键服务造成了严重影响，其直接后果是婴儿死亡率从4.0%上升至9.2%，而癌症患儿患者的生存预期从85%下降至65%。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对古巴发出军事干预威胁，这一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贝尼特斯驳斥了试图将古巴定性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言论，称这一说法不合逻辑，是在为一场非理性的新战争找借口。他重申，面对美国政府的霸权政策，古巴一直秉持和平立场，在主权获得尊重的情况下，古巴愿意与美国政府进行建设性的双边对话，但如果发生军事侵略，古巴人民将战斗到底，捍卫国家的主权与独立。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涉台四不表态之后，岛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公开反对赖清德的台独路线。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深绿政党喜乐岛联盟日前发文称，愿意有条件调整台独立场，在岛内投下震慑弹。岛内舆论称，台独团体的第一张骨牌正式倒塌。
4: 由台湾民视前董事长郭贝宏等人创立的深绿政党喜乐岛联盟，近日在官网发布一封致大陆的公开信，内容提到愿意调整台独立场。喜乐岛联盟创办于2019年，向来被视为独派团体，此番言论被岛内视为第一张台独骨牌倒下，深绿基本盘恐已松动，
5: 没有台独了，所以台独失望了。你看那连喜乐岛都跑出来，郭贝宏都告诉你说我要去统一了，哎，这个对他影响非常大啊，他信任度部分啊，所以这个非常严重，严重到他的基本盘会出问题。
4: 舆论普遍认为，此次立场大转弯并非单纯理念转变，更多是对民进党当局不满的宣泄和反弹。尤其是赖清德上台后刚愎自用，只重用自己派系的人马，所谓台独小党。

0: 德的抗议，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再反弹呢、啊？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比较大，
1: 刺激赖清德，
0: 是应该是。
2: 事实上，近年来深绿极度势力立场松动早已明显转向，足以说明深绿阵营从来不是铁板一块。随着外部局势生变，美方多次释放不支持台独的明确信号，加上民进党只会拿台独骗选票，执政只顾分赃，越来越多岛内独派人士看清现实，台独早已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3: 两岸中间统一也必坚统一，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台湾各政党、团体、界别、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的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日前赴台，针对台湾北势科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源需求，他表达了对台湾用电紧张的担忧。然而，民进党当局并不想承认问题，一方面坚称至少到2032年台湾都不会缺电，另一方面，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还搞起了文字游戏，狡辩说能源和电力是两件事。但之后黄仁勋有数次明确强调需要电力，岛内舆论痛批这一表态就是给台当局的当头棒喝。
4: 黄仁勋近日表示台湾需要更多能源，岛内舆论解读黄仁勋的意思是芯片产业是高耗能生产，岛内现有电力现状难以支撑，但绿营死不承认。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甚至玩起了辞藻游戏，称黄仁勋提的是能源不是电力，以此狡辩台湾不缺电，然而被黄仁勋随后的明确表态打脸。
5: We need energy and we need rice. Okay, so we need electricity.
4: 有岛内舆论认为，黄仁勋的说法清晰表明了他对岛内包括电力在内的能源结构认知，但沈伯洋直流就是要凑上来被打脸，不但在选战上失分，更让民进党长期以来的巨大短板再次成为社会焦点。
6: 能源就是讲说电要够用，这跟他过去的说法完全一致嘛？那他完全一致的说法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变成对于沈伯洋的残酷打脸啊？就是因为你民进党喜欢硬凹啊，你何必硬凹呢？
7: 他们这个非反核啊、非核啊，现在已经要付出代价啊。这个目前啊，这个沈伯洋他的竞选团队啊，真的是无脑去挑这个议题，正好把民进党的最大的弱点，大家诟病的这个、啊、台湾这个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啊，直接摆上台面。
4: 然而当转移焦点的策略失效，民进党当局无可回避缺电疑虑，台经济部门就又出面回应台湾就是不会缺电，只是这种无意义的再次承诺岛内早已不再相信。
8: 每一年都会滚动式的检讨，那现在滚动

0: 你们到底在吵什么？我不太懂啊。
1: 我的话，为什么过去几年包括台积电，要求降载啊？电不够，所以才需要降载。
2: 台舆论批评称，说到底，芯片产业不能靠各种话术便利，民进党当局却还死鸭子嘴硬，那才是台湾真正的危机。
3: 2026年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入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英伟达因其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的一句“台湾需要更多电力”而成为蓝绿攻防的议题。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有关台湾不缺电的说法，不仅被黄仁勋打脸，也显示其逻辑错乱，是为选举考量。而据岛内媒体的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以58%的支持度大幅领先沈伯阳。
4: 英伟达等国际科技巨头进驻北投科技园区，其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近日在员工大会上明确表示 AI 产业需要更多电力。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28号带领本党民代议员和相关机关人员前往会勘配套的电力基础设施文林变电所，并借题发挥称台湾缺的不是电力，而是输电的配套设施。
5: 黄仁勋其实昨天也有提到，他提到是 energy， 那他不是在讲 electricity 嘛，不是在讲电力。
6: 明明电就是摆在那一边，但是问题是没有管道可以送到这个地方，就像你有水库，但是你没有接水管是一样的意思，而这就是变电所重要的地方。
4: 当地媒体指出，沈伯阳一方面玩弄辞藻，曲解黄仁勋的意思，另一方面把矛头指向选举对手蒋万安，暗指是他没建变电所。岛内舆论嘲讽，这正是沈伯阳最典型的黑熊式认知作战，不直接回答问题，而是重新定义问题，不处理民众焦虑，而是先转移焦点。
7: 当大家讲到所谓的能源政策，当然就是谈电够不够用啊，稳不稳定啊，这样的东西啊，所以这两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样的，那就偏偏就喜欢有人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发展，为了选票的考量，为了选举的节奏，所以他就要讲哦，他讲的是能源政策，他讲的是 energy， 不是 electricity， 好，不是电力，你就硬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开，那让大家觉得说你这个逻辑本来就非常非常的错乱，那你就不要怪被人家打脸嘛。
8: 那我们再去讨论说，哎，到底是能源缺能源还是缺电力哈？听柯伦这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要再沈伯阳化了，不要再弄这些青鸟跟黑熊的东西。你们要被沈伯阳愚弄多久啊？
4: 评论指出，沈伯阳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硬凹，凸显出其参选台北市长的荒诞。根据台湾 TVBS 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支持度为58%，领先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30%，双方差距达28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显示，在20到29岁年轻选民中，沈伯阳的支持度仅为37%，远低于蒋万安的60%。对此，有党内学者分析，沈伯阳选情不振是因为他原本抗中保台大将的定位完全无法适用于市长选举，其竞选战术至今只有点状，甚至如换个头发造型等花絮层次的操作，根本无法构筑完整战线。而民调显示支持绿营的年轻族群流失严重，也证明绿营想把沈伯阳塑造成现象级产品的如意算盘仍然打不响。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公司。

0: 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是，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上了。
17: 商量吧，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这几天呢，欧洲多国出现了罕见的五月热浪天气，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发布了高温预警。当地时间的28号，多国的高温天气仍然在持续。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20: 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远超当地往年五月平均水平。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当地路政公司调整了工人户外作业时间，并督促工人做好饮水防暑。
21: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voit ça sous des conditions jusqu'à 36-37 comme hier après-midi, 37 degrés, c'était très compliqué. Très compliqué. Il y avait la chaleur des moteurs, la chaleur des engins.Il n'y a pas d'air, donc automatiquement, oui, on fait plus d'arrêt, on fait plus de pause.
20: 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南部朗德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近日出现不适症状，校方宣布28、29号两天停课。在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全国多个地区28号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天气较往年明显提前。当天在首都马德里，市民和游客纷纷撑起遮阳伞躲入树荫，或是在喷泉旁消暑纳凉。气象部门警告说，今年夏季西班牙气温可能将显著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野火发生概率也随之大幅上升。同样在28号，葡萄牙海洋与大气研究所表示，国内多个地区近日接连刷新五月高温记录。该国南部莫拉镇27号的最高气温升至40.3摄氏度，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气象机构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可能会持续至6月初。在意大利，28号，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该国今年以来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地区还包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都灵等。
19: 稍后再来关注天气。
22: 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榆林晴转阴，15到27度。南充晴转多云，19到28度。昭通多云，15到25度。安庆阴转小雨，19到29度。南京多云，18到27度。襄阳晴转多云，20到32度。泉州晴，23到29度。漳州多云，24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东京晴转阴，20到29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6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7度。

0: 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12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9度，巴黎阴16到33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晴20到26度，温哥华晴10到16度，渥太华阴12到21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晴14到30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0.5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2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5到0.7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6.0到9.0米的巨浪到狂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2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3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0.5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2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5到0.7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6.0到9.0米的巨浪到狂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3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和

0: 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6%。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开始近距离感受小东江的美。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东江湖最美的一个景点，叫做雾漫小东江的地方。你看整个景区呢，云雾弥漫，非常漂亮，是吧？
2: 整个真的就像是在中国的水墨画当中一样，不加滤镜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2: 这块的这个雾跟我们平常见到的雾是不一样的，很多雾是从天空往下洒，但这边的雾大家能看到是沿着这个水面这样浮起来的，
1: 对，
2: 是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景象？
1: 这个形成雾的主要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水的温度，它是从我们那个东江大坝发电站将近100米深的湖底部流出来的，这个水呢，冰的这个刺骨的冷，水温一冷，遇上这个热的空气，所以雾呢就慢慢就升腾上来了。
2: 所以它这个雾一直是贴着湖面在飘动的。
1: 对对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两岸植被繁茂，空气中的水分很充足。第三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峡谷地段，风很小，所以这个雾呢才能够长期的保存存留下来。
2: 它这个雾是一直都在吗？
1: 也不，它只是在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在旭日东升和夕阳西下的时候。
2: 一直都在吗？
1: 也不，它只是在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在旭日东升和夕阳西下的时候，就早上和傍晚的时候才会出来。那太阳一出来的话呢，就把它会晒没了，就沉下去了，没有了。
0: 小东江全长12公里，峡谷两侧在雾气的映衬下，齐天岭的余脉仿佛披上了一层轻柔的白纱，原本清晰的山体变得柔和朦胧。此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古人笔下的意境真的能在现实中遇见。一叶渔船在雾中若隐若现，渔夫撒网的弧度像极了水墨画里最灵动的一笔。这样的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的驻足。东江湖旅游区年均客流量约150万人次，这里最吸引游客的主要有两条经典线路，一条是沿着栈道观赏雾漫小东江，另一条则是大坝之上的湖光山色之旅。结束小东江的拍摄后，摄制组逆流而上抵达东江大坝。从空中俯瞰，大坝将东江水巧妙分隔，上游是广袤开阔的东江湖，下游则是灵动秀美的小东江。
2: 东江大坝，
1: 对，
2: 是什么年代建造成的？
1: 这个东江大坝是1978年的时候开始的动工，到1986年全部建好，关闸蓄水，然后到1989年四台机组全部并网发电，总共历时11年。是当时我们757间国家的重点工程。
2: 它整个从这儿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弧度啊，这个大坝。
1: 没错，这个坝呢叫做双曲薄壳形拱坝。
2: 哇，
1: 也就是它像我的手一样横着是曲的，那么它竖着也是曲的。也就是它的临水面是一个球命状，它的高度157米高。当初建造的时候呢，在全亚洲排在第一位，在全世界排在第二位。因此呢，我们称它为亚洲第一坝。它为什么这样建？因为在两边的话，第一个很狭窄，整个是峡谷嘛，然后里面的水的压力很大。这个坝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水的压力呢分散到各个点去，甚至把这压力呢分散到两个山体的花岗岩里面。
0: 东江湖是国家重点能源工程东江水电站的蓄水水库，兼备着防洪减灾、灌溉发电、渔业生产等生态功能和社会经济功能。大坝之上，东江湖水碧绿如翡翠，镶嵌在群山之间，微风拂过便泛起粼粼波光。当地人用人间天赏一湖水，万千景象在其中的对句盛赞它的绝美。湖岸边的龙井峡谷蜿蜒曲折，两侧草木葱郁，溪流顺着峡谷缓缓流淌，一道道瀑布倾泻于山间，水花溅起时还裹挟着清凉的水汽。在这里，人们既能探寻自然幽静的清韵，也能近距离感受山水相依的壮阔。
2: 哇，这就是龙吟瀑。
1: 对，
2: 这个龙吟瀑的这个名字起得很生动啊，声音非常响亮。
1: 对，可以说其势如万马奔腾，其声如万钧雷霆。哇，真正的山泉水。
2: 我在这儿好像都能闻到那个甜甜的味道，
1: 是吧？你看这个水的力量，这个把这个山都冲成了一个窝，
2: 石壁都非常光滑了。
1: 对，
2: 整个这个景区有多少这样的瀑布啊？
1: 我们整个龙井呢有18个瀑布，26个水潭，其中这一个是最漂亮的，然后上面还有龙井瀑、龙菌瀑、三叠瀑、鸳鸯瀑等等，很多名字啊
2: 都是以龙来命名的。
1: 对，是的。
2: 为什么？

0: 因为整个峡谷我们在高空看的话呢，它的形状也很像一条巨龙盘旋在这个山腰，然后我们这个出水口下面那瀑布呢，就像龙张开巨嘴啊吐水一样的，非常的形象。
1: 龙吟瀑从山顶奔腾而下，瀑布在岩洞中跌宕回旋，激起一阵阵水雾，阳光穿过时还会映出细碎的白色浪花，格外灵动。山因水而灵秀，水因山而壮阔，这充满生机的水脉一路汇聚，最终注入烟波浩渺的东江湖，成为滋养这片土地的重要水源。
2: 我们现在就已经行驶在东江湖上了，看我身后的风景真的好美啊。旁边这些绿植是四季常青的吗？
0: 四季常青，我们这个这些生态林都是属于严禁砍伐的，也是为了保护这个水。
2: 整个那个植被的茂密程度，就像真的是厚厚的一层毛毯披上去。
0: 没错，
2: 我们现在看周边两岸是有一点房子的啊，这是村落吗？还是什么？
0: 这些呢都是当地的原住居民，他们原来的家就在湖底下。
2: 原住居民，
0: 因为我们东江湖是一个人工湖，在860之前的话，这是没有湖泊的。为了国家的建设呢，他们举家搬迁，然后从山脚上搬到了半山腰，所以这些移民叫做后靠移民。
1: 船行东江湖上，山间云雾缭绕，岸边碧波荡漾。东江湖水域面积达160平方公里，蓄水量81.2亿立方米，相当于半个洞庭湖的蓄水量。这般景致配上广袤的湖面，让这里有了湘南洞庭的美誉。船行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登上了兜率道。
2: 多高啊，就是在水库上。哇，风景真好。这个兜率是什么意思呀？
0: 其实它呢是属于道教的一个术语，它是知足、妙足、喜足、善足之意。哦，西游记里面不是有一个兜率天宫吗？孙悟空偷吃仙丹，那么这里呢传说就是太上老君炼丹的地方。太上老君在这炼丹感到非常满足了，于是呢他就取了兜率二字，

0: 入口就在这儿。
1: 对。
0: 哇，真壮观啊！一进来，它整个这个钟乳石的这个面积是围绕着这个四周的，每一个体量都很大啊。
1: 对对，
0: 壮观啊！一进来，它整个这个钟乳石的这个面积是围绕着这个四周的，每一个体量都很大啊。
1: 对对，而且非常的多，非常全。
0: 嗯，
1: 这个溶洞的同时，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溶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经过勘探考古的话，这个溶洞形成于3亿2000万年以前的古生代的石炭纪。
0: 哇，那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感觉很开阔啊。
1: 对，这个大厅呢，是我们整个溶洞5个大厅里面最大的一个，它的面积将近有5000平方米左右。溶洞里面的钟乳石呢有很多种，从底下往上长的这个叫石笋，那么从顶上往下长的呢就叫钟乳石或者石钟乳。
0: 哦，
1: 它们如果临到一块了，它就叫石柱，那个最高的。像这种一条条挂下来的，是不是像我们的家里的窗帘一样？
0: 嗯，
1: 所以它叫石棂。
0: 啊，石棂。
1: 对对对。同时呢，您看这个远处像花朵一样，百花齐放，那个叫石花。
0: 哦。
2: 都帅到溶洞奇高，大、深、广、雄、奇、俊、秀于一身。由于年代久远，并历经多次地壳运动，因此形成了眼前的地下奇观。
1: 我们溶洞以高大著称，那么溶洞里有一个最高的柱子了，就这个了。
0: 哦，
1: 它的高度多高？您猜一下。
0: 哇，这么看，反正几十米肯定是有了啊。
1: 对，
0: 从底儿一直到天上。
1: 36米高。
0: 36米。
1: 对，
0: 它应该就是一簇一簇，然后这样往上涨，涨，涨，最后连到了一起。
1: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石块呢，很有意思。您看这个红色的石块啊，它不可能是这样长的，对吧？看它的褶皱看得出来。
0: 横着的啊。
1: 对，其实呢它是竖在上面，然后呢坍塌下来了。往上面看，上面有痕迹，看得出来吗？
0: 是那一块吗？
1: 对，这一块呢，
0: 就是有一个顶凹上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哇，原来是这么大的一个，然后坍塌下来了。
1: 对对。坍塌下来之后呢，您看这上面还长了一个石头出来。
0: 所以意思就是后面这个长的是它倒下来之后再次生长出来的。
1: 对对对。
2: 溶洞内，钟乳石或如垂落的玉莲，或似挺立的石笋，在灯光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处处皆是大自然精雕细琢的奇幻景致。溶洞外，东江湖水平静无波，它以广袤水域涵养群山，让峰峦长伴苍翠；以清澈水源孕育生灵，让草木自在生长。晴空之下，云卷云舒，一幅山水相依、动静相宜的生态画卷正缓缓在眼前舒展。碧水青山间，品味蜜橘甜香。
0: 哇，藻橘能够这么甜不容易，而且它不仅甜，汁水还非常丰富，一咬就像满口橘汁的那个感觉一样。
3: 是的，
2: 聆听清江人与这片土地的不解情缘。三湘四水行，一湖碧水润滋心，正在播出

0: 软的，它那个皮
1: 你可以尝一下，皮很薄，
0: 这是特枣，
2: 看一下这可爱的小橘瓣，
1: 很甜的，很甜，这个橘子，
2: 嗯嗯，哇，真的
1: 很甜。
2: 哇，枣橘能够这么甜不容易，而且它不仅甜，汁水还非常丰富，一咬就像满口橘汁儿的那个感觉一样。
1: 是的，对，化渣，然后水分足，它才全国这么闻名的啊。对，
2: 确实一点渣都没有啊，整个果肉就全都化开了，在嘴巴里面吃进去以后就什么都不留了，就是很香甜的那种汁水。
1: 是的，
2: 真好吃啊。
3: 何金平和丈夫李世孝在清江种了约20亩蜜橘，共1000多棵。依托东江湖的好山好水，他们的果树年年挂果丰硕。东江湖蜜橘不仅皮薄一包，果肉还格外细腻，汁液丰富，咬一口满是清甜，让人满口生津，连呼吸都带着股清甜的果香。
2: 这边大小什么有讲究吗？
1: 我们这边就是老板看他收什么规格吧。今天这边是收的，这个是55到70的，你看大概也就是个头稍微小一点的。
2: 小一点的。
1: 对。
2: 嗯，这种大小对口感有影响吗？
1: 小个一点的皮更薄。
2: 小的皮那更好吃是吗？
1: 对，它的果香味更浓一些。如果想就是说稍微口感淡一点点的，你可以选那种偏大一点点的。
2: 比如说我能从外观看哪些是咱们一看就知道是这里清江的这个蜜橘吗？
1: 像我们的东江湖的蜜橘，它普遍就是毛孔都比较细的，
2: 摸起来非常的光滑，
1: 对，
2: 然后整个这个颜色，因为其实黄透了的话它会更鲜艳一点。
1: 对对对。
2: 然后这种轻一点的我们吃起来一点都不酸的。
1: 对，像这种就是它稍微就是在叶子下面一点的，在顶上一点的，你看就是像这些
3: 蜜橘收购站里，农户们推着满载蜜橘的筐子陆续赶来，一筐筐鲜果堆得像小山，大家铺下有序忙碌，有人专心称重核量，有人细心分拣筛选，有人用心打包封箱，各司其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意，全然沉浸在这丰收的喜悦当中。
2: 这些橘子都是什么时候收过来的？
4: 就是今天上午收过来的。
2: 您这一天能收多少这样的橘子？
4: 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天大概10万斤左右。哇，到了高峰峰期，每天的出货量大概在20到25万斤。
2: 那从这儿到达市场要多快？
4: 最远的到了佳木斯，大概是在48个小时之内。我基本上把我们这个东江蜜橘销往了全中国的1、2线城市。
2: 现在这一步是在干嘛呀？
4: 在清洗，把它上面的有一些污垢洗筛一遍，大小它给它分级出来了。
2: 哦，自动就分了。
4: 对，自动分级，它上面有那个孔，小的从这里出，大的又从那里出。哦，你看它洗出来的那个果皮就很亮了。
2: 哇，真的耶！哎，上面没有水了。
4: 没有水了，它有风干，它是风吹的。最旺季。
3: 黄新华告诉我们，从农户采摘蜜橘到收购站完成清洗、打包、发货，整个过程不超过24小时。摄制组拍摄期间，收购站收购的蜜橘品种名为特枣，每斤收购价约3.5元，市场价则能卖到7元以上。离开收购站时，李世孝夫妇还热情邀请我们去他家的果园看看。
2: 哇，这个大棚里面温度可真高啊。
5: 是的，我这个大棚里面你看我都装了温度湿度计，
2: 来，
5: 每天都在监测的。
2: 看一下这是多少度啊？30多度。
5: 35度，湿度38%。啊，
2: 这是一个好的数据吗？
5: 现在橘子是展色期嘛。昼夜温差跟晚上的时间湿度相差有20多度，那个橘子防得很快的，上糖放得很快。
2: 所以上糖快就是说比较甜是吧？为什么上面有的包纸有的不包啊？
5: 这个是防太阳晒，只有我们东江湖这人这份在做的。哦，贴了纸它就不会晒焦，这个橘子
6: 戴帽子一样。
5: 这份在做的。哦，贴了纸它就不会晒焦，这个橘子
6: 戴帽子一样。
2: 对，那你们平常打理这个橘园还挺辛苦的，因为这么多橘子，然后一个个都去这样贴它们。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橘子有那么好的价格，所以大家觉得这么辛苦也值得了啊。我们家做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0.5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2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5到0.7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6.0到9.0米的巨浪到狂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非

0: 墓地要多投入10000元成本，但政府会给予4000元补贴，这也为当地农户减轻了不少压力。
1: 现在看这些树长得都非常健康，叶子很大，然后油亮，包括果子也都特别大。
2: 今年的雨水是最充分的一年
1: 啊，
2: 所以今年果子也比较偏大，整体产量来说是丰产，但是大果价钱呢是便宜一点点。
1: 上面这些管子是干什么用的
2: 啊？一个是那个迷雾系统，小一点，那个大管道就是那个水肥一体化系统。栽完橘子我就是会磷肥，你水肥自己又得枯饼肥，那个花生枯，我这果园不用化肥。
0: 李世教2005年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园艺系，回到家乡后，他充分发挥所学园艺专业的优势，在父母的影响下，成为了当地首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近几年，李世教在科技助农这几项技术上，总共投入了30多万元。除此之外，他还在果园里搭建了山地轨道车，方便运输和施肥。有了这些技术加持，菊园内以前需要1个多星期的劳作，如今在几个小时内就能完成，效率大大提高。李世教夫妇是清江镇里敢于拼搏的年轻一代，而这份闯劲儿与干劲儿，和清江镇人勤劳务实的优良品质密不可分。他的姐夫李志华就是当地的第一批蜜橘种植户。随后我们跟随李世教走进了李志华家。
1: 我们今天这一天其实走在这个清江镇，有一个特别大的感慨，就是我们看到漫山遍野这么多的蜜橘树，然后想起来它都是这里的人一颗一颗这么种起来的，种到现在这么大的面积，觉得很不容易。想问问您啊，您作为最早一批这个蜜橘种植户，在种蜜橘之前咱们山上这都是什么呀？
3: 这里是荒山，东江水库移民之后，政府就把我们引到这个山上。
1: 下面的时候还没搬上来之前是种什么呀？
3: 我们以前是水稻。
1: 当时你们这一批人都是怎么开始学习种这个的？
3: 每一户把那个主要劳动力，家里的顶梁柱都统一到那个农校，去培训，从幼树栽培管理到病虫害防治，这个荒山里面就搞剔土、保肥、保水。
1: 学了多长时间？
3: 我是第一次是去了半个月。
0: 最初开垦荒山种植蜜橘时，山地上没有路，清理杂树荒草，运树苗，扛肥料，全靠人背肩挑。遇上干旱天气，得从山下的东江湖拉水浇树，一桶水晃悠着往上送，到地头只剩半桶，每一步劳作都透着辛苦。但清江镇人揣着致富的念头，一头扎进荒山埋头苦干，用双手慢慢改变着家乡的山水模样。
3: 幼树培养要5年才能够结果，这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
1: 就头5年是很难熬的一个时间。
3: 很难熬的时间，最开始的时候果树与果树之间它有一定的空隙，种一点那个黄豆啊、花生呀，适当的弥补一下。种了黄豆之后，它就会产生根瘤菌，根瘤菌是最好的有机肥，它就可以固氮，可以把那个贫瘠的地
1: 肥沃一点，
3: 可以肥沃一点。5年之后就逐渐就丰产了。那个时候价格也不行，
1: 多少钱呀？
3: 就是5-6毛钱一斤。
1: 哦，
3: 但是那个时候那个99年5-6毛钱一斤呢，也可以讲种比种其他的还是要好。就看到了有盼头了。自己辛辛苦苦建好了，肯定还是要坚持。
0: 春天松土施肥，夏天抗旱防虫，秋天采果售卖，冬天修剪护苗，种植户们不分四季地守护着果园，每一天都倾注着心血。如今清江镇人终于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看到了丰收的硕果，也尝到了幸福的甜蜜。
1: 我在世教大哥家的那个果园逛的时候，他频繁地在说他想把这个科技农业给发展起来啊。您想发展这个的就是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投入很大，然后做这件事情的压力也很大。
2: 因为现在劳动力很难请，我姐夫这一辈的年纪都这么大了，是不是？实际上好辛苦，我这个长的这东西省时省劳动力嘛。
1: 其实我们现在面前做的是整个清江镇两代的这样一个蜜橘的种植，我们发现你们的这个种植的思路和理念是在不断的更新的，然后第一代的人会向第二代的人去学习先进的，然后第二代人也会带进来新鲜的方式帮助这些蜜橘给发展起来。您未来有什么规划呀？
2: 我未来的方案是想搞现代。

0: 和元年建制至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在这片被山水偏矮的土地上，中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东江湖，宛如一颗明珠镶嵌其间。东江湖承载着思兴的历史与变迁，也哺育着当地人的生活。采访中我们得知，在思兴有一种美食家喻户晓，那便是东江鱼。如今因东江湖成为思兴家喻户晓，那便是东江鱼。如今因东江湖成为思兴、郴州乃至长沙等城市的重要水源地，为了保护好一湖碧水，养殖户将东江鱼的养殖网箱从库区迁到了下游及周边水域。清晨的东江岸边烟波浩渺，一个个网箱若隐若现漂浮在江中，偶尔有水鸟游过水面，为江面添了几分灵动。
1: 而且一个网箱里面就是一箱鱼。
2: 对，然后我们有不同的品种，我们主要做东江鱼的，有鲟鱼，有淡水三文鱼红尊，还有翘嘴，还有银鳕鱼，这些冷水鱼我们都是有的。
1: 这个是什么鱼？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鲟鱼
1: 啊。这个就是鲟鱼了。
2: 对，
1: 哦，好长啊。这个是用于食用的吗？
2: 这个因为它是变异的品种，我们是用来观赏用的。
1: 观赏，哦，
2: 对，
1: 它变色了。
2: 对，然后可以吃的就在我们的后头，这里有。
1: 嗯，
2: 来看一下我们做鱼子酱的原料鱼，这个都是我们养殖了20年以上的大鱼。
1: 我的天哪，这得多长？
2: 3米多长。
1: 3米多长，这太胖太大了！天哪，这像个小鲨鱼一样，
2: 体重在200斤以上。就是越大的鱼鳞，它的鱼子就更大，
1: 所以它的那个鱼子的品质也会更好，
2: 是
1: 吗？
2: 是的，
1: 哦。
0: 林威告诉我们，鲟鱼寿命约30年，需生长7年才会产子。目前网箱里的鲟鱼有俄罗斯鲟、西伯利亚鲟、狮氏鲟、达氏黄等多个品种。从外形来看，鲟鱼的吻呈扁平状，口位于腹面，鼻子略微上翘，呈三角形，鼻部还长有4根向下悬挂的触须。游动时姿态格外优雅温顺。
1: 整个这个水其实清澈度真的是挺深的，因为我们能看到很

0: 完全是金色的啊，哇，眼睛也是金色的，
1: 有牙，
0: 有牙啊，很凶的。我摸了一下它的那个手感啊，特别紧实，
2: 就是完全没有那个肥肉，然后有肚腩的感觉，
0: 然后它身上也没有什么鳞片的那个触感的，很滑。
3: 金樽三文鱼和红樽三文鱼都是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的胶滚鱼种，它们适宜生活在8摄氏度至12摄氏度清澈无污染的

0: 口汤、香炸鱼酥和凉拌鱼皮等。
1: 这是要给我们做什么菜呀、啊？菜码好丰富。
2: 今天要准备几道菜，一个是我们的东江的三文鱼，再一个就是我们店里面的一个招牌菜炸鱼一锅鲜。
1: 那我们今天就请陶大厨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店里这个招牌菜是怎么制作的，好吗？
3: 好的，来，第一个做我们的三文鱼。
1: 哇，这些三文鱼一看就非常新鲜啊。
2: 这个步骤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鱼身上这个大骨头，把它去掉。现在准备去鱼皮，这个手法也很细腻。
1: 很细腻哦，打一个眼拎起来，然后一气呵成。
2: 是的。哦，
1: 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刀工，这太厉害了，看，上面没有一点鱼肉，完全就是这个鱼皮，一张完整的就下来了。
0: 案板之上，鱼肉泛着淡粉色光泽，断面能清晰地看到细腻的白色脂肪纹理，仿佛大理石般均匀分布。曹辉平下刀利落平稳，切出的每一片鱼肉都透着柔嫩，尽显新鲜质感。
2: 你要不要现在尝一片？现在吃是最好的时候。
1: 现在是最好吃的。
2: 对 对, 对。
1: 那太好了，那我尝一尝。
2: 来，我们这边吃三文鱼啊，主要就是
1: 生抽加一点芥末，
2: 对就可以了。
1: 我拿的这块是给了我一个大腹的这个位置啊，所以它是整个鱼的脂肪最多的，特别漂亮，整个它这个纹理。来尝一下这个味道啊，应该非常的香。
2: 对对对，它的油脂含量比较高这一块。
1: 哦，这个肉好有弹性。
2: 对对。
1: 它甚至像那个我们吃那种 QQ 糖。
2: 对 对, 对, 对
1: 是吧？
2: 对, 对, 对，确实。
1: 但是它那个奶香味更浓郁了。
2: 对 对, 对, 对, 对。
1: 哇，太香了，这个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外面下了一点雨，整个湿润的空气当中，这个鳞子的那种清香都弥漫在我们身边了。然后配合这么新鲜的这个鱼，哇，吃起来真的太舒服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好山好水才能够养育出来这么新鲜的这种鱼的品质啊！东江鱼果然名不虚传。
0: 品尝过三文鱼刺身，曹辉平又用鱼骨和鱼头炖了一锅鱼头豆腐汤，奶白的汤汁在锅中翻滚。浓郁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满屋子都飘着鲜美的味道。孙杨介绍，每年七八月是东江三文鱼最肥美的时候，不少来自广东、福建、湖北、江西，甚至上海、北京等地的游客，都会特意慕名而来，寻找独属于这里的东江味道。
1: 炸鱼一锅鲜，哇，这个鱼好新鲜啊！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是一个小鱼，这是三种不同的鱼是吧？
2: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黄辣丁，这是荷花鱼。
1: 这个荷花鱼没有听过，哎，这是什么鱼？
2: 就是我们长的稻田里面的一种鲤鱼，它是专门吃那种稻田里面那个稻穗儿、稻穗花。
1: 所以它那个鱼肉的口感应该会
2: 特别鲜甜。
1: 鲜甜。
2: 是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小鲢鱼，大口鲢。
1: 看多新鲜啊，这个小鱼上面这个鳞片都很漂亮。
2: 做这个荷花鱼的时候，我们不打鳞的哦，因为这个鳞片保留的话，我们就可以丰富它的胶原蛋白，做出来的汤汁它更加的稠，更加的浓哦。
3: 哇，这鱼煎的时候等它底下定了型之后呢，我们才能送这个锅子。
1: 好香啊。您家这个菜卖得这么好，秘诀是什么？
2: 是我们湖南人煮鱼煮河鲜最喜欢用的紫苏。
1: 我看一下这个紫苏，鲜紫苏。哇，好舒服的香味啊，它不是那种很刺鼻的那个，而且紫苏摸起来整个很软，应该是那种比较嫩的叶子啊。
3: 因为紫苏这个调料呢，它能增鲜去腥的一个作用哦。
0: 炸鱼一锅鲜的做法并不复杂，先将煎好的鱼下锅，用大火持续熬煮，慢慢收汁约15分钟，随后放入青椒、胡椒粉，增添鲜辣口感，最后在出锅前加入紫苏和茶油，既能提鲜又能让菜品色泽更鲜亮。没多久，一道色香味

0: 万元至30万元主流汽车细分市场，而多款燃油车近期却出现了降价潮，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车细分市场？燃油车降价潮又是为哪般？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这波价格波动背后的市场逻辑。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
8: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今年以来呢，汽车市场的涨价降价苗头是悄然出现了。以前呢，我们买车的话总是盼着车价能够再降一点再降一点，可是呢，今年以来新能源车市场风向好像突然变了。小米、特斯拉、比亚迪这些主流车企要么直接涨了几千到两万块钱，要么就悄悄地把之前的终端优惠给收了。可以说呢，十万到三十万这个大家最常买的价位区间的一些在售车型几乎都有被波及到。那么这背后到底是成本压力还是车市要变天了呢？而反观燃油汽车市场呢，近况又不一样。近期呢，多款燃油车出现了大降价，降幅最大接近30%，比如长安、起亚等等一众车企的部分车型都出现了降价的情况。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库存的压力，还是政策在迭代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崔先生，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崔先生，今年以来呢，十多家新能源车企要么是直接涨价，要么是缩减终端的优惠。十万到三十万主流区间的一些在售车型几乎都有受到影响。那么您觉得这轮涨价最核心的原因它是什么呢？是碳酸锂、芯片这些原材料成本上涨吗？还是购置税优惠退坡带来的压力？再或者说是其他更加关键的因素呢？
1: 好的。应该说这一轮的新能源车部分车型出现了涨价的一个行动，主要原因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政策退坡，加上成本上涨，加上长期行业的盈利比较差，然后带来的影响。这次的话原材料的我认为只是一个导火索，主要原因还是我们行业现在面临着比较大的增长压力，尤其是中低端增长压力比较大，中高端增长的相对比较好，所以这次的涨价的话也是在十到三十万块钱车型出现了一定的涨价的行为，而入门级的车型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涨价，而高端车型也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涨价行为，所以这块的话主要的原因我认为一块是我们说碳酸锂的价格的上涨，从过去碳酸锂价格在七万块钱左右，然后到了今年拉升到了二十万块钱的一个水平，所以这样的话导致

0: 下潮，主要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1: 燃油车降价的话，我们说目前面临着一定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压力啊、由于燃油车现在来看的话，车型相对比较老啊、部分车型也面临着像国七 B 一个倒计时的一个清库存，其次来看也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挤压，加上库存压力相对比较大，同时也是有双积分等这些压力的一个影响，导致它的一个整个市场接受度比较差，然后企业需要有效的一个稳定它的销量，所以这里又带来了整个燃油车的价格下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我们看到部分的这个车企现在面临着整个需要有稳定的销量来稳定它的流水，实现这个增长。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燃油车的话，在国内出现了一定的一个降价行为，但是在出口来看规模明显的一个增长，实际上海外的利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国内加国际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平衡的效果，这样的话使整个燃油车它的这个像自主品牌还有部分合资品牌，然后它的这个出口实际上表现是很优秀的，带动了整个的一个成本体系的稳定，所以这里有国内的压力也使它有一定的一个降价的能力。好的，
0: 有观点认为燃油车降价是最后的狂欢，那么也有人觉得呢，这是在争取转型的时间。您怎么看待这轮燃油车降价对市场的一个影响呢？它是会帮助燃油车继续稳住市场的份额呢，还是会加速新能源车的替代进程？
1: 客观说话，燃油车现在来看面临着一定的一个增长的压力啊、主要还是现在来看，尤其随着高价的一个推动，消费者购买新能源车的这个认可度越来越高，新能源车的产品的这个技术还有产品的体验得到了大幅的一个提升，所以燃油车降价实际上是与新能源车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做一个这个通过价格来稳定销量的作用，所以也是一个稳定份额，然后稳定它的销量，实现更好的一个燃油车跟新能源车的一个交替，所以这块的话是以价换时间，燃油车的份额应该说从长期来看还是会面临的一定的一个下降的趋势，我们认为在今年或者明年这两年应该说燃油车还属于一个份额明显下降，尤其是新品现在推出相对比较少，这些老产品的话实际上生命周期都已经达到了比较长的时间，成本的这个摊销也相对达到一定程度，所以他们也有能力来去做这块的一个叫做通过老车型以价换量稳定它的增长，未来来看整个这个转型新能源仍然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好的，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来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轮汽车市场价格波动背后的市场逻辑。那么崔先生，近期国际油价因为地缘政治波动的明显，对我们国内的汽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进出口分别带来了一些影响，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带来了怎样的具体的影响？另外比如目前的这个高油价会不会让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更加具有竞争力呢？
1: 对，我觉得是应该说国际油价它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为它不仅是对我们车的使用成本油价带来影响，而是带来一系列的整个工业品的价格成本的一个变化啊。

0: 导致国际上很多的这种工业品出现了一个成本上涨，然后供给不足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对中国这些产业链相对比较强大的体系来看，它的影响就比欧美日韩的企业要小很多。所以国际油价的这个波动对我们汽车的国内销售还是带来一定的一个影响，尤其是在四到五月份，我们看到整个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们的出口实际上实现了一轮爆发增长的态势，对我们的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出口都带来了较强的一个竞争力的提升，实现了我们出口的一个强势爆发增长的态势。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高油价对我们的新能源车在海外替代燃油车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尤其是消费者现在在高油价情况下对中国新能源车的产品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口碑的满意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使我们中国新能源车相对于海外的国际品牌燃油车，从一个过去的品牌劣势到一个技术的优势，实现了出口竞争力的大幅的增长，同时对我们的燃油车出口也带来了一定的促进。因为我们现在来看整个出口的产品，它的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强，而且供应链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在这种世界的变化中，我们的这种变化相对较小，我们的整个的产业链的优势只要在剧烈的世界波动之中应该说优势是反而更加明显的，所以带来了中国出口汽车的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四到五月份的表现尤其特别突出。所以这里我们中国尤其现在海运的能力也比较强，中国的车企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协调能力大幅增长，所以在这种运输的保障，在这种海外的这种品牌提升，觉得都取得了巨大突破，使国际油价对我们来看从微中变成了微中有机，从微变成了机，使我们的全球发展带来了更好的一个增长的表现。好，
1: 对于新能源汽车出口来说啊，除了油价的因素，当前全球供应链的变化，比如说芯片的变化呀，还有物流的成本啊，会不会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或者是机遇呢？中国车企该如何抓住这个窗口期，来不断的扩大海外市场的份额呢？
0: 对，我觉得这个就的确是，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就是全球的整个国际经济还有这个资源保障运输条件的一个变化，对我们来看的话，总体实际上是危中有机或者是机遇大于我们的压力的一个特征。这里有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是属于超强的一个产业链的体系，无论是我们的像芯片，像我们的电池，还有像我们的产业，都属于世界的一个绝对的优势的一个地位，整个产业规模超强，而且像芯片像这些很多也实现了自主的一个替代，这样的话成本也获得了有效的一个控制，在这种情况我们就比国际车企在智能电动化方面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良好的表现，尤其是在我们的产品的这个升级速度，在我们的新品的这个表现来看，我们认为都是相对国际车企走的比较强，在这次北京车展也体现了同样的中国自主新能源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良好的一个表现，产品竞争力大幅增长。同时由于中国在过去几年里有世界最强的一个造船的能力，所以中国的整车企业实际上都有庞大的一个自己拥有的这个物流团队，尤其是像我们的滚装船等这些，很多的企业的滚装船都达到了超强的规模，很多滚装船都已经达到了航母的吨位的水平，而且它的这个运输的保障能力，然后船比较新，然后运输速度比较快，然后这样的话带来了我们海运在国际海运价格高涨情况下，中国出口的车的自主船辆船舶的海运的这个成本实际上相对是一偏低的状态，所以给中国车企在海外的综合竞争力提升带来了很好的一个这个综合的一个提升。在这里我们认为中国车企实际上就抓住了这个整个中国的体系能力相对较强，产品力比较新，而且我们的供给相对来说成本变化相对稳定，这个优势实现了在世界上更好的一个跨越式发展。当时就在争论目前这种环境下在世界面临一个经济压力和这种成本压力的情况，中国企业是不是 也面临冲击，但是现在来已经证明了四月份左右这块的市场的表现，说明中国车企在海外的竞争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出口的规模也实现了超强的一个增长态势。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企业有效的抓住了窗口期，实现了超强增长的良好表现。对，
1: 那么我们再来看燃油车方面，国际油价上涨会不会进一步压缩这个燃油车的出口利润空间？同时呢，国内燃油车降价会不会影响它在海外的定价策略和竞争力呢？
0: 应该说国际油价上涨对燃油车出口的利润影响应该总体还是比较小的。从我们监控整个各个车企尤其上市公司的这个海外的销售，它的毛利跟国内的销售毛利的状态来看，海外销售毛利普遍比国内要高，所以出口实际上是我们盈利表现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原因在于我们海外的这些竞争对手，尤其是在广大的全球南方市场，他们的这个欧美日韩的产品的价格比较高，竞争力比较弱，产品比较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燃油车实际上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尤其是中国企业现在来看，在燃油车里也实现了这种电动化的升级，大量的企业推出了我们新的一个混动的产品，包括长城、包括长安等，这些都推出了混动的一个新的一个产品系列。这样的话实际上实现了不依赖于基础设施情况下，海外的消费者也能够享受电动化的这个油耗降低使用成本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样的话国际油价上涨对中国燃油车的这种升级类的产品它带来很好的促进，也使中国这些混动产品的出口占比得到了大幅的一个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获得了良好表现。好，
1: 那么崔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啊，您觉得未来一至两年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和燃油车的这个价格啊，它的整体会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呢？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应该如何来把握这个购车时机呢？
0: 我们认为整个新能源车跟燃油车的趋势来看的话，应该说还是呈现价格线越拉越宽的一个趋势原因在于整体来看，新能源车高端车型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品牌认可度不断提升，品牌溢价不断的增强，而在中低端入门级车型这些产品的价格还会不断的一个下探，实现我们电动车以低成本实现这种超强发展的态势。就跟我们看到的像摩托像很多的其他的一样，整个电动车由于它的这个电池替代了发动机，它的这个燃油发动机的成本还有环保的成本排放成本都明显的降低，而且设计相对简单化不少，这样的话使这些小型电动车上综合的制造成本上相对燃油车是有优势的，而这样的话在规模提升之后它的价格也会有更强的一个亲民的特征，而且由于中国现在来看还有世界很多地方还都是入门级消费者，现在购买力并不是很强尤其是像东南亚像欧洲这些它的购买力实际上比中国的部分地区还是比较弱的情况，所以入门级的车型还是要做到像日本一样推出这种 K 卡的产品，像欧洲一样推出 E 卡这种产品。我们也提出一个建议，要推出中国的经济型车的一个标准，把经济型车作为一个百姓需要的这个实用的代步车型，价格线然后要向下压，而高端车型价格带要往上拉，实际上实现这个小型的经济型车跟高端的这车并行发展，满足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所以我们认为整个新能源车来看，中高端现在随着自主的技术的提升，其价格温和上升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目前来看出现一定的一个价格上升态势也是自主的竞争力提升的一个表现，而入门级的车型现在价格还是比较稳的，这里又说明我们整个大部分的主流企业应对成本的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实现了我们新能源车在全方位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实现了既有高端高溢价的车型。

0: 习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崔先生。
1: 谢谢。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0.5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2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5到0.7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6.0到9.0米的巨浪到狂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3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开放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1: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陈阳德。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阳德，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乡村振兴青年带头人，深耕澄迈乡村产业升级，康养文旅与乡居民宿打造，为乡土赋能全新乡村生活美学，打造原生态慢生活的乡村疗愈场景，扎根乡土返乡深耕，紧跟海南自贸港乡村文旅发展浪潮，在振兴乡土的路上稳步前行，让田园美好岁岁生长。
1: 那陈先生啊，我知道您对项目的定位啊，写到的是创客青年共享社区，天南海北的小伙伴过了，在这里面共同的去生活居住，然后参与到不

0: 相处当中啊，会不会有的交到了新的朋友，打开了自己新的视野，又产生了新的想法？哎，这种碰撞，您看到给这里边共同相处的这些小伙伴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1: 身心来说，他们的改变还是很大的。他们在我们这里看到所有人都在付出善良，他会内心灵魂得到一个滋养。他的身体方面，他在我们这里吃啊住啊，空气又那么好，环境又那么好，吃的东西又健康，感觉得到了一个重新。

0: 的时期都是需要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调整的，这个调整好了之后才能有利于我们未来再出发啊！不管是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甚至产生了新的灵感去改变想法，这个都是我们人生不同阶段的一些宝贵的体会和财富啊。那您也是给大家来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让大家在这里哎重新的去体会。另外呢，您说您所打造的这个社区呢是属于年轻人的这个共建小院哈，提供了年轻人这个互动的这么一个空间。那我也想知道这个年轻人您是怎么定义他的这种年龄限制的啊？有没有一个筛选的标准，还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面对的人群是比较大的呢？
1: 我们没有死板的这种年龄的这种硬限制啊，最真正的核心从来都不是生理的一个年龄，而是心态的年轻。哪怕他是年纪的稍微长一点，心态纯粹阳光，向往一种简单的生活，我们都热烈的欢迎。哪怕20出头，满心的算计，喜欢攀比内耗，也不适合这里。我们的算计，喜欢攀比内耗，也不适合这里。我们真正筛选标准只有3条：第一，渴望真诚简单的生活；第二，认同慢生活，共建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第三，性格稍微的稳定平和，尊重他人。对，这是我们进行筛选的一种标准。
0: 所以说来到您的这个社区，加入到您的这个小院的这些朋友，其实您也是有一个标准去筛选的，也不是说想来那您这里就完全都是接纳的，是吧？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也是保证社区一个比较良好的运营哈。
1: 是的，
0: 一群积极的、内心善良的、有正能量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也会更好的有利于小院的这种发展。那当然您之前也是谈到了小院有不同的模块，有这个农场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咖啡啊，或者是定期的一些演讲啊、论坛啊，来提供给大家。我也想知道这个各个板块现在目前您看到的运营的比较好的，或者说大家如果评出个之最来，大家最喜欢的这个板块是什么呢？
1: 大家更喜欢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沙龙活动，沙龙活动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关于我们的疗愈啊，关于讲一下我们的一些精神文化，关于讲一些我们的亲子关系，还有一些家庭关系的这些课程，他们都会比较感兴趣。
0: 那这些课程您会请过来就是相关领域的一些人来给大家做讲座呀，还是说更多的是相互的讨论啊？具体是怎么展开的呢？
1: 我们合伙人里面我们就有很多是具有这种心理学咨询的证书，就是他有资质，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共建项目的合伙人，他们这些人他们都非常有这种公益心，愿意给大家去进行这种公益的这种授课。
0: 所以说难怪您也是希望能够不断吸纳到具有着不同领域的这种能力啊，或者是这个资源的小伙伴来不断的加入哈，这样的话呢也是使您的社区能给大家在未来提供更多的帮助。

0: 这种当地的特色，我们会带他到我们的荔枝园，带他们去采摘这种新鲜的荔枝。长远一点，我们会带到三亚、万宁、陵水这种比较旅游的这种海边的这种城市，去让他去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这种热带风情、蓝天白云、沙滩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旅游景点。对，我们都会带他去逛，就是从近到远，就是看他的时间安排，如果他的时间充足，我们可以带他去体验一下我们海南的环岛游，海南的旅游公路，我们带他去欣赏一下旅游公路，可以骑行一路去探索我们海南的这种旅游风光。
1: 对，很多的朋友呢到海南也是希望更多的去深度的体验海南的这样的环境啊，一些旅游的资源。那我也好奇，有没有朋友就是抱着旅游的目的来了，然后呢在您的小院，在您的这个社区里面住了一段之后，哎，他产生了想要投身到海南，想要在这边创业的这个工作的想法啊，然后开始跟您谈，希望加入到您的有一些板块的共同的创业，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
0: 有啊，目前他就有一个重庆的一个女生，97年一个女生，他就过来看了我的场地，他就说我就想要两亩地，他就拿来种花卉，他说我非常喜欢养花，我非常喜欢种花，然后非常喜欢海南，我就想留在海南，他就说你能否给我两亩地，我就拿来种花，我说非常欢迎啊，我说你种花的话又可以把我们这个环境更加美化，然后种花又非常疗愈人心，然后又非常符合我们的这种定位，所以我就把他吸引过来了，他现在目前也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
1: 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呢，大家来到了您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然后可能呢还会产生自己一些新的想法哈。其实您的社区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就是说您这里现有的项目可能是一些，但是当大家也许向您提出自己新的想法和点子的时候，可能您还会酌情的去考虑并且支持一些新的想法在您的社区里面去落地生根，是不是？
0: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过来之后，他们会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建议，我们就可以吸纳他的建议，他可以更加丰富我们的业态，让我们的这个环境更加美好。
1: 那其实这样的一些新的想法啊，年轻人更多的点子，是不是也时不时的会给您带来惊喜？可能以前完全没想到的啊，然后后来

0: 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1: 那您有没有想过当更多的人如果带来了大家更多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您的这个共建社区能不能够容纳，它未来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您构想过吗？
2: 因为我们目前我们整个社区一期，我们第一期的规划我们是有50亩的地，包括二期三期的话，我们和村里面的村民一起合作的话，我们都有200亩的土地，所以我们的社区容纳完全可以接纳这么多人的一起共建。
1: 我们都提前做好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么一个规划，地方是足够使用足够大的。那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土地的资源啊，未来可开发的这种前景啊，您所看到的是不是也是您当初返乡创业的一个动力啊，觉得家乡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哈，可以去开创更多的事业的板块。
2: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选择旅游管理，我就当时就想好，我就说我毕业之后我就一定 回来建设我们的国际旅游岛，回来建设我们的家乡，带着这种初心去选择这个专业。所以我们国际旅游岛发展了很好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迎来了自由贸易港，我们更应该为我们的自贸易港付出我们的这一辈的一个力量，然后让我们的自由贸易港真正能够站在我们世界的一个窗口，能够面向世界，能让我们把我们中国的企业能够真正的走出我们的这个国门， 然后让更多的外来的这种企业能够进入我们国门进行一个国内国外很畅通的这种交易。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哪一天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带出我们的国门，让世界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这也是我们通过自贸港青年创业的这种力量能够给国家增添一份光彩。
0: 也是希望啊，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更好的去加入到自贸港的建设啊，把海南的优秀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让自贸港的建设在更大的领域去大方异彩。当然我看到您的项目当中啊，确实是有这个生态农场的一些建设，这个呢其实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因为我觉得海南啊确实有非常好的这种特产的一些作物啊。那在您的这个生态农场，您都种植了一些
2: 什么？现在是不是有更多的小伙伴也加入到这一块的建设当中了？我们的生态农场，你看我们在农田里面我们会种有很多的有机蔬菜，这种有机蔬菜的话，它是我们海南当地的比较有名的绿色蔬菜，这种有机蔬菜呢可以给我们这个项目这些成员伙伴在这里吃住的时候都可以自给自足。在我们的坡地上面我们还会种有很多的热带水果，比如说我们的 特产叫妃子、少荔枝，还有无核荔枝，还有我们的芒果、凤梨，还有龙眼，这种我们也会有白果园，每个季节都会有每个季节的水果，这些食材呢都可以给到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自给自足。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些多余的这种水果产品进行一个二次加工，变成水果干，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然后让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这个项目可以通过 二次加工的这个农产品，然后可以销售出去，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的优质农产品，还可以知道我们这个项目。
0: 那我觉得来到您的这个社区的这些小伙伴们也是非常有口福的啊。对，其实很多人对海南的了解不是很深入，
2: 他可能只知道三亚，对其他的城市，对其他的文化水果他们可能都不太了解。
0: 那如果说他们真正的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给他做一个深度游、深度的去体验之后，他会更加热爱海南，更加了解海南。对，因为我知道您也是在海南作为这个新农人哈，来开启这个生态农场的一些打造和建设，同时农业经理人培训班的一些分享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去分享您的经验是这样吗？把这方面的情况跟我们说说。其实我们海南非常注重我们这种返乡青年创业者
2: 他去提升自我，进行扶持，比如说中国热带科学院，就是在我们海南，他就是每年都会有一期的这种农业经理人的出去学习的机会。我都参加过农场组培训，还有农业经理人培训，让我们这些返乡青年走出去看一看别人，比如说去学习一下浙江的乡村，浙江的乡村发展得很好，学习一下我们成都的农场， 成都的农庄，他都带我们出去学习。出去学习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长见识，让我们知道别人发展。

0: 让我们海南的落后的乡村能够及时的跟上这个步伐，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所以我们去学习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是最早的一批农业经理人，我是第一批去学习的，我回来我还是我们班的班长，然后我就做总结，去进行我们的一个出去学习的这个总结经验，所以我就给大家去总结我们学习的这种课程体验，然后去给大家在进行乡村创业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启发。
1: 您觉得您所学到的最大的一些经验是什么呢？
0: 最大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去了成都，我们就看到了成都的农场农庄，他们的服务，他们的环境，他们的这种一二三产融合的这种技术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去了山东，山东潍坊，我们就看到了山东的这种大棚蔬菜自动化的大棚的这种机械化的生产工具，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效率，然后我们学习到这种先进的大棚技术。然后我们去了浙江呢，我们又学习了浙江的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家家户户每个庭院都是一道风景，打造的这种美丽乡村真的就是很宜居，真的就是我们未来的乡村的业态，就是这种宜居然后又可以宜业又可以安居乐业的这么一个乡村，就是已经城乡已经非常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回到海南，就是要打造这种城乡融合，然后缩小我们的城乡差距。
1: 我觉得您好像走了一圈，这个感受也挺深的。
0: 是的。
1: 在不同的城市看到了不同的这种成功的典范和经验哈，是不是学完一圈回来之后感觉，哎，其实家乡还大有可为啊，还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是不是？
0: 是的，我们学习到的经验就是我们看到了差距，我们就看到了方向，就有了奋斗的动力，就有了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可以愿意去付出我们的青春在这片土地上。
1: 像您提到海南有那么多好的特产，还有那么多丰富的资源还没有被大家充分的认识和了解，那其实除了这些好的农产品这些资源之外，我们也可以把乡村打造出自己的特色来。其实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有自己这个不同的运营的模式，可能有的乡村给大家带来那种舒适感呢，非常美丽的这种环境啊，有的可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行的非常好，实现了这个乡村一个非常良性的这种发展和运作的模式。也许这些方面我们海南乡村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借鉴和应用啊，把海南的这个乡村整个建设得更美。所以说乡村的这种深度的建设和发展，挖掘自己自身的特点，您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我突然也理解为什么您会从杭州繁忙当中哈去回到家乡来扎根这个乡村的发展。可能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不是乡村完全不是代表着一种

0: 自由职业者做自媒体，我们可以在乡村拍视频，我们可以在乡村卖我们的农产品，我们可以在乡村里面去做自媒体创业者。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选择这种自由的一种创业方式，然后在乡村里面非常松弛的一种状态，然后个体和个体之间呢，它又变成一种合伙人的一种形式。
1: 嗯，对，确实啊，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也是给大家的创业呀，给乡村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灵活性，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啊。所以说选择和我们未来所奋斗的这个方向，它是有一个更大的空间，更丰富了哈，渠道更多元了。跟您的交谈我觉得满满的正能量啊，也是看到了您很多的想法以及对未来很多的期待。那作为返乡创业青年，您想对更多的可能也有这种跃跃欲试想回归家乡来创业来发展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您觉得您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一些经验去分享给大家？

0: 积累，然后你要有一定的这种工作经验，比如说你上班你有管理经验，你有一定的经营经验之后，然后才能够工作经验，比如说你上班你有管理经验，你有一定的经营经验之后，然后才能够支撑我们在乡村这种创业。因为乡村创业它其实它是一种持久战，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一定要长期的去坚持阅读学习，就是一定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一定要去关注国家的对我们乡村的发展的政策，对我们自贸港的政策一定要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去结合你自己的兴趣、你的能力、你的天赋在哪里，去切入到你的细分领域里面去做。
1: 我觉得陈先生最后给了大家很多实用的建议啊，也是很有指导的意义。其实呢，您也是这些建议的践行者和受益者。您看到了这个收获，也是无私的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关注自己的成长啊，了解国家的政策，同时呢，把自己的这种优势啊、一些特长和想法，能够有效的去落到实处。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陈阳德先生做客到节目，分享了您精彩的创业故事啊。那我想不管是疗愈还是充电，或者是短期驻足还是长期找到自己扎根奋斗的热土和事业，那我们在这期间都是需要彼此的支持，相互启发，来共同完成成长和蜕变。当然呢，最后也是祝陈先生您的项目未来越办越好，也是给更多的朋友、更多小伙伴带去帮助、信心和力量。好，再次感谢陈先生的做客。哎，陈先生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我们海南情报小院做客，一起感受乡村的宁静与温暖。谢谢大家。
1: 谢谢陈先生。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Sebaidi meka?
5: Apa kabar?
3: Apa kabar?

0: 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马布丁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当地时间5月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加方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应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29号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3名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

0: 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第十八届中国春苗行动
2: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欢迎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感谢您和我一起来关注有关印尼的话题。说到印尼这个千岛之国，在你的印象中，巴厘岛算不算印尼众多岛屿中最耀眼的一个岛？印尼首都雅加达是不是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你能想象我们中国人熟悉的那位《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白素贞，印尼人会有多喜欢吗？此刻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节目的嘉宾，她就是正坐在我身旁的在北京工作的印尼女孩 Lily。 Lily，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1: Selamat datang ke Indonesia teman-teman， saya Lily berasal dari Indonesia。 Halo apa kabar？大家你好，我是丽丽，来自印尼。
0: 丽丽啊，丽丽也有中文名字，
1: 有中文名字，
0: 叫
1: 李爱恩。
0: 李爱恩，
1: 对，
0: 这个名字有来由吗？
1: 这个是我爷爷取的。
0: 爷爷是？
1: 我爷爷是，应该说是我是算华裔吧。对，爷爷是广东人。
0: 哦，
1: 然后他可能以前的时候，然后他就去到印尼，去印尼，然后在那结婚，然后生了我爸爸。我爸爸是在印尼出生的。
0: 哦，
1: 对，我也是在印尼出生。
0: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印尼的？
1: 离开印尼我是读大学呀，我是过来学中文的。
0: 那也20年的时间在印尼。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是在印尼哪个城市？
1: 在日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小，但是它还行，但是比雅加达小。可能大家都只知道巴厘岛和雅加达。
0: 对对对。
1: 雅加达知道吗？但是有一个地方叫日惹。
0: 是印尼语。
1: 印尼叫什么是吧？它叫 Yogyakarta。
0: 哦，你刚刚说到的日惹是中译过来
1: 的。对对对对。
0: 哦，叫日惹，
1: 对，
0: 这个城市，
1: 这个是我们的古城。
0: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城市可以吗？
1: 这个城市它的文化

0: 一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反而更漂亮。
1: 但它的那个配套设施，比如说住宿啊、交通啊，这些是不是够方便？
0: 这个可能没有巴厘岛方便，因为现在巴厘岛是国际旅游岛嘛，
1: 对，
0: 它什么东西都很方便。但是可能那边你得用那个什么国内的航班才能过去。
1: 哦，就是印尼国内的航班。
0: 对，印尼国内的航班。然后你要
1: 龙目岛是吗？
0: 龙目岛，努沙登加拉，对，
1: 就这个岛的名字，
0: 对，
1: 印尼语的名字，
0: 印尼语叫努沙登加拉，有很多好漂亮的岛，还有一个巴布瓦，那个新开的一个叫拉加恩巴岛，中文叫拉贾安帕群岛。
1: 哦，拉贾安帕群岛，哎，拉贾安帕群岛在我们中国也译作拉贾安帕特群岛。
0: 这个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太过去不太方便，但是非常的漂亮。
1: 主要是什么？
0: 它那个颜色特别漂亮，就是怎么表达不出来啊，我说
1: 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0: 图片肯定觉得哎呀我想去。
1: 你也有那个图片吗？到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的。
0: 可以，我给你分享。其实你也可以搜索，应该在百度里面也可以搜索。你就搜索这个叫拉贾安帕群岛，你就能看到
1: 那里真实的美景啊。
0: 对，还有班嘎布利洞岛，很多那个小岛，很多海边都很漂亮，不光是巴厘岛。对，
1: 但是你觉得就是最具印尼特色的就是岛。
0: 对，
1: 岛屿风光。
0: 对，千岛之国，我觉得它岛是最多的。其实有很多比巴厘岛更漂亮的也有很多，但是因为很多人都只知道巴厘岛，还有的甚至不知道印尼，但是只知道巴厘岛，
1: 都不知道巴厘岛是属于印尼的，是吗？
0: 那种感觉就
1: 好失落吗？
0: 印尼有没这么有名吗？还有的就知道巴厘岛是一个国家。哎，我的天！
1: 那你最喜欢或者说你最熟悉的印尼是哪座城市呢？
0: 是我自己出生的。
1: 那你最喜欢或者说你最熟悉的印尼是哪座城市呢？
0: 是我自己出生的，就是日惹。对，其实我跟你介绍的日惹，它这个有一个街，大街叫 Mario Boro， 这个应该是比较喜欢 shopping 的人可以去那里。但有点像广州的上下九路，
1: 它是属于那种国际大牌还是属于当地印尼特色
0: 的？可能是有点像云南的
1: 大理古城吗？
0: 还有一个不是大理古城吗？是
1: 丽江。
0: 丽江
1: 有点像那种感觉吗？
0: 对，里面你可以，就是它有很长的一个路，然后两边都是商店，然后商店前面有一个那个小摊儿，小摊儿就是卖的特色的印尼的东西。
1: 哇，你居然还有儿音，小摊儿，
0: 这个中
1: 文，这个中文真的是很厉害啊！
0: 小摊感觉好奇怪，听起来，
1: 好讲究。所以你来中国的时间一定是很久了，
0: 差不多吧。
1: 就你刚刚说的，你是在中国上的大学？
0: 对，在中国。
1: 当时是怎么决定要考来中国上大学？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我不会讲中文，可能是家里是华裔，然后从小就知道那些印尼中国的电影啊，就是李连杰什么成龙什么的，就认识了一些印尼的电影。
1: 你从小就看这些电影是吗？
0: 对，因为我们
1: 是因为你的父母喜欢看，
0: 但是其实印尼的电视台也播放。对，以前讲就像那个我最喜欢的，小学的时候有白素贞，就是叫什么那个新娘，
1: 新白娘子传奇。
0: 对，
1: 你知道那首歌，那首主题曲是
0: 我
1: 的，我
0: 都记得，
1: 是吗？你还会？对，然后你当时也是很喜欢这一类的古装剧是吗？
0: 对，我觉得古装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头发，我最喜欢他那个头发啊，那个头发就好多那个虽然是假发，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假发，因为小嘛，但是就是打扮到每一个人的那个形状的头发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都很特别。每个女孩的那个头发我都喜欢。其实我觉得白素贞的那个头发是最简单，上面有一个像那个中国的古代那个钱的那个形状。
1: 那个钱元宝。
0: 元宝叫元宝。对，那个很特别。其实还有那个小青，小青那个头发也是最简单的。
1: 有没有自己试着去梳成那样？
0: 有，但是头发不够嘛，因为那个是假发，我以前就把它变了，变两个，变两遍。
1: 对，
0: 然后到

0: 学校，因为学校那个时候全印尼都播放那个是什么私立的电视台嘛，应该全国都看到。然后我们学校门口经常有那个摆摊的那个卖东西，然后卖那个摆设在那个海报，我天天都买，
1: 我天天都
0: 贴
1: 去
0: 在
1: 买。
0: 家里。然后我很想很想让我妈去那个缝衣服那个地方，
1: 给你
0: 给
1: 做
0: 我
1: 一套
0: 做一
1: 一
0: 个，
1: 模一样
0: 但是没有做，可能有点贵吧，那时候。
1: 那个太不现实了
0: 太不现
1: 啊！
0: 实。
1: 中国古装哈，
0: 古装很漂亮。然后我以前就是小朋友就喜欢扮演他喜欢的那个卡通片啊，或者他喜欢的在电视里面看的东西，所以我以前就经常我说我要当白素贞，然后你要当小青，都嫌弃小青的要当白素贞。
1: 扮那个过家家是
0: 对对
1: 吗？
0: 对，过家家就是喜欢那个 功夫那阶段，嘿嘿嘿，就那个什
1: 对，
0: 么，
1: 变魔法，
0: 对，魔法，那个魔法是最最那个的，啪啪啪，就那个手的动作可好玩了，
1: 现在都
0: 对
1: 真的
0: 对。
1: 是记忆犹新，还记得那么深
0: 记
1: 刻
0: 忆，
1: 啊，
0: 我最喜欢。我来中国以后，我就一定要找到那个 VCD，不是那个是 DVD 了，那个时候没有 VCD 了，因为就是很久的一个电影嘛。

0: 年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是 DVD，
1: 嗯，
0: 那个时候我找到了一个
1: 啊，
0: 我想带回家，我要天天看。拜师镇是我最爱的，然后我就在小学的时候就因为太喜欢了，嗯，大家都就是同班同学都知道我喜欢，他就会把我叫白素贞，
1: 叫你白素贞，嗯，是吗？
0: 因为我可能是天天想跟他们玩那个扮演，
1: 啊，
0: 然后就老做那个魔法那个动作，然后头发可能也做的各种各样，这么多掐子，或者有时候盘头啊，有时候扎个帽辫儿啊，是妈妈给梳的，
1: 啊，
0: 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对我的感觉，嗯，他一看我就感觉很典型的一个华人的小女孩，很有中国风。
1: 嗯嗯嗯，
0: 我到现在还跟我那个同学，小学同学联系，
1: 嗯，
0: 然后他们都到现在还记得，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还记得我吗？我当然记得你，就是那白素贞嘛。然后我说你那时候对我的感觉是什么？哎呀，你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华人女孩，我一看你就是很典型的，很有中国风。
1: 难怪最后会定居中国。
0: 对对，
1: 就是从小埋下的种子。
0: 对对，嗯，我想要尝试那个中国的古装，我特别爱中国的古装，我觉得特别漂亮，嗯，然后那个头发的那个形状，
1: 嗯，
0: 我感觉不管怎么的发型都很漂亮。
1: 哎，这些年流行的那个汉服你喜欢吗？
0: 对对，汉服。
1: 嗯，
0: 我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
1: 嗯，
0: 我专门找了一个摄影棚，我想拍一个古装的照片。
1: 啊，哦，
0: 对，
1: 拍了吗？
0: 拍了，但是第一个不太满意。
1: 哪里不满意？
0: 比较便宜一点。便宜
1: 是哪里不满意？
0: 对，那个衣服不像我在电视里面看的那么好看，
1: 哦，那么的精致。
0: 对，它不是有选择，可能它每个价格不一样，
1: 嗯，
0: 你要是买的套餐越来越贵，它肯定衣服更好看，然后打扮的更好看，
1: 哦，
0: 但是那时候是学生嘛，
1: 嗯，
0: 学生钱不够多，就大概拍了一下就差不多，哎呀挺满意的，
1: 哦，
0: 然后学校有一个跳舞比赛，
1: 嗯，
0: 我们以前因为留学生也有那个中国的那个文化，
1: 嗯，
0: 学习那个中国舞，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跳了很多民族舞呀，中国舞，包括那个是汉服的那个古典舞吗？
1: 有古
0: 典
1: 舞，
0: 古
1: 典
0: 舞吧，应该是那时候穿的那个汉服，
1: 嗯，
0: 然后我感觉一下子我穿的那个，然后穿的那个假发，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假发不是那么复杂，就是长一点头发，就这样戴了一个长长的头发，然后我就把那个头发弄成，哎呀，我想做成白素贞，
1: 还在想白素贞，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穿那个汉服，然后我一下子感觉我自己就像白素贞了，我感觉
1: 很满足，
0: 我一下子感觉我的梦想成真了，
1: 总算变成了白素贞，
0: 对对对，我真的有那个感觉，
1: 大学之后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美梦成真的感觉啊，
0: 对呀，
1: 啊，
0: 还是有，大学的时候那个年龄可能还。

0: 慢就想了解中国，
1: 嗯，
0: 然后我想，哎呀，在印尼学中文不行的，有补习班，但是你完全就是
1: 没有语言环境啊，
0: 没有语言环境。然后我想，哎，有机会，有人给我介绍有奖学金，
1: 嗯，有奖学金，
0: 对，有奖学金，嗯，然后我就，哎呀，我申请，我试试，哎，我可以过来了，因为我想看中国是什么样的。
1: 就是你申请奖学金，然后批准了之后，你就考到了中国的。申请奖学金，然后批准了之后，你就考到了中国的哪个大学呢？
0: 对对，
1: 当时是在哪座城市？
0: 我是在海南师范大学。
1: 嗯，
0: 对对对。哎，其实我刚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1: 哦，
0: 因为我那时候我想，其实我挺喜欢广。

0: 学校，然后我就愿意去。然后那年我就去广州学了一年，然后回去再工作三年，然后我觉得哎呀我中文不行，我这一年只能说说话而已，
1: 就基本交流是没有问题，
0: 就基本交流，对。
1: 哦，但是你不满足是吗？
0: 不满足，因为一年我觉得什么都不会，就像你去英国就上了一年的英语，你觉得应该还不够吧？只是 说话，
1: 看你对自己的要求，说明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0: 反正我觉得不行，就只能说话也不是完全。你要是跟中国人聊天，可能还有一些你听不懂的。然后我就决定，哎，再找一个奖学金吧，读个本科。
1: 再找一个奖学金，奖学金对你来说怎么那么容易？
0: 哎、
1: 我是遇到了一名学霸吗？
0: 中国真的很大方。中国会发很多奖学金给外国人学中文的，通过那个孔子学院，对，所以我那时候我申请了孔子学院奖学金，然后继续学了。
1: 哦，然后就留在中国了。
0: 对对对，
1: 当时最早是在海南的，
0: 在海南。
1: 那你到了海南之后，觉得海南的海跟印尼的海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0: 不一样，中国那个海南，它应该是最好看的，就在三亚吧。因为我那时候在海口，海口没怎么有海边，有一个，但是我感觉是很一般，可能三亚还可以，但是三亚也太远了。我们那时候就做一个文化考察去了三亚，好像也就去了两个海边，还行。
1: 那其实在印尼是没有像中国这种高考的是吗？你了解中国的高考吗？
0: 有一个高考，但是没有中国那么严格
1: 哦，
0: 没有中国那么辛苦那么难。
1: 当时在海南的大学毕了业之后，继续在孔子学院。
0: 这个孔子学院是一个机构，它是提供了汉语教育吧，应该是。然后我通过他们申请了一个大学。
1: 哦，通过孔子学院申请到一个大学。
0: 对对对，通过孔子学院提供了奖学金，然后你可以选。就跟他合作的哪一个大学，比如说有海南大学，还有海南师范大学，还有北京语言大学什么的都有。那个时候我拿到的只有一个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所以我就比没有来好，我就去海南了。
1: 是这样的。
0: 对，然后研究生还好被录取了。研究生也是孔子学院，也是在北京。
1: 哦，你的研究生是在北京上的。
0: 对对，
1: 直接就对。
0: 很幸运，我觉得很幸运的。
1: 关键是你肯定是很认可这个生活环境吧，包括
0: 对，我挺喜欢中国，所以我就决定哎，我还想在这儿。
1: 那你觉得中国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0: 最吸引我的地方，它的 technology， 是它的发达的那个什么大的交通啊，自然环境，它那个地理的情况跟印尼完全不一样嘛，所以对我来说是比较新鲜的，
1: 有内陆城。

0: 留下来的人，
1: 让你留下来的最大的一个理由是吗？
2: 对，
1: 也是我没见到他，我可能早就回家了。哦，真的吗？真的呀。啊，我还以为就真的是中国的，像你说的自然环境啊，环境吸引到你，
2: 也是吸引，就是让我 想继续在中国学习。因为你虽然喜欢上这个地方，但是你不可能永远在这里，
1: 你觉得没有根是吗？但是有了一个家庭之后就不一样了，感觉。
3: 在异国他乡拥有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家，这算不算是与美好的邂逅呢？ 此刻还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否也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份非常真实的美好？当然，关于在中国生活的印尼女孩Lily的故事，我们还没有聊完，期待你的继续关注，我们一会儿见。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0.5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2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5到0.7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6.0到9.0米的巨浪到狂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3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欢迎回来，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感谢您和我一起来关注有关印尼的话题。在之前播出的节目当中，你是否还记得那位从小就超级喜欢白素贞的印尼女孩 Lily？ 她说原来印尼最耀眼的岛不是巴厘岛，而是拉贾安帕特群岛。在印尼具有文化气息的地方还有 Lily 的家乡日惹。在日惹这个历史古城里，有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建筑遗迹婆罗浮屠，有苏丹皇宫，还有与中国广州的北京路相似的马里奥伯罗。而此刻身在中国北京的 Lily 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当年 Lily 也是在北京遇到了心中的那个他，是吗？跟我们说说吧， Lily 当年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跟你的爱人相遇的？
1: 就是你说是怎么认识的吗？
0: 对，是中国人是吧？
1: 是
0: 首先确定啊，
1: 对，是中国人，要不然
0: 哪来的地摊儿儿化音那么好？是北方人，北京人吗？
1: 是北方人，是西安的。
0: 哦、哦，
1: 对，但是我是在北京见到他。
0: 嗯，
1: 对，因为那时候在海南的时候我，哎，这个北京不是很有名，它是首都嘛。
0: 嗯。
1: 哎呀，很繁华，我就很好奇这个北京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就过来了。我那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同学，
0: 嗯，
1: 他可能有点担心我们是外国人，我和一个

0: 你同样也是这样的情况啊。
1: 但是我会讲中文呀。
0: 哦，这种感觉又不一样了。
1: 对，就是比较强，所以我能在这里适应，因为我语言都能，所以我能在这里适应，因为我语言都能沟通，我自己在这里也可以找朋友呀，是吧？都没有问题，我觉得。但是他不行，他在那里除了工作只能用汉语工作，那你在那里没有朋友就好不多呀，我觉得。
0: 所以你就那个完全舍弃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哈，继续留在中国。对，我们还没有说到印尼的美食啊。
1: 美食
0: 要不要跟我们那个分享一下你最喜欢，或者说你有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说，哎，特别想要吃到印尼的、哎、
1: 这个不用说啊，我天天都想吃
0: 哦，天天都想吃是什么？
1: 因为太久了没回家、然后我都很想念那些吃。有的时候我只知道中国人好像都喜欢印尼的仁当。
0: 仁当是什么？
1: 仁当是一个牛肉、但是它味道有点像咖喱、但是它其实跟咖喱不一样。
0: 这是一道菜是吗？
1: 是一道菜，
0: 咖喱牛肉之类的。
1: 对，这个比较有名。然后还有一个 soto 就是一个鸡肉汤，这个它比较清淡。
0: 哦，就完全是吃食物的味道。
1: 对，
0: 哎，我觉得就是我以前去那个巴厘岛的时候，是不是当地人都比较喜欢吃鸡肉？
1: 啊，对对，
0: 是吗？
1: 包括我，因为我们是大部分都是穆斯林的嘛，
0: 哦，
1: 所以
0: 好多特色食物都是用鸡肉做原材料，
1: 鸡肉炸鸡呀、然后烤鸡呀、它也放了一个特色的调料，
0: 就是只有印尼才有的一种原料，
1: 对对，
0: 你知道叫什么？
1: 这个味道不一样。这个材料叫仁巴，仁巴就是调料，它有各种各样，有个黄姜呀，或者荠子叶呀，或者有叫香茅吧，应该是，可能在中国的南方会有一些这个植物。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在中国想自己做印尼菜，我们在网上找，哎，其实
0: 也有吗？
1: 有
0: 啊，是印尼。

0: 印度教的那个巴厘岛的那个习俗比较特别嘛，
1: 对，就是早上起来要祭拜。我看有放在树上的，有放在路边的
0: 啊，因为我不是印度教，是我好像理解到的是这些东西好像里面用来祭祀的东西，它是祭祀给印度教的神仙吧。
1: 哎，它那个是一种香料嘛，就是它那个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祭祀用的那种香。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最有意思的，在一个塔纳托拉查，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习俗，就是人去世了以后，他那个葬礼结束后，他那个尸体会被埋在一座陵墓内，然后这个坟墓会建在石灰岩，
1: 悬崖峭壁上，
0: 对对，就在峭壁那儿放进去。
2: 就是说你说它这个坟墓是建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的，
1: 这也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景观，是吗？
0: 是的，是的，大家都觉得很独特，哎，好奇怪，人不是一般都埋在土里吗？或者把它火烧吗？
1: 对对，
0: 它这个为什么要放在那里？
1: 悬崖峭壁上，
0: 对，所以也是一种独特，因为可能是印尼的唯一的民族，就是这样。
1: 讲述南海故事， 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其实每个地方的这个传统节日也是很能体现民族特色的哈，比如说在我们印尼当地，是不是也有非常隆重的，大家都很追捧去过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啊，有。
0: 印尼最大的节日就是开斋节，这个开斋节是相当于中国的春节，对，其实很相似，就是回家，这个跟家人团聚，然后就是叫什么春运是吗？就是很像，但是我们不是说春运，我们说穆迪克， 一模一样会堵车，就是现象很像，对，就是这样。然后也是一样，回家，回到家会团聚在一起，然后吃比较，如果中国可能是饺子，他们那里会有一个传统食物，他们有个奥波尔，奥波尔就是一个鸡肉，一般是用鸡肉，然后他会放
2: 椰汁，好像东南亚国家很多都是用椰汁做饭的，对，然后再放一些调料，里面还有个鸡蛋，然后有一个从米做出来，应该是饭团，有点像饭团，但是不是饭团，它是用香蕉叶包出来的，像一个粽子，但是它不是粽，粽子里面是糯米，它这个是米，白米，它是代替那个米饭，但是它是有个形状。 我们叫伦敦，对，每一次开斋节都会有这个东西，除了伦敦它是用个豆瓣，这个伦敦和个豆瓣是相似，只不过它包的那个叶子是不一样，这个伦敦是用香蕉叶，然后这个伦敦它不一定是在开斋节有，什么时候都有，它是和肉串搭配的，我刚才说错了，然后那个开斋节是个豆瓣， 它有一个是四方形，是方块嘛，方块，但是是这样做的，这个是怎么形状？

0: 标志，所以每次比如说在商场什么的之类它装饰的时候，它我们会看到那个格杜巴，但是里面是空的
1: 啊、
0: 对，就是那样。然后还有其他菜，其他菜，但是我也不太了解，因为我不是穆斯林，但是这个菜肯定是有，这个格杜巴和奥布尔都是有。然后也是会有红包的，然后也是要穿新的衣服一样的
1: 哦，过新年要穿新衣。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
1: 红包是长辈给晚辈吗？
0: 对对对，长辈给晚辈，然后他们一般都会早上起来要给自己的长辈
1: 要行礼
0: 啊，行礼，对对对，
1: 也是要跪下磕头吗？
0: 对对对，要跪下磕头一样子、差不多，但是他们一般都是用手亲手这样的
1: 哦，
0: 对，是亲手
1: 哦，晚辈亲长辈的手，
0: 对对对，对，是这样，
1: 有这样的一个礼节在里面。
0: 对对对，这样礼节 一般都是尊重的意思。对，其实不是在节日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我爸他有一个亲戚在乡下，他们都是穆斯林。

0: 就拉着你的手，然后放在他的额头上，
1: 意思哦，对，尊重对长辈的尊重，
0: 也是有拉近距离的这种感觉，
1: 反正都是团结的意思嘛，团聚的意思，对，差不多是不是很像春节呀？对对对，春节有点像我们的这种过法，对，因为也是最大的
0: 节日嘛，
1: 最隆重的，对，最大的，所以这个很相似。其他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呢，第二个是可能圣诞节吧，圣诞节，圣诞节可能跟西方人差不多，然后他们都会去教堂祷告，然后他们差不多有交换礼物呀，就跟这边一样，就是会装饰，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圣诞的装饰，很热闹的那种。 但是不一样的是，可能就像电视里面的节目，就看你那时候，因为圣诞节刚好是我们学校的假期，我们一般都会从圣诞节到元旦那时候放假一个星期，然后那段时间电视台会播放那个关于圣诞节的那个什么电视剧啊、电影啊，都是那样的，
0: 就开始营造节日的氛围。
1: 对对对对，一样的。
0: 开斋节的时候也会放，因为开斋节之前它不是有一个斋月嘛，对，斋月时间的一个月的斋月，它会放一个电视剧关于这个开斋节，也就是关于宗教的一些内容，
1: 对对，电视剧，因为你要迎接一个宗教的大节日嘛。其实伊犁的节日挺多，因为我们国家有五个宗教，一个是穆斯林最大，然后第二个是 基督教，然后第三个是天主教，第四个是佛教，然后第五个是印度教，所以每个宗教的大节日他们都会放一天假，除了这个开斋节可能他会放三天假，或者一个星期差不多，然后其他宗教的圣诞节因为它是跟元旦连在一起，所以就还会比较长，但是如果是工作的话也就一两天吧。
0: 对，还有其他的宗教就放一天假，
1: 但是这个开斋节是全国人都会去过这个节的，
0: 对对对，
1: 不管你是什么信仰的，
0: 我们会一起过，一起过，但是特别是穆斯林会过得比较隆重，我们会更讲究，对，更讲究，如果我们其他的可能只是享受这个假期，但是我们会给他们，就是穆斯林人会给他祝福呀什么的，就是这样，然后 他们一般会分享，因为他们都会大喝大吃，然后他们会把那些他们家里的饭呀或者零食啊会分享给其他人，对，一起吃那样的。比如说你不是穆斯林，但是你是我的邻居，我可能也会把我今天做的这个格杜巴特奥波的这个特色菜我会给你分享，拿过去，对，然后一般开斋节
1: 人的家里他一般会准备那些小零食，因为他会迎接客人来，这小零食是自己家自己做的，
0: 有的自己做，有的买，就像粽子一样，就像中秋月饼一样，他就那一段时间他就开始卖出去了，
1: 就开始准备好了之后，然后等着客人来，
0: 对对，客人来会一边
1: 做客一边吃东西，一般都会一桌子会有几罐饼干、糕点那样。在你们家也是这样吗？
0: 在我们家，因为我们没有庆祝，就没有，但是亲戚家就庆祝的都会有。我们是春节的时候，因为是华人，华人会放一些东西，也是一样的。
1: 你们都放什么在家里？
0: 放个饼干吧。
2: 放饼干，对，饼干，因为这个是最简单，然后放在罐子里面也不会坏，随时吃，随时来。对中国的一个印象，对中国，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自然的很特色的一个国家。 然后它的语言也非常的奇妙。
1: 怎么奇妙呢？
2: 怎么奇妙呢？
1: 不好学吧？
2: 这个中文不好学，一个音错了就不一样的意思，还有多音字，哎呀，这个错了。然后汉字也特别难记，中文的成语也非常多，这个也非常难理解，所以这个很奇妙，很魅力。所以我说它听起来非常的好听，但是有时候 很难表达。

0: 达出来。有的时候，哎，这个听起来我好像知道他的意思是这个，但是如果你要翻译出来就不好翻了。Negara seribu pulau nan elok rupawan dengan berbagai budaya adat istiadat yang unik. 美妙的千岛之国印尼拥有多元的民族文化特色。欢迎你们来到印尼，来到印度尼西亚。Selamat datang ke Indonesia, teman-teman.
1: Teman-teman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朋友们。
1: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莉莉今天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啊，谢谢你。
0: Terima kasih, 谢谢，
1: 谢谢。Terima kasih, 我说的对吗？
0: 差不多，不错了，不错了。
1: 好好好，谢谢你的夸奖。好的，那我们今天要再次的感谢来自印尼的 Lily， 也非常的感谢此刻还在收听的你。以上呢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

0: 义表示，中方愿同加方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应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29号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中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最新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会面顶啊，决定要带咱客丹大队村外修起一座南湖大坝。
1: 舞台之上，一场独具闽南特色的布袋木偶戏正在精彩上演。这出戏的蓝本

0: 百年来江水悠悠，润泽着两岸的田地与家园，可它也有桀骜的一面。汛期时怒涛翻涌，冲破堤岸，吞噬良田。枯水际，赤地千里，河床龟裂，禾苗枯萎。1963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让陇海儿女迎来了一场生死考验。自上年十月至当年二月，漳州市陇海县四个多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十几万亩农田龟裂，春耕生产面临绝收。
1: 我们陇海县呢是紧靠着九龙江，那么照常理来说呢，这个九龙江应该不缺水，但是呢每当干旱的年份，因为它水位降低，水呢就无法自然地进入99弯引水渠道，这样内陆呢就会干旱。
0: 面对严峻的旱情和夺取高产保障丰收的重大使命，陇海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九龙江有水不算旱的号召。一场全县人民开展堵江截流、抗旱保丰收的战斗就此拉开序幕。
2: 生活在闽南地区的这个人民，他们长期呢在一种是吧与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他有个长期的韧劲，咬定青山呢不放松啊，不服输啊，那么不靠不等的这种精神。
0: 堵江截流首要难题是选址。1963年2月6日，县委领导召集水利等部门乘船沿九龙江西溪考察水情和堵江地点，经过反复勘测论证，决定在榜山镇杨溪村的江面上筑起一条拦江大坝，抬高江水水位，进入99弯干渠，灌溉下游十几万亩水稻良田。
3: 为什么叫它西溪呢？因为西溪管辖8个公社，把西溪堵起来可以灌溉8个公社的这个连田连溪这个地方。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这个溪道比较矮，山下有起土来堵江，有这个泥土，所以说呢决定在我们这个地方。
0: 然而要在西溪拦江筑坝的做法意味着杨溪村300多亩即将收割的小麦田和部分秧苗田被淹没，20多座砖瓦窑停工停产，22艘渔船无法在江中进行捕捞作业。

0: 位名叫郑水龟的村民说了这样一番话。
1: 郑水龟呢，他说要是这个我们淹掉几百亩，能够救活下游十几万亩，这个是非常合算的，就跟我们走陷阱一样，丢足宝鸡啊。
0: 回想曾经受灾时八方相助，阳西人民心怀感恩，毅然支持堵江工程。乡亲们纷纷表态，为了全县的粮食，我们认了，丢足宝鸡值，淹掉部分田换来万亩粮，小利服从大利，小我服从大我。随后榜山镇杨溪村300多亩即将成熟收获的小麦和甘蔗，在堵江工程的需要面前毅然选择被淹没。这一自我牺牲的举动确保堵江工程的顺利推进。杨溪村舍小家顾大家的壮举和榜山镇淹千三救十万的整体布局，共同铸就了榜山风格，如同一股暖流激荡在九龙江两岸。在全县抗旱保丰收的艰苦斗争中，率先竖起了一面引领旗帜，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斗志与奉献精神。1963年2月15日，堵江截流工程正式开始。来自全县10000多名民工扛着锄头，背着草袋，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杨溪村。
1: 所以当时有一个口号也注明，领导干部要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么民工的话呢，三自带，自带工具，自带口粮，自带

0: 挣钱时间的，
1: 挑那个沙在赌嘛，
0: 一担就差不多100来斤，一天这样子挑差不多8个小时，有时候10个小时。
2: 那个一层土下去，水会波动，会塌方，就是土崩坏，就是一层泥土，一层茅草，旁边就盖一点茅草下去，再土再一直填下来。
3: 三班倒，任务重。为了解决上万名民工住宿问题，让大家休息好，阳西人民主动腾出自己家的房屋，但这远远不够。
4: 解决不了了，有的说能不能就是住学校？阳西村的小学就只有大概3-5间的教室，也解决只能解决一小部分，所以呢，家族的这些长辈啊，商量了一下，决定打开宗祠的大门，让外来的民工住进去。最后还是有一部分人

0: 人家运三碳，我们运四碳，哎，挖船比人家快，人家四个人，我们两个人就比他快了。
1: 玉枕、下辽、地心、秋苏等沿海村来的200多名青壮民工，在合龙渡口时不畏风寒水冷，踊跃报名参加下水工程突击队，在江心急流中打桩填沙堵截龙口，各级干部在渡江中身先士卒，吃苦带头。汹涌的江水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次次冲垮临时堤坝。关键时刻，玉枕村的40条汉子毫不犹豫地跳进齐腰的浊流，他们青筋暴起的臂膀奋力扛起巨大的石夯，把一根根木桩砸到江底。紧随其后，青壮民工手挽手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墙，他们用血肉之躯挡住奔涌的激流，任浪头劈面砸下，泥沙灌入口鼻，却始终咬紧牙关。那一刻，江水在他们胸前翻卷成雪白的浪花。在汹涌激流中，众人连续奋战近10个小时，30根粗大木桩被牢牢夯入江心，只差最后10根便可发起合龙总攻。
0: 那个水流很高，那个桩呢有40多宽，打下一半左右，那个打桩的夯呢会到平行的时候再打桩，打到这个船平的时候，那个船呢就是蛮有可怜，就是放在那边卡在这个桅杆桩上，再个打再填沙包。
1: 合龙口越窄，水流越发湍急，水势愈发凶猛，大家深知江底沙包封堵不实就会出现渗漏，一旦渗漏，整座大坝都将被洪水冲垮。玉枕的汉子们毅然纵身潜入1丈多深的水底，冒着被暗流吸入窟窿的生命危险，在水下反复压实规整沙包，直至合龙圆满完成，合龙口漏洞彻底封堵严实，才逐一游回岸边。
2: 4个小时把那个合龙把它堵住了，那堵住了以后呢，就是说再加固再加宽加高，总的头尾到7天，现在教练说100多个人马上叫马上来，是粮食之带、伙食之带、日用品之带，来看你大家怎么样。当时大家都无所谓，来。
1: 经过7个昼夜的万人奋战，1963年2月21日，大坝终于合龙。一条535米长的拦江大坝横亘在九龙江上。奔流不息的江水顺从人们的意愿，流进公四闸，流向99湾。虽然大坝建成，但引水还需要时间。为了让水流尽快通过，上游村民主动提出让水3天，让下游村民尽早用到水。下游村民受益后，又主动帮助上游村民进行耕作。3天后，九龙江水流遍了阳西、南岗2大灌区，15天内灌溉了榜山、石马、莲花、东园、东四5个公社10万亩田地。当清凉的江水漫过干裂的田埂，两岸的百姓都红了眼眶。这不是普通的江水，是上万人靠双手拼出来的，是无数人舍小家换来的丰收希望。
3: 龙海人民这种不畏艰难困苦，不被自然灾害所打倒，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顾全大局，舍己为人。

0: 这样的精神极大的鼓舞了陇海甚至是整个漳州地区抗旱夺丰收的这种斗志。
1: 西溪渡江涌现出来的烟千三救十万，舍小家顾大家，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榜山风格，极大的鼓舞和激励着九龙江流域的人民。北溪南溪纷纷摆开战场，渡江截流抗旱保丰收的战役在九龙江流域全面展开。西溪拦江筑坝的受益村在用水保障后自发组织力量，主动帮助杨溪村、玉枕村开展补种复耕，以确保丰收。随着抗旱斗争的持续深入，更多感人至深的事迹不断涌现。从杨溪到玉枕，从沙洲到西岭，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段段无私奉献的佳话广为传颂。陈明杰当年是一名年轻的记者，来到工地现场，他被眼前万众一心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深深震撼。在一次次走访倾听一个个动人故事后，他决心用画笔将陇海人民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画成连环画，让更多人看见铭记。
2: 我先后来过两次，先后两次沿着九龙江流域啊，这个到湿地采访，就是万人千船渡江截流引水抗旱的现场，那个场面非常大，万人，那个场面对我来讲很震撼。采访的过程中，他们这种顾全大局，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集体，也就是舍己为人，这一系列下来的故事啊，越来越让我感动。
1: 这场渡江截流的战斗结束后，榜山风格迅速传遍陇海全县，也在整个闽南地区传扬开，越来越多的村子加入到顾全大局、团结抗旱的队伍里。原本分散的抗旱力量凝成了一股绳，烟三百救九万，烟一千救十万的奉献故事接连在九龙江畔上演。1963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旱天不旱地，即闽南抗旱斗争，还配发短评榜山风格的光辉。同一天，文汇报也发表了通讯，九龙江畔一曲抗天凯歌入云霄，龙江抗旱的事迹迅速轰动了全国。同年，福建省话剧团将陇海的抗旱事迹创作成话剧《龙江颂》，随后到北京演出了32场，引起了强烈反响。
3: 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看了，看了以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如今龙江风格一定会为我们贯彻好20大精神，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好新福建，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从20世纪60-70年代至今，一代代文艺工作者为

0: 围绕九龙江畔的故事持续创作，唱响了影响深远的龙江颂歌，让龙江风格在文艺创作中代代相传，熠熠生辉。如今陇海人民于元坝址旁建成了一座综合性水利大坝，保障九龙江两岸人民的用水需求。洒满夕阳余晖的西溪水闸如同一道彩虹飞架九龙江上，显得格外壮观。六十载春秋流转，九龙江的江水依旧奔腾不息，而两岸的故事已然焕然一新。陇海人民用双手改写了命运，昔日的堵江壮举化作今日的生态治理，曾经的舍俗保居升华为新时代的协作共赢。江河奔腾，精神永恒，新时代的陇海人正以奋斗为笔，续写美好生活的篇章。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

海王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0.5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2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5到0.7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6.0到9.0米的巨浪到狂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3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1951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收到了绝密信件，得知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玉文，化名博哉，就藏在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警方迅速行动，将瘫痪在床的吴玉文抓捕归案。吴玉文落网之后，交代了诸多当年抓捕李大钊的细节，可这起案件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在审讯过程当中，他供出了另一个关键人物雷恒成。那么雷恒成究竟是什么人？此时又藏在哪里呢？
1: 就在吴玉文落网的几天前，1951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居民赵某的一封检举信，信中详尽地写道：仅向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内露面的了明禅师，实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1927年，就是由他带领军警包围了当时的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拿捕革命先烈等革命党人数十人，致李大钊及诸人惨遭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寻觅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0: 这个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在这封信的最后，检举人还提供了两条重要的线索。一是此人瘦脸、山羊胡、大黄牙；二是他脖子上挂有金色挂表，上面盖有清末皇帝画像。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北京市公安局立即上报给市政府和公安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立即分别下了批示，迅速了解查明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然而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到哪里去寻找线索呢？
1: 经过了近一年的走访和调查，公安机关掌握到了了明禅师其实早已潜藏到上海。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转寄到了原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抓捕任务落到了当时年仅19岁的鲁全发的身上。
2: 我吃好夜饭以后呢，回到办公室，领导就把我找得起了，叫我看一份材料。我一看是北京寄来的一封检举信，我当时看了以后，看到这个家伙啊，这个犯罪分子确实是心狠手辣。李大钊呢是个烈士，搿能样子个烈士受到搿能个迫害，这个案子呢应该抓紧。
1: 经过调查，鲁全发了解到，这个了明禅师常活动在上海跑马厅一带，以算卦为生。鲁全发根据检举信中提到的人物的特征，查遍了所有的户籍资料，最终一个叫赵志安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赵志安无论是年纪、籍贯、职业以及照片上的特征，和检举信当中所描述的瘦脸、蓄有山羊胡子等特征相仿，就住在玛丽斯公寓的46号。
0: 为了尽快确认了明禅师的身份，鲁全发主动请缨，决定化妆侦查。他假扮成去看相的人，根据线索找到了了明禅师。此时鲁全发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他知道这次试探至关重要，能否发现关键证据就再次一举。
1: 鲁全发深知，除了检举信中提到的外貌特征，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关键证据。于是鲁全发乔装打扮，假借算卦，与对方攀谈起来。
2: 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嘛，伊也蛮热情的接待，叫我坐下来。那么我答应，我也讲清我来做啥。尽管伊讲了很多，啥个官用啊、财用啊，但是我听不进去，我只是来观察。

0: 伊辣等我讲闲话过程嘴巴张开来个辰光，搿副牙齿跟我虚招个，像不像？伊张开一看呢，那么里向呢有几股劲啊？我回答，这个基本上是对得上号的。
1: 在外貌等特征十分吻合的情况下，找到带有。

0: 我就吐出来了。吐出来嘛，我想这标志倒是金标，但这个头像我还没看到，因此我借口称我讲我半夜三点钟还要到新桥路招工的地方去报名，我看看辰光来得及伐？侬等我看一看，现在啥辰光了？那么就打开来等我看了。搿背面啊，看到确实有个那个头像。
1: 确定了赵志安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后，当晚鲁全发三人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并在其家中搜出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科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等身份证明。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了明禅师就是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
2: 雷恒成这个人心狠手辣，在当时就有了绰号叫雷

0: 玉文一起带领大批军警冲入使馆区，搜捕革命志士。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曾在散文《十六年前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1: 四月六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
0: 雷恒成是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在雷恒成的审讯记录中曾有过这样的交代：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去执行逮捕是由吴玉文和我带了四五十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十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警逮捕时，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小手枪，这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峰赠送给他用于防身的。为保护妻女，他一枪未发便被夺走。雷恒成自己也没有想到，25年后，这把小手枪成为了他的重要罪证之一。
2: 雷恒成的落网给其他的在逃凶手带来了巨大的震慑。根据1927年那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当中的记录，仍然还有两名凶手不知所踪。调查小组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更为棘手的对象，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兴亚。
0: 陈兴亚作为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在李大钊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兴亚逃到上海隐姓埋名，在镇反运动中被群众揭发举报被捕。他对杀害李大钊一事供认不讳。1927年4月6日，陈兴亚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致其被害。陈兴亚则因此被晋升为陆军中将。陈兴亚被捕后在法庭上交代，正是他下令逮捕李大钊，并亲自参与了审讯过程。当天下午，军警就迫不及待地对李大钊进行审讯，逼迫他说出中共的组织情况。这是当时《顺天时报》的报道。审讯中，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甚为镇静。李大钊从被捕到牺牲的22天里，他们用尽手段，妄想一举摧毁中共的北方组织。李大钊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屈服，也没有透露半点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同志的秘密。
3: 我的祖父被捕以后啊，首先坚持的一个原则是

只有京师警察厅抄送给高等检察厅的档案中，清楚地记录着这样一段话：我在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执行委员，我的职任就是关于政治军事对中央党部报告，其市党部的组织另有部长管理，我不过代管党务，北京只我一人。由于李大钊拒不供认，张作霖的参谋长杨雨婷亲自出马，打算以老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然而李大钊回答：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操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在狱中，他写下了这份饱含深情的狱中自述。李大钊写了三稿，袒露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0: 他是有意来保守党的秘密，保护其他同志，保护其他同志。
1: 据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被捕后交代，李大钊被捕后，他曾在警厅与顺城郡王府间多次奔波，送证物，送口供，请示张作霖李无确供怎么判刑。而在当时奉系内部就此产生了分歧，加上外界的强大压力，让张作霖摇摆不定。
2: 关于如何处置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奉系军阀内部开始倾向于是进行宽大处理，但转折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奉系军阀与蒋介石逐渐达成南北妥协，共同反斥，于是导致了李大钊的最后被害。
1: 在1927年5月12日出版的《汉口民国日报》中，一篇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的报道，新闻正文披露了更多细节。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极刑处决，以免后患。29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唯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28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
3: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于上午11时在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客厅当中进行了军法会审。经过仅70分钟的法律过场之后，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立即被押往看守所执行死刑。李大钊第一个被执行。
1: 当天，京师看守所大门紧闭，警戒极严。绞刑前，刽子手以时间已过为由，拒绝了李大钊书写遗嘱的要求。对此，李大钊没有多说什么，从容不迫地走上了绞刑台。绞刑时，刽子手再次劝李大钊认罪悔过，就能有一条活路。李大钊只回答了4个字：力求速办。李大钊的长女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曾这样描述道：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行20分钟，而对他施行长达40分钟之久。在这份已近百年

0: 文理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1: 随着陈兴亚的落网，追查李大钊案凶手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此时还有最后一个重要人物蒲志忠依旧下落不明。调查组的办案人员绞尽脑汁思考着各种可能的线索，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就在大家为寻找蒲志忠而犯难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蒲志忠自首了。

0: 1954年初，也就是在陈兴亚被逮捕后不久，参与抓捕李大钊的帮凶前往北京市公安局自首，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意外。藏匿了多年的蒲志忠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在这个时候主动前来自首呢？
1: 随着吴玉文、雷恒成、陈兴亚的落网，蒲志忠感到自己早晚难逃法网，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代了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种种罪行。在蒲志忠的口供中，曾多次提起李大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让蒲志忠为之震撼和动摇，早已心生敬仰。标志性的短发，斯文的眼镜，两撇八字胡，眉宇坚毅，这是人们印象中的李大钊。而这张是李大钊被捕后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没有像往常那样戴着眼镜，泰然自若的神情透露着共产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决心与气概。

0: 李大钊这个人身上真正实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他们的这种勇于奉献、敢于献身的这种精神，他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呢，他是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呢是非常杰出的，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寻找到的一位革命的引路人，同时呢，也激励着后来的千千万万个中国共产党人呢勇往直前。
1: 这份名为《李大钊同志略传》的珍贵文件，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尘封了数十年之久，是20世纪30年代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存的重要文件。在16开的方格稿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几段话：大钊同志为五四反日的新文化的运动的发起者，他是中国最先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者，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开创人之一，北方党的组织者。大钊同志为中国国民革命事业，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共产主义运动，为无产阶级事业，被匪贼军阀张作霖所绞杀，死状惨不忍睹。大钊同志的光荣牺牲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无可补偿的沉痛损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摆放着一件编号为0001号的国家一级文物，正是1949年在监狱发现的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当时的人们或许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几年后，抓捕李大钊的凶手逐一落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身作剧，照前路，只尽光艳，浊酒笑。李大钊的名字始终在神州大地闪耀，被无数人所怀念。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贡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和缅怀。

0: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

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当地时间5月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加方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应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29号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3名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中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即文章所说，约而能深，博而不腐，尤重风景的人文意义，非只记山川数里程。文笔亦清丽，其文具文化性与文学性。他的这类文章集中在一起，特色更明显，是深具中国文化内蕴的美文。翻开这本由苏北编辑的旅途杂记，我们与汪曾祺同行，一路欣赏山川美景，听老头娓娓道来一路上有趣的人与故事。哪怕我们只是在书斋中，或是在通勤路上，不曾亲临风景名胜所在地，这样一番超越时空限制的书中畅游，也能让我们收获不少旅行的快乐，还有精神世界的丰盈。在汪曾祺也能让我们收获不少旅行的快乐，还有精神世界的丰盈。在汪曾祺的创作谱系中，除了家乡高邮以外，写的最多的就是昆明。1939年，汪曾祺从江苏高邮辗转来到云南昆明，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他在昆明生活了7年，昆明是他青年求学成长的地方，也是他文学起步的地方。晚年，他重游故地，留下了不少关于云南的文章。他笔下的云南风土、云南美味、云南的花草树木和果蔬，还有云南的风光民俗，都令人心驰神往。1987年，汪曾祺跟随作家访问团赴云南，写下了散文《滇游心记》，字里行间皆是浓郁的傣族风情，满目皆是瑞丽美好的人情与风光。1987年4月11日，

无声犹在，免贵梢头亮筒裙。去参加泼水节的游人，往往被泼水活动中的美丽少女所梢头亮筒裙。去参加泼水节的游人，往往被泼水活动中的美丽少女所吸引，她们是那样青春娇美，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然而，汪曾祺的眼睛也看到了热闹之外的人群，为他们停留，为他们感到怅然。他写道：泼水、泼人、被泼，都是未婚少女的事，一出嫁即不再参与。已婚妇女的装束也都改变了，不再着鲜艳的筒裙，只穿白色衣裤，头上系一个衬有硬胎的高高的黑绸圆筒，背上大都用

泡一杯茶，往藤椅一坐，觉得非常舒服。他写道，椅一坐，觉得非常舒服。他写道，醉仙楼在寨口，一条平路通到寨子里，寨里有几条岔路，也极平整，寨里极安静，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空气好极了，到处是树，一丛一丛的凤尾竹，很多柚子树。大等罕的柚子是很有名的，现在不是柚子成熟的时候，只看见密密的深绿的树叶。空气里有一种淡淡的清苦的味道，就是由树叶片散发出来的。这里安置了一座一座竹楼，错落有致。傣家的竹楼不是紧挨着的，各家之间都有一段距离。除了当路的正门，竹楼的三面都是树，有一座藏房，大门锁着。我们到寨里一家首富的竹楼上坐了一会儿客，女主人汉话说得很好，善于应酬，楼上真是纤尘不染。醉仙楼的傣族特点不在住房，而在饭食。我们在这里吃了四顿地道的傣族饭，芭蕉叶蒸豆腐，拿上来的是一个绿色的芭蕉叶的包袱，解开来里面是

情的。正因为有情，汪曾祺笔下的草木才会这样的情趣盎然，耐人品赏，值得再三品读回味。今天的琴阅读，编辑丁旭，主播周薇，为大家带来的是汪曾祺别集之旅途杂记，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下期再约。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寄居在这里。他先领沈德福进了自己居住的厢房，奉了茶水，这才去正房敲门。片刻后回来告道，素素说今日身子不大好，形容憔悴，有碍观瞻，不便相见。请好，形容憔悴，有碍观瞻，不便相见，请公子改日再来吧。这不过是当红妓女推辞客人的习惯用语。沈德福听了不免有些失望，但心有不甘，站起身来却不离去，问道，
1: 素素姑娘是哪里人呢？
0: 齐景云笑道，沈公子想知道素素的事情，最好还是自己当面向她打听比较好，她呀性情豪爽，喜欢干脆的男子。沈德福脸皮子薄，顿时红到脖子根，只得讪讪告辞。回来藤花别馆，却见大门前站着数名锦衣卫校尉，均是一身飞鱼服，手持绣春刀，全副武装，气氛颇为紧张。锦衣卫全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和东厂一样，是直接听命于皇帝，执掌诏狱的特殊官署，独立于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三大司法机关之外。作为皇帝最亲信的机构，锦衣卫的历史比东厂还要悠久。

0: 你是谁？
1: 沈德福说，
0: 哦，我是这里的住户。
1: 富春以闻声迎出门来，将沈德福扯进房来，笑道，
2: 你回来的正好，我正向啊王千户推荐你呢，一同来办这件案子。
1: 王明士点点头说，
2: 傅公子称沈公子有过目不忘之才，博览群书，虚横中外，与朝野掌故无所不通，必定能帮上忙的。
1: 沈德福向来谦逊随和，但不知什么缘故，一向与人友善的他，竟对这位大权在握的锦衣卫千户有些不寻常的厌恶，略带讽刺地反问道，
2: 怎么，王千户是不相信吗？
1: 王明士淡淡地说，
2: 王某确实有心见识讨教。
1: 沈德福哼了一声说，
2: 王千户是浙江永嘉人，祖辈都是儒生，步入武职缘起于尊祖父。尊祖名讳王德，字汝修，号东华，是嘉靖17年进士，出授东昌府推官，勤政有能，累官至户科给事中，后因与吏部尚书李默不和，被落职闲住。回到家乡时，正遇上倭寇侵犯浙江，王公将母亲安置在城中，拿出全部家财招募勇健之士保卫家乡，数次击败倭寇进攻。某次出城追击逃寇的时候，中途遇到埋伏遇害，时年42岁。朝廷得知后，赠王公太府少卿，立祠免忠，子印锦衣卫百户。王公长子如圭为嘉靖43年举人，出任溧阳知县，次子如弼因副官，累官至锦衣卫副千户。王公之孙名明士，字了臣，因是本朝第一位武三元，所以年纪轻轻便官居锦衣卫正千户，也就是阁下。
1: 王明士听他张口将自己家事说得一清二楚，连年份都丝毫不差，竟比东厂中最得力的番子还要厉害，心中惊讶万分。但他生性冷峻，表面还是不动声色，淡淡地说，
2: 沈公子果然厉害，由你来相助东厂和锦衣卫调查冯尚书遇刺案，当真是再好不过了。
1: 沈德福冷然说，
2: 沈某一见不一，才疏学浅，又要准备秋季乡试，怕是……
1: 正要一口拒绝，蓦然心念一动，自从他昨晚回忆起腰牌一事后，润娘的形象便始终萦绕于心头，是那样的深刻，却又是那般的模糊，带着难以名状的神秘，强烈地吸引着他。最关键的是，他隐隐觉得润娘的失踪和父亲的突然病死有所关联，想要弄清楚这桩陈年往事，还有什么比利用东厂和锦衣卫势力更便利的呢？这转瞬间的思考令他立即改口说，
2: 哦，也好，家父生前与冯氏博士至交好友，查清楚他遇刺的案子也是我做晚辈的该尽的职责。
1: 王明士说，
2: 甚好，我昨晚问过冯府上下，没有人认得刺客，他是自己来到冯府门前，声称有急事要找辽东巡抚李直。仆人见他一身的东厂番子打扮，又持有牙牌，不敢怠慢，就直接引他进来了。
1: 富春问

0: 沈德福不快地说，那么依照王千户的高见，刺客背后的主谋一定是现任朝中显宦了。我想不出有哪个高官会与边疆巡抚……蓦然想到什么，顿住话头，目光烁烁地瞪着王明氏。王明氏甚是平静，丝毫不避问道，
1: 沈公子可是想到什么人？
0: 沈德福说，
1: 不错，王千户想听实话吗？
0: 王明氏说，
1: 这是当然，王某不敢说一定能做到秉公无私，但如果我觉得沈公子有不妥之语，一定不会传出这间屋子。
0: 沈德福又犹豫起来，富春却是个豪爽性子，容不得他这般吞吞吐吐，催道，
1: 哎，快说快说呀。
0: 沈德福前后望了一眼，确认房门掩好，才压低声音说，
1: 既然一定要我说，我猜这件事多半跟辽东税监有关。
0: 富春说，
1: 啊，辽东税监高怀，对，他确实像是会做这件事的人。
0: 辽东税监高怀与辽东总兵马林不和，闹得就差点动真刀真枪了。辽东巡抚李直调停不成，此次回京目的就是奏请万历皇帝为边境大局着想，召高怀回朝。高怀得知消息后自然很是不满，他一向骄横，一怒之下策划行刺李直也在情理之中。然而高怀是吏部司礼监的宦官，司礼监掌印陈举是其上司，这件事即使跟东闯无关，司礼监也难逃干系。从昨晚陈举的反应来看，他应该是事先不知道行刺之事，那么他一声不吭地收走牙牌，会不会是他已经从牙牌上猜到事情跟高怀有关呢？富春说，
1: 高怀既有动机又有能力，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嫌疑人。但有一点说不通的是，刺客装扮成番子，除了方便混进冯府外，更大的作用是要陷害东厂，这实在是不合情理呀。东厂的首领陈举也是司礼监的掌印，高怀胆子再大也不敢去惹自己的顶头上司，不然的话他在外，陈举在内，有的是苦头吃。
0: 王明氏说，
1: 二位公子分析的极有道理，我这就派人去调查辽东税监高怀，看他最近有无派人回京。但是在得到证实之前，这些推断只限于咱们三个人知道。
0: 富春说，
2: 这是当然。
0: 王明氏说，
1: 我还要赶去向李巡抚询问案情，沈公子既然与冯尚书熟识，不妨去看看他的伤势如何，顺便询问一下冯尚书对这件案子的看法。
0: 富春祈祷，
2: 千户跟尚书夫人不是亲戚吗？为何不自己去问冯尚书呢？
0: 王明氏说，
1: 这个还是沈公子出面方便些。
0: 沈德福心说，
1: 看样子王明氏也知道冯世伯与夫人不大和睦之事。
0: 他不欲冯府家事外扬，忙说，
2: 哦，千户不提，我也正要去探望冯世伯呢。
0: 王明氏说，
1: 家事外扬，忙说，哦，千户不提，我也正要去探望冯世伯呢。
0: 王明氏说，
1: 那好，我晚些再来找二位。
0: 拱手告辞出去。
3: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

0: 沈德福心中犹自惦记着那块刺客身上收到的牙牌，待王明氏一走，便急问富春说：“
1: 哎，我适才问及牙牌，你为何抢着打断我呀？”
0: 东厂提督陈举命手下签。

0: 应该跟行刺一事无关，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当场下命千户王明氏侦办案子时拉上我呢？沈德福说，他当时以为你是冯府的亲属，又聪明地帮他解了围，自然要表示一下。富春说，不错，陈局啊，是以为我与冯尚书熟识，拉上我有外人参与，就可以表明东厂和锦衣卫无私。但另一方面，我加入了进来，等于是王千户身边多了一个探子，若事情与陈局有关，不是更加难以掩盖真相吗？不等沈德福回答，于宝宝溜进来问道，
1: 哎，你们在聊什么呢？这么神秘，怎么锦衣卫也参与进来了？
0: 死缠烂磨，非要二人说出究竟。听罢又哑然说，
1: 堂堂礼部尚书遇刺，我怎么没有听到半点风声啊？
0: 富春说，
1: 这又不是什么好事，朝廷当然要想方设法竭力掩盖了。
0: 于宝宝歪着脑袋想了想说，
1: 要我看啊，这件事多半跟李治李先生有关，听说有不少人认为是冯尚书害死了李先生。
0: 富春说，
1: 太学生于雨家因李治痛骂冯尚书之事，我也略有所闻。不过李治自己都自身难保，他的追随者应该没有报复冯尚书的能力。
0: 于宝宝说，
1: 那么会不会跟内阁首辅沈一贯有关呀？沈阁老跟冯尚书争斗已久，这一次一定想借寿宴这个机会整他撒撒气。
0: 富春又好气又好笑说，
1: 虽然沈阁老一直跟冯尚书不和，但始终是阁老压着尚书，若要撒气啊，该是尚书对付阁老才对啊。
0: 冯宝宝说，
1: 好吧，算你说的有理，不过啊，我也要参与这件案子。
0: 富春和沈德福笑而不应。于宝宝不满地说，
1: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难道我怕我会坏事啊？人多力量大嘛，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要我说呀，该把隔壁冉驸马也拉进来，反正他成天都无事可做。
0: 富春却蓦然想起一件事来说，
1: 哎呀，宝宝这话倒是提醒我了。哎，你们可还记得昨晚冉驸马来借钱，称公主府的保姆梁英女的老相好从外地回来了。
0: 沈德福说，
1: 记得呀，正因为如此，那姓梁的才大发善心，准许驸马与公主相会呢。
0: 富春笑道，
1: 小沈没明白我的意思，梁英女。
0: 于宝宝抢着说，
1: 梁英女是宫女，她的老相好自然是太监了。
0: 富春说，
1: 女，她的老相好自然是太监了。
0: 富春说，
1: 这次啊，宝宝抢答对了。
0: 明代皇宫中宦官和宫女相好的事很普遍，他们形同夫妻，称为对食，相互称对方为菜户。但由于生理缺陷，双方又在一起厮混，只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并不能过真正的夫妻生活。永乐年间，明成祖的妃子于氏难忍深宫寂寞，与身边的亲信宦官私通对食，成祖皇帝知晓后特别恼火，因此而大开杀戒，处死了2800名工人。沈德福也是聪明之人，经一语提醒，便会意了过来，说：“
1: 你是说，杨英女的老相好很可能就是辽东税监高怀？”
0: 富春说：“
1: 既是太监，又是从外地回来，不是税监就是矿监了。至于那人是不是辽东税监高怀，那可就不敢肯定了。”
0: 沈德福连连摇头说：“
1: 这不可能。”税监是皇上派驻外地的钦差，不得诏令，不可擅自回京。我在冯府见过李巡抚等几位长辈，他都没有听过高怀奉诏回京之事，擅自潜回京师，可是违旨犯禁的大罪啊。
0: 于宝宝说，
1: 什么可能不可能的，啰嗦，去问一下冉驸马不就知道了。
0: 当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正好驸马冉兴让登门还钱，兴高采烈地说，
1: 哎，昨晚公主啊，悄悄给了我一大包财物呢，够我用上好一阵子的了。
0: 于宝宝便当面向他打听梁英女相好的来历。冉兴让说，
1: 我没见过那个人，他和梁妈妈一直躲在房中饮酒，不过我瞧他气派挺大的，房子外面站着许多华衣奴仆，都是毕恭毕敬的，想来啊，地位应该不低。如果三位公子实在想知道他是什么人，我下次再去公主府时悄悄打听一下就行了。
0: 富春说，
1: 如此那就有劳驸马了。
0: 冉兴让说，
1: 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公主还特意让我呀对几位公子转至谢意呢。
0: 随后便乐滋滋地去了。沈德福沉吟道，
1: 如果那在公主府 跟梁英女鬼混的人

0: 真是辽东税监高怀，他铁定是跟冯府行私案有关了，回头该把这件事告诉王千户。富春笑道，这个不急，等冉驸马打听清楚再说。哎，还有一件事啊，我想要问你，你明显对王明氏有气呀，是不是因为薛素素呢？沈德福先是一愣，随即连连摇头说，当然不是，王明氏是锦衣卫，又是东厂千户，你也该知道朝野对这些人都是敬而远之的，我也只是普通人的反应而已。嘴上虽然矢口否认，心头却是一片茫然，暗说，原来我心中始终放不下素素姑娘，对王明氏恶声恶气的也是因为昨晚见到她遣散戏班时亲自送素素走出院子。富春上前挽住她的手臂笑道，走，我这就带你去啊勾栏胡同见素素，一解你相思之苦。沈德福吓了一跳，连连挣扎叫道，不，不能去。不得已只得说了今日吃薛素素闭门羹的经过。富春笑道，你傻瓜呀，你平白无故的找上门，他当然就把你当做普通姐夫给拒绝了。但你我二人现在受东厂邀请协助查案，素素昨晚啊也在刑司现场，我们找上门去询问案情，他无论如何都推辞不掉的。沈德福料不到还有这样的说法，不禁愣住。于宝宝不以为然地说，原来你们两个积极帮锦衣卫调查案子，只是为了假公济私啊。富春笑道，你说的不全对，我们是公私兼顾。小沈啊，现在总算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要拉你来查案了，要赢得家人的芳心，也该知道对手的底细呀。不过说实话，我对王明氏印象蛮好的，他这人啊看起来性子冷峻，但实在不像什么坏人。沈德福欣欣地说，素素姑娘肯另眼相看的人当然不会是什么坏人了。富春哈哈大笑说，你小子还真有度量，走吧，算起来呀素素也该起床了。沈德福心说，今日已经吃过一次闭门羹了，无论如何不能再去。忙说，我正要去看望冯世伯呢，还是改日再去拜访素素姑娘吧。你到底是要跟我去铁狮子胡同呢，还是要一个人去勾栏胡同啊？富春笑道，正是要紧，自然要跟你去冯府了。哎，宝宝你呢？于宝宝说，我还有事儿，你们两个自己去吧。沈德福遂与富春买了一些果品，赶到冯启府上，正好在大门前遇到了辽东巡抚李直和中书舍人赵世珍，四人便一道进来探访。冯启身子仍是虚弱，尚躺在床上休养，妻妾和长子冯世杰均侍立在房中。冯启听说李直几人来探访，忙命人请客人进来，又说，世杰，你扶你娘先回去休息，这里有潇湘侍奉就足够了。冯世杰应了一声，江敏只得吩咐说，潇湘，你要好好服侍老爷呀。夏潇湘说，是夫人。冯琦便扶着夏潇湘半躺在床栏上，请沈德福几人坐在圆凳上。沈德福不敢与李直等同坐，只说，哦，小侄站着就好。富春却毫不客气，上前一屁股坐下。李直说，老冯啊，真是对不住，你这全是在代我受过呀。昨晚那刺客要杀的人其实是我呀。冯琦说，没事，不过是一点皮外伤而已。又说，你就是沈贤侄的朋友富春吗？我听说了昨晚的事，你观察入微，也很有胆色，是个机智聪明的年轻人。嗯，很好。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2: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营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

0: 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

物质核电。当地时间5月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加方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应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29号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中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

我们的纪念册。今天晚上听着 Twins， 好像唱的也是你的青春吗？还是青春当中那个充满着朝气的自己的模样？不只是在校园里面，还有自己那个很懵懂的初恋。所以 Twins 二人刚出道的那会儿呢，好像显得还有些青涩，有一些娇憨，总给人一种初恋的感觉吗？还是说当初你在校园里真的是经常听到他们两个人，那算是大红大紫的那个时间吧？所以今天晚上又开启了自己的一个回忆杀吗？希望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也是你喜欢的，张学友的《离人》。

爱情通关密语，萧亚轩的歌，承不承认真的很时髦，一点都不过时啊。可想而知吧，当时的那个编曲是有多么的超前，而且自己也真的是有一点感觉像是潘玮柏的那首《来电》，雷同吗？还是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吧？可能无感的那种感染力能够让你印象更为深刻，哪怕是在这样的一个夜色朦胧的晚上，可能你要听到的另一个歌者也可以让你有想要舞动的欲望。郭富城，银色。

又是一个听完之后心情瞬间会好起来的节奏。这首歌来自金莎，我的潮人，非常欢快的一种心情，舒畅许多了吗？真的很喜欢这一类啊，希望今天晚上能够得到一种叫做情绪填补的这种感觉吧。因为有的时候情绪一旦的好起来了，你会觉得整个人的状态也会变得非常非常。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0.5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2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5到0.7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6.0到9.0米的巨浪到狂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3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眷恋。据说当年李克勤凭借着这样的一首歌获得了香港四大颁奖礼的金曲奖，和他的那一首《一生不变》《一千零一夜》不同的是，这是李克勤第一次参与创作的作品，而且这也算是奠定了他创作型歌手的一个地位吧。这样的一个具有穿透力的嗓音，能够唱出你的内心吗？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听完之后，你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把它换作你，也会觉得不错。有请马

四人游，听着方大同和薛凯琪传说这样的一首歌，当年真的好多女歌手想要唱，最后呢方大同是将这首歌给了薛凯琪。有超级喜欢这首歌开头的英文部分吗？你吗？两个人的英文说的都很不错，听起来也特别有感觉，而且感觉两个人的演技也都还挺不错的，好像就是两个人在街头偶遇寒暄一样，非常有戏哦。所以呢，超级性感的感觉来自自己的英文发音吗？还是觉得对话特别的尴尬？总之是因为有一点点暧昧的味道了。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吗？属于你和他的第一个夏天，来听黄奕。

去的时代总是充满着些许的美好，就像是听着南拳妈妈的这首《笑走流泪》，好像那个时候也期待着大家都有足够成熟的一个时机，

再相遇的话，真的不想再会有莫名其妙分开的这种状况了。所以哎呀，有的时候听歌嘛，就感觉自己还是少年，可听完之后呢，依然是年少的状态，那也不错。那就接着再来一首黄雅莉的《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10个语

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

0: 2023年1月份，中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 同比增长5.5%。 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至4月， 中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 24307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25.6%。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世外桃源是人们心中对自然与安宁的渴求，它可能是群山环绕间的一方村落，青石板路蜿蜒着通向炊烟袅袅的屋舍，总能让人沉浸在这份质朴的静谧里，也可能是碧波荡漾的湖畔，芦苇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将外界的喧嚣悄悄隔绝在山水之外。 而资兴市十月的小东江又呈现出另一番独特景象，这里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澄澈湖面上升起几分清冽的雾霭，与两岸的青山绿水相映成趣，将生活的诗意深深藏在了这片湖光山色之中。这里是湖南省郴州市资兴市境内的东江湖旅游区，
3: 带着对世外桃源的向往，走进了资兴的东江湖。清晨的东江湖畔是很多人对于资兴甚至郴州最难忘的记忆，因为他们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我身后这如同仙境般的世界——雾漫小东江。这里晨雾笼罩着江面，渔舟在烟波中飘荡，两岸青山翠色如泼墨般晕开。人们都说来到这里， 看到的是东江的仙境，读懂的是中国古典风景的浪漫。于是便有了雾锁东江疑仙境，舟行碧波似画中，仙人到此忘归处，愿作东江蓑笠翁这样的感慨，纷至沓来。这些并非古人的名言，而是当代人来到这里抒发的诗意的表达。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表达这番美景在心中留下的意境。东江湖旅游区湖面面积160平方公里， 由于水坝的原因，东江水在资兴市自上游而下分为东江湖、小东江、东江湾及其下游河道三段，而我们所处的正是小东江的区域。跟随东江湖旅游区的向导李志刚，我们踏上游船，开始近距离感受小东江的美。
4: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东江湖最美的一个景点，叫做雾漫小东江的地方。您看整个景区呢，云雾弥漫，非常漂亮，是吧？
5: 整个真的就像是在中国的水墨画当中一样，不加滤镜的那种感觉。
4: 是的，
3: 这块的这个雾跟我们平常见到的雾是不一样的，很多雾是从天空往下洒，但这边的雾大家能看到是沿着这个水面这样浮起来的，是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景象？
4: 这个形成雾的主要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水的温度，它是从我们那个东江大坝发电站 将近100米深的湖底部流出来的，这个水呢冰的这个刺骨的冷，水温一冷遇上这个热的空气，所以雾呢就慢慢就升腾上来了。
3: 哦，所以它这个雾一直是贴着湖面在飘动的。
4: 对对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两岸植被繁茂，空气中的水分很充足。第三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峡谷地段，风很小，所以这个雾呢才能够长期的 保存存留下来。它这个雾是一直都在吗？ 也不，它只是在美林的5月份到10月份，在旭日东升和夕阳西下的时候，就早上和傍晚的时候才会出来。那太阳一出来的话呢，就把它会晒没了，就沉下去了，没有了。小东江全长12公里，峡谷两侧在雾气的映衬下，齐天岭的余脉仿佛披上了一层轻柔的白纱，原本清晰的山体变得柔和朦胧。 此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古人笔下的意境真的能在现实中遇见。一叶渔船在雾中若隐若现，渔夫撒网的弧度像极了水墨画里最灵动的一笔。这样的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的驻足。东江湖旅游区年均客流量约150万人次，
2: 这里最吸引游客的主要有两条经典线路，

0: 条是沿着栈道观赏雾漫小东江，另一条则是大坝之上的湖光山色之旅。结束小东江的拍摄后，摄制组逆流而上，抵达东江大坝。从空中俯瞰，大坝将东江水巧妙分隔，上游是广袤开阔的东江湖，下游则是灵动秀美的小东江。
1: 东江大坝
2: 对
1: 是什么年代建造成的？
2: 这个东江大坝是1978年的时候开始动工，到1986年全部建好关闸蓄水，然后到1989年四台机组全部并网发电，总共历时11年，是当时我们757间国家的重点工程。
1: 它整个从这儿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弧度啊，这个大坝。
2: 没错，这个坝呢叫做双曲薄壳形拱坝。
1: 哇，
2: 也就是它像我的手一样，横着是曲的，那么它竖着也是曲的。
1: 哦，
2: 也就是它的临水面是一个球命状，它的高度157米高。
1: 嗯，
2: 当初建造的时候呢，在全亚洲排在第一位，在全世界排在第二位。因此呢，我们称它为亚洲第一坝。它为什么这样建？因为在两边的话，第一个。很狭窄，整个是峡谷嘛，然后里面的水的压力很大。这个坝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水的压力呢分散到各个点去，甚至把这压力呢分散到两个山体的花岗岩里面。
0: 东江湖是国家重点能源工程东江水电站的蓄水水库，兼备着防洪减灾、灌溉发电、渔业生产等生态功能和社会经济功能。大坝之上，东江湖水碧

0: 波光，当地人用人间天上一湖水，万千景象在其中的对句，盛赞它的绝美。人间天上一湖水，万千景象在其中的对句，盛赞它的绝美。湖岸边的龙井峡谷蜿蜒曲折，两侧草木葱郁，溪流顺着峡谷缓缓流淌，一道道瀑布倾泻于山间，水花溅起时还裹挟着清凉的水汽。在这里，人们既能探寻自然幽静的清韵，也能近距离感受山水相依的壮阔。
1: 哇，这就是龙吟瀑。
2: 对，
1: 这个龙吟瀑的这个名字起得很生动啊，声音非常响亮。
2: 对，可以说其势如万马奔腾，其声如万钧雷霆。哇，真正的山泉水。
1: 嗯，我在这儿好像都能闻到那个甜甜的味道。
2: 是吧，你看这个水的力量，这个把这个山都冲成了一个窝，
1: 石壁都非常光滑了。
2: 对，
1: 整个这个景区有多少这样的瀑布啊？
2: 我们整个龙井呢有18个瀑布，26个水潭，其中这一个是最漂亮的，然后上面还有龙井瀑。

0: 细碎的白色浪花格外灵动。山因水而灵秀，水因山而壮阔，这充满生机的水脉一路汇聚，最终注入烟波浩渺的东江湖，成为滋养这片土地的重要水源。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行驶在东江湖上了，看我身后的风景真的好美啊。旁边这些绿植是四季常青的吗？
2: 四季常青，我们这些生态林都是属于严禁砍伐的，也是为了保护这个水。
1: 整个那个植被的茂密程度，就像真的是厚厚的一层毛毯披上去、
2: 没错。
1: 我们现在看周边两岸是有一点房子的啊，这是村落吗？还是什么？
2: 这些呢都是当地的原住居民，他们原来的家就在湖底下。
1: 原住居民，
2: 因为我们东江湖是一个人工湖，在原住居民他们原来的家就在湖底下。
1: 原住居民，
2: 因为我们东江湖是一个人工湖，在860之前的话这是没有湖泊的，为了国家的建设呢，他们举家搬迁，然后从山脚上搬到了半山腰，所以这些移民叫做后靠移民。
0: 船行东江湖上，山间云雾缭绕，岸边碧波荡漾。东江湖水域面积达160平方公里，蓄水量81.2亿立方米，相当于半个洞庭湖的蓄水量。这般景致配上广袤的湖面，

0: 很长了是吗？
1: 对对，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南宋绍兴云林的时候，
0: 哇，
1: 公元的1131年、
0: 嗯、
1: 就有这个文人来在玩，然后写了兜率岩记，就刻在这个碑文上。
2: 兜率岛面积约5.7平方公里，是东江湖内最大的岛屿，岛上拥有一座世界级特大石灰岩溶洞，总面积约65000平方米，现已探明的游程达6公里，分为主洞与支洞，目前仍有5公里的支洞区域处在发育期。
3: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呢，是一个古建筑，它是一座寺庙。
0: 嗯、
3: 那么它是最早的是近代于清乾隆51年，也就公元1786年，
0: 哦、
3: 有了200多年的历史。那我们的溶洞就在这个庙门的后面了。
0: 哦，洞口就在这儿。
3: 对。
0: 哇，真壮观啊！一进来，它整个这个钟乳石的这个面积是围绕着这个四周的，每一个体量都很大啊。
3: 对对，而且非常的多，非常全。
0: 嗯，
3: 这个溶洞的同时，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溶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经过勘探考古的话，
0: 嗯、
3: 这个溶洞形成于3亿2000万年以前的古生代的石炭纪。
0: 哇，那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感觉很开阔啊。嗯、
3: 对，这个大厅呢，是我们整个溶洞5个大厅里面最大的一个，它的面积将近有5000平方米左右。溶洞里面的钟乳石呢有很多种，从底下往上长的这个叫石笋，那么从顶上往下长的呢就叫钟乳石或者石钟乳。
0: 哦、oh. ，
3: 它们如果临到一块了，它就叫石柱，那个最高的。像这种一条条挂下来的，是不是像我们的家里的窗帘一样？
0: 嗯、oh, ，
3: 所以它叫石棂。
0: 啊、oh, ，石棂。
3: 对对对。同时呢，您看这个远处像花朵一样，百花齐放，那个叫石花。
0: 哦、oh.。
2: 兜率岛溶洞极高，大、深、广、雄、奇。俊秀于一身，由于年代久远，并历经多次地壳运动，因此形成了眼前的地下奇观。
3: 我们溶洞以高。

0: 垂落的玉莲，或似挺立的石笋，在灯光映照下泛着温润。溶洞外，东江湖水平静无波，它以广袤水域涵养群山，让峰峦长伴苍翠；以清澈水源孕育生灵，让草木自在生长。晴空之下，云卷云舒，一幅山水相依、动静相宜的生态画卷正缓缓在眼前舒展。碧水青山间，品味蜜橘甜香。
1: 哇，枣橘能够这么甜不容易，而且它不仅甜，汁水还非常丰富，一咬就像满口橘汁的那个感觉一样。
2: 是的，
0: 聆听清江人与这片土地的不解情缘。三湘四水行，一湖碧水润滋心，正在播出。东江湖地处北纬25度，年平均日照超1400小时。无霜期昌湖地处北纬25度，年平均日照超1400小时，无霜期长达343天。这里阳光充足，土壤肥沃，是柑橘生产的黄金地带。1986年东江大坝关闸蓄水后，60000东江移民舍小家为国家，在荒山上披荆斩棘，重建家园。他们利用纯净的东江湖水，辛苦耕耘近40年，将湖岸周边13万亩山地开垦成了承载人民幸福生活的金山银山。从资兴市区出发，摄制组驱车1个多小时来到了盛产蜜橘的清江镇。
1: 清江镇明显比下面要热一点啊，整个这边的气候跟下面好像不太一样，差一点是不是？
2: 是的，因为有这个东江湖，它这个小气候在调节我们，所以我们清江镇整年的全年的温度应该比下面高3度左右。
1: 明显的感觉上来就暖和了一些。然后整个清江镇它其实就是在半山腰接近山头的这个位置了，是吧？
2: 因为清江镇呢，大部分的果农啊都是从我们东江湖底移上来的，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大的都是在半山腰。
1: 镇上有多少人口啊？
2: 整个我们全镇13000口人。这回应该都在果园里头忙活着。
0: 李霞娇介绍，清江镇家家户户都有果园，每年9月上旬至11月是清江蜜橘上市的旺季。这段时间大部分村民要么在外采摘鲜果，要么忙着集中售卖，街道上的行人因此并不多。与之相反，此时的蜜橘收购站正是最忙碌的时候。
1: 这边就是在收橘子是吗？
2: 是的。
1: 这几位是果农是吗？
2: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果农。
1: 您好，大姐您好。
3: 哎，你好。哎，
1: 问一下，今天这是你们拉过来的橘子是吗？
3: 对，我们在
1: 这儿是吧？这是拉了多少过来啊？
3: 我拉了就是总共是8筐嘛。
1: 这是你们今天早上刚摘的吗？
2: 是的是的。
1: 好香啊。摸起来软软的，它那个皮，
2: 你可以尝一下，皮很薄，这是特枣。
1: 看一下这可爱的小橘瓣，
3: 很甜的，很甜，这个橘子。
1: 哇，真的，
3: 很甜。
1: 哇，枣橘能够这么甜不容易，而且它不仅甜，汁水还非常丰富，一咬就像满口橘汁的那个感觉一样。
3: 是的，对，化渣，然后水分足，它才全国这么闻名的。
1: 对，确实一点渣都没有啊，整个果肉就全都化开了在嘴巴里面，吃进去以后就什么都不留了，就是很香甜的那种汁水。
3: 是的，
1: 真好吃啊。
0: 何金平和丈夫李世孝在清江种了约20亩蜜橘，共1000多棵。依托东江湖的好山好水，他们的果树年年挂果丰硕。东江湖蜜橘不仅皮薄易剥，果肉还格外细腻，汁液丰富，咬一口满是清甜，让人满口生津，连呼吸都带着股清甜的果香。
1: 这边大小什么有讲究吗？
3: 我们这边就是老板看他收什么规格吧。今天这边是收的，这个是55到70的。你看，大概也就是个头稍微小一点的。
1: 小一点的。
3: 对。
1: 这种大小对口感有影响吗？
3: 小个一点的皮更薄。
1: 小的皮那更好吃是吗？
3: 对，它的果香味更浓一些。如果想就是说稍微口感淡一点点的，你可以选那种偏大一点点的。
1: 比如说我能从外观看哪

0: 聚的筐子陆续赶来，一筐筐坚果堆得像小山，大家一下有序忙碌，有人专心称重核量，有人细心分拣筛选，有人用心打包封箱，各司其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意，全然沉浸在这丰收的喜悦当中。
1: 这些橘子都是什么时候收过来的？
2: 就是今年上午收过来的。
1: 您这一天能收多少这样的橘子？
2: 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天大概10万斤左右。哇，到了高峰峰期，每天的出货量大概在20到25万斤。
1: 那从这儿到达市场要多快？
2: 最远的到了佳木斯，大概是在48个小时之内。我基本上把我们这个东江蜜橘销往了全中国的1、2线城市。
1: 现在这一步骤是在干嘛呀？
2: 这是在清洗，把它上面的有一些污垢洗刷一遍，大小它给它分级出来了。
1: 哦，自动就分了。
2: 对，自动分级，它上面有那个孔，小的从这里出，大的又从那里出。
1: 哦，
2: 你看它洗出来的那个果皮就很亮了。
1: 哇，真的耶！哎，上面没有水了。
2: 没有水了，它有风干，它是风吹的。这旺季。
0: 黄新华告诉我们，从农户采摘蜜橘到收购站完成清洗、打包、发货，整个过程不超过24小时。摄制组拍摄期间，收购站收购的蜜橘品种名为特枣，每斤收购价约3.5元，市场价则能卖到7元以上。离开收购站时，李世孝夫妇还热情邀请我们去他家的果园看看。
1: 哇，这个大棚里面温度可真高啊！
3: 是的，我这个大棚里面，你看我都装了温度湿度计，
1: 来，
3: 每天都在监测的。
1: 看一下这是多少度啊？
3: 30多度，35度，湿度38%。
1: 啊，这是一个好的数据吗？
3: 现在橘子是展色期嘛？
1: 嗯，
3: 昼夜温差大，跟晚上的时间甚至相差有20多度，那个橘子黄得很快的，上糖上得很快。
1: 所以上糖快就是说比较甜是吧？为什么上面有的包纸，有的不包啊？
3: 这个是防太阳晒，只有我们东江湖的人这份。在做的
1: 哦，
3: 贴了纸它就不会晒焦，这个橘子
4: 戴帽子一样。
1: 对，那你们平常打理这个橘园还挺辛苦的，因为这么多橘子，然后一个个都去这样贴它们。
4: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橘子有那么好的价格，所以大家觉得这么辛苦也值得了
1: 啊。
4: 我们家做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
1: 何金平告诉我们，为有效预防柑橘黄龙病，同时防止蜜橘在成熟前掉果，李世孝专门去江西学习了网式大棚种植技术，成了镇里首批吃螃蟹的人。这种网式大棚做棚种植技术成了镇里首批吃螃蟹的人。这种网式大棚作用很关键，既能隔绝传播黄龙病的牧师，又能抵御暴雨、强风等极端天气，稳稳护住枝头的蜜橘。如今东江湖的蜜橘种植户大多采用了这种种植方式，虽然每亩地要多投入10000元成本，但政府会给予4000元补贴，这也为当地农户减轻了不少压力。
2: 现在看这些树长得都非常健康，叶子很大，然后油亮，包括

0: 放在里面就搞剔土、保肥、保水。
1: 嗯，学了多长时间？
0: 我是第一次是去了半个月。
2: 最初开垦荒山种植蜜桔时，山地上没有路，清理杂树荒草，运树苗，扛肥料，全靠人背肩挑。遇上干旱天气，得从山下的东江湖拉水浇树，一桶水晃悠着往上送，到地头只剩半桶，每一步劳作都透着辛苦。但清江镇人揣着致富的念头，一头扎进荒山，埋头苦干，用双手慢慢改变着家乡的山水模样。
0: 幼树培养要5年才能够结果，这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
1: 就头5年是很难熬的一个时间，
0: 很难熬的时间。最开始的时候，果树与果树之间，它有一定的空隙，种一点那个黄豆啊、花生呀，适当的弥补一下。种了黄豆之后，它就会产生根瘤菌，根瘤菌是最好的有机肥，它就可以固氮，可以把那个贫瘠的地
1: 肥沃一点，
0: 可以肥沃一点。5年之后就逐渐就丰产了。那个时候价格也不行。
1: 多少钱呀？怎么
0: 卖的？就是5-6毛钱一斤。哦。但是那个时候，那个99年5-6毛钱一斤呢，也可以讲比种其他的还是要好。就看到了有盼头了呀。自己也辛辛苦苦建好了。肯定还是要坚持。
2: 春天松土施肥，夏天抗旱防虫，秋天采果售卖，冬天修剪护苗。种植户们不分四季地守护着果园，每一天都倾注着心血。如今清江镇人终于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看到了丰收的硕果，也尝到了幸福的甜蜜。
1: 我在施校大哥家的那个果园逛的时候，他频繁地在说他想把这个科技农业给发展起来啊。您想发展这个的就是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投入很大，然后做这件事情的压力也很大。
3: 因为现在劳动力很难请，我姐夫这一辈的年纪都这么大了，是不是？实际上好辛苦，我这个长的这东西省时省劳动力嘛。
1: 其实我们现在面前做的是整个清江镇啊两代的这样一个蜜桔的种植，我们发现你们的这个种植的思路和理念是在不断的更新的，然后第一代的人会向第二代的人去学习先进的，然后第二代人也会带进来新鲜的方式，帮助这些蜜桔给发展起来。您未来有什么规划呀？
3: 我未来的话是想搞现代数字化农业。
1: 为什么想做这个？
3: 比如我在果园，我想装好摄像头，搞那个顾客认领，我每棵树，我自己日常工作做事都看得清清楚。他们每年定一棵树多少钱？我的日常管理给他们看得清清楚，到时候果实成熟再发给顾客。
2: 未来李施校还打算在果园里加装补光灯和反光膜，既能提高蜜桔的产量，又能增加果实的光泽度，让蜜桔品质再提升一个台阶。目前清江镇的蜜桔年产量大约7万吨，销售额约达5亿元，依靠好山好水，清江镇人的生活已焕然一新。东江湖畔碧水如镜，清晰倒映着满山橘园的翠绿，勤劳的清江人正用汗水与智慧一点点酝酿着属于家乡的幸福滋味。

湘黔其间，东江湖承载着资兴的历史与变迁，也哺育着当地人的生活。采访中我们得知，在资兴与变迁也哺育着当地人的生活。

0: 添了几分灵动。
1: 而且一个网箱里面就是一箱鱼。
2: 对，然后我们有不同的品种，我们主要做东江鱼的，有鲟鱼，有淡水三文鱼红鳟，还有翘嘴，还有银鳕鱼，这些冷水鱼我们都是有的。
1: 这个是什么鱼？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鲟鱼
1: 啊。这个就是鲟鱼了。
2: 对，
1: 哦，好长啊。这个是用于食用的吗？
2: 这个因为它是变异的品种，我们是用来观赏用的。
1: 观赏啊、哦，它变色了。
2: 对、嗯，然后可以吃的就在我们的后头，这里有。
1: 嗯，
2: 来看一下我们做鱼子酱的原料鱼，这个都是我们养殖了20年以上的大鱼。
1: 我的天哪，这得多长？
2: 3米多长。
1: 3米多长，这太胖太大了！天哪，这像个小鲨鱼一样，鱼一样，
2: 体重在200斤以上。就是越大的鱼鳞，它的鱼子就更大，
1: 所以它的那个鱼子的品质也会更好，是
2: 吗？是的，是的。
1: 哦。
0: 林威告诉我们，鲟鱼寿命约30年，需生长7年才会产子。目前网箱里的鲟鱼有俄罗斯鲟、西伯利亚鲟、狮氏鲟、达氏黄等多个品种。从外形来看，鲟鱼的吻呈扁平状，口位于腹面，鼻子略微上翘，呈三角形，鼻部还长有4根向下悬挂的触须。游动时姿态格外优雅温顺。
1: 整个这个水其实清澈度真的是挺深的，因为我们能看到很靠下面的这个鱼，对吧？
2: 对，它的清澈度达到了8米多。
1: 这种鲟鱼身上是没有鳞片的，是吗？
2: 没有，
1: 就是这种滑滑的。
2: 对，然后它有它的骨板，然后它也是没有骨头的，它中间就一条软骨，是透明的软骨。然后这个是我们大鲟鱼的专用料，你看它颗粒特别的大。然后它是特别好吸收的
1: 哦，
2: 然后里面富含了各种维生素、高蛋白、低脂的饲料。
1: 哦，好香啊，一种那种鱼肝的香味。
2: 对对对，它富含很多的鱼肝油。
1: 哦，鱼肝油，所以摸起来滑滑的。
2: 是的，嗯。现在我们要来喂饲料了，
1: 高兴，
2: 有点激动，
1: 有点激动。啊，它的嘴巴是白色的，像大口袋一样，它是那样吞进去的，是不是？
2: 对，
1: 吸进去。
0: 鲟鱼是世界上现存体型大、寿命长且最古老的鱼类之一，迄今已有2亿多年的历史，被誉为水中活化石。它性情温顺，动作缓慢，投喂时只会慢悠悠游向饵料，从不会争抢。偶尔摆动尾鳍时，还会在清澈的水中划出轻柔的水纹。
1: 啊，这个好漂亮啊，金色的都是。
2: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淡水三文鱼，我们叫金鳟。
1: 哦，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看一下这个金鳟三文鱼长什么样子，想捞一条上来啊。
2: 哦，捞了，捞了，
1: 哎呀呀，这很难捞的，这个气势。哇，哦，哇，太漂亮了，
2: 颜色特别的漂亮。
1: 哇哇哇，太有劲儿了，看一下它，完全是金色的啊。哇，眼睛也是金色的，
3: 有牙，
1: 有牙啊，很凶的。我摸了一下它的那个手感啊，特别紧实，就是完全没有那个肥肉，然后有肚腩的感觉，然后它身上也没有什么鳞片的那个触感的，很滑。
0: 金鳟三文鱼。

0: 江湖升级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他便转而投身餐饮行业。孙杨告诉你，在四星当地行业。孙杨告诉你，在四星当地，三文鱼最受欢迎的烹饪方式是刺身、炖鱼头汤、香炸鱼酥和凉拌鱼皮等。
1: 这是要给我们做什么菜呀、啊？菜码好丰富。
2: 今天要准备几道菜，一个是我们的东江的三文鱼，再一个就是我们店里面的一个招牌菜炸鱼。

0: 三文鱼啊，主要就是
1: 生抽加一点芥末
0: 啊，对，就可以了。
1: 我拿的这块是给了我一个大腹的这个位置啊，所以它是整个鱼的脂肪最多的，特别漂亮，整个它这个纹理。

0: 这鱼煎的时候等它比较硬。哦，哇，这鱼煎的时候等它比较硬的形之后呢，我们才能送这个锅子。
1: 好香啊，您家这个菜卖得这么好，秘诀是什么？
2: 是我们湖南人煮鱼煮河鲜最喜欢用的紫苏。
1: 我看一下这个紫苏，鲜紫苏。嗯，哇，好舒服的香味啊，它不是那种很刺鼻的那个，而且紫苏摸起来整个很软，应该是那种比较嫩的叶子啊。
0: 因为紫苏这个调料呢，它能增鲜去腥的一个作用。哦，
3: 杂鱼一锅鲜的做法并不复杂，先将煎好的鱼下锅，用大火持续熬煮，慢慢收汁约15分钟，随后放入青椒、胡椒粉，增添鲜辣口感，最后在出锅前加入紫苏和茶油，既能提鲜又能让菜品色泽更鲜亮。没多久，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杂鱼一锅鲜就做好了。各位，欢迎我们到来。曹辉平还特意做了油爆小河虾、凉拌鱼皮两道爽口菜，用来招待大家。
1: 这一桌都是东江的这个特色的味道了，是吧？那我要开动了。我其实对那个三文鱼鱼皮的口感还挺好奇的。
2: 那你先尝一下。
1: 我先尝一下这个凉菜啊。它做的像一个粉条一样，
2: 对，
1: 透明了已经。
2: 是的。嗯。对吗？
0: 是不是感觉比较 Q 弹？
1: 很弹啊，
2: 对，
1: 而且那个口感很滑，
2: 对，应该还有点胶质的感觉。
1: 对，然后因为它有那个胶质，它就把那个汁儿都吸到那个鱼皮上面了，那好清爽啊。
2: 对，
3: 三文鱼刺身弹性十足，凉拌鱼皮酸中带甜，油爆小河虾酥脆咸香，鱼头豆腐汤奶白醇厚，桌上的每道菜都各有风味，从清爽到浓郁，层层递进，勾动着人的味蕾。
1: 你们家这个招牌菜是曹大厨发明的吗？
2: 你到哪里学的？
0: 在家里面。
1: 家里面学的。
0: 妈妈的味道，因为我们家也是挨着湖边的，家门口有一条河，然后老爸老妈那个时候经常就是捕鱼啊，就我们经常也能吃到这种野生的河鱼。哦。对，到农村里面是打到有什么就一锅煮。嗯，哇，
1: 这个也不辣的，也没有那么辣的，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不是特别能吃辣的这个，
2: 你是哪里人？
1: 我河北人嘛。
2: 河北人啊。
1: 对，我们那边肯定没有湖南能吃辣，但是这个味道还是以鲜。

0: 这份鲜美的东江味道传递给更多远道而来的人。
1: 我们在食材这一块的要求、期货的要求、渠道要求都是很高。这批鱼过来了，
2: 我们先要自己试。
1: 对，我们自己试完之后觉得不行，我们另外放。
3: 因为我觉得对于餐饮人来讲，如果有一份味道能够让游客记住并且带走，然后之后还念念不忘，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
4: 的
3: 事情。
4: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这里很多回头客，
3: 有因为这个交上朋友的吗？
4: 交上很多朋友，东莞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他们在我们那吃的鱼觉得好吃，他们有的时候不方便过来，他就会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们快递一些这些鱼过去，然后他们就试着用我们这边的烹饪方法来做给他们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吃。
0: 对苏阳来说，能把东江鱼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倍感自豪。他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思兴，亲身感受这座城市的温润与热忱。小东江上烟波浩渺，云遮雾罩，人们因雾漫小东江，结识了思兴这座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10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当地时间5月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加方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应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29号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29号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中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
4: 心
3: 中央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欢迎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感谢您和我一起来关注有关印尼的话题。说到印尼这个千岛之国，在你的印象中，巴厘岛算不算印尼众多岛屿中最耀眼的一个岛？印尼首都雅加达是不是

0: 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你能想象我们中国人熟悉的那位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白素贞，印尼人会有多喜欢吗？此刻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节目的嘉宾，她就是正坐在我身旁的在北京工作的印尼女孩 Lily。 Lily，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1: Selamat datang ke Indonesia, teman-teman. Saya Lily, berasal dari Indonesia. Halo, apa kabar? 大家你好，我是莉莉，来自印尼。
0: 莉莉啊，莉莉也有中文名字，
1: 有中文名字，
0: 叫
1: 李爱恩。
0: 李爱恩，
1: 对，
0: 这个名字有来由吗？
1: 这个是我爷爷取的。
0: 爷爷是？
1: 我爷爷是，应该说是我是算华裔吧。对，爷爷是广东人，然后他可能以前的时候，然后他就去到印尼，去印尼，然后在那结婚，然后生了我爸爸，我爸爸是在印尼出生的，对，我也是在印尼出生。
0: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印尼的？
1: 离开印尼我是读大学呀，我是过来学中文的。
0: 那也20年的时间在印尼。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是在印尼哪个城市？
1: 在日惹，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小，但是它还行，但是比雅加达小。可能大家都只知道巴厘岛和雅加达。
0: 对对对，
1: 雅加达知道吧？但是有一个地方叫日惹，
0: 是印尼语。
1: 印尼叫什么是吧？它叫 Yogyakarta。
0: 哦，你刚刚说到的日惹是中译过来 的。
1: 对对对对。
0: 哦，叫日惹，
1: 对，
0: 这个城市，
1: 这个是我们的古城。
0: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城市可以吗？
1: 这个城市它的文化比较浓，它不像巴厘岛。那巴厘岛的话，它可能是自然旅游，就是海洋旅游比较有名。
0: 巴厘岛它主要就是那种滨海风情比较足一点。去过一次，
1: 去过一次，你是不是看到那里的民族人是不是也比较特别？
0: 就是他们的一些着装，
1: 对对对对，
0: 包括他们日常的一些生活。
1: 对对 对， 对，
0: 好像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出来有一个仪式，就是那种祭祀，是
1: 烧香是吧？他那个是印度教，比较浓，因为巴厘岛大部分都是印度教。对，所以他也是文化比较浓。但是我们的日惹，他除了自然旅游比较多，但是它文化还是比较多，自然旅游多。我们这儿是有，它有一个皇宫，这个比较有名，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像那个中国的什么朝代什么的那个，它不是也有很多皇帝什么的，以前也有，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日惹是比较有名，它那个建筑还在，所以变成旅游景点，
0: 就古代的建筑。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叫什么？
1: 叫，
0: 就是一个王宫，
1: 叫 Gradon。
0: 大概是什么一个风格的？
1: 它是一个风格，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是荷兰的殖民地，它有一个带荷兰的一个建筑，还有当地的一个比较民族性的那个什么建筑，然后里面的王宫里面的那个员工，他还要穿的那种民族服装吧，应该是，
0: 就是印尼的民族服装。
1: 对对，印尼的民族服装。他在那里工作，但是他还是得穿那个衣服，
0: 就好像那就是他的工装。
1: 对， 对，他这个王国他是在后面住，但是前面可以当旅游景点，在那里看看。
0: 所以还是让我们多了解到印尼另外的一个叫日惹的城市哈。
1: 对对对对。
0: 那你觉得最能够代表印尼的，就是很具印尼标志的是什么？
1: 标志，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是岛，因为它是叫千岛之国，它有好多好多漂亮的岛，然后是海边，也很多很多海边，不光是在巴厘岛，其实在其他岛也有很多漂亮的岛。
0: 跟我们说说这个我们不知道的岛。
1: 对，这个岛除了巴厘岛还有龙目岛。龙目岛可能因为大家都去巴厘岛，其实这些海边人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可能你觉得这个岛慢慢就变成脏了，或者人太多就没意思。有一些地方因为人不太知道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反而更漂亮。
0: 但它的那个配套设施，比如说住宿啊、交通啊，这些是不是够方便？
1: 这个可能没有巴厘岛方便，因为现在巴厘岛是国际旅游岛嘛，所以它什么东西都很方便，但是可能那边你 得用那个什么国内的航班才能过去，哦，就是印尼国内的航班，对，印尼国内的航班，然后你要龙目岛是吗？龙目岛，努沙登贾拉，嗯，对，就这个岛的名字，印尼语的名字，印尼语叫努沙登嘎拉，嗯嗯，有很多好漂亮的岛，还有一个巴布瓦，那个新开的一个叫拉贾恩巴岛，中文叫。
0: 拉贾安帕群岛，哦，拉贾安帕群岛，哎，拉贾安帕群岛在我们中国也译作拉贾安帕特群岛，
1: 这个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它过去不太方便，但是非常的漂亮，
0: 主要是什么？它那个颜色特别漂亮，就是怎么表达不出来啊，我说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1: 图片肯定觉得哎呀我想去，嗯，你也有那个图片吗？到时候可以给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可以，我给你分享，其实你也可以搜索，应该在百度里面也可以搜索，你就搜索这个叫拉贾安帕群岛，你就能看到，
0: 看到那里真实的美景啊，
1: 对对，还有班嘎布里洞岛，很多那个小岛，很多海边都很漂亮，不光是巴厘岛，对。
0: 但是你觉得就是最具印尼特色的就是岛，对，嗯，岛屿风光，
1: 对对对，千岛之国，我觉得它岛是最多的，其实有很多比巴厘岛更漂亮的，也有很多，但是因为很多人都只知道巴厘岛，还有的甚至不知道印尼，但是只知道巴厘岛，都不知道巴厘岛是属于印尼的是吗？那种感觉就啊，好失落吗？
0: 印尼有没这么有名吗？还有的就知道巴厘岛是一个国家，哦，我的天，那你最喜欢或者说你最熟悉的印尼是哪座城市呢？
1: 是我自己出生的，就是日惹，对，其实我跟你介绍的日惹，它这个有一个街，大街叫马里奥波罗，这个应该是 比较喜欢shopping的人可以去那里，但有点像广州的上下九路，
0: 它是属于那种国际大牌还是属于当

0: 大理古城吗？是
1: 丽江。
0: 丽江
1: 有点像那种感觉吗？
0: 对对对，里面你可以就是旁边都是商店，
1: 嗯，
0: 然后商店前面有一个那个小摊儿，
1: 嗯嗯，
0: 小摊儿就是卖的特色的印尼的东西。
1: 哇，你居然还有儿音，小摊儿，这个中文，这个中文真的是很厉害啊！
0: 小摊感觉好奇怪，听起来，
1: 嗯，好讲究。所以你来中国的时间一定是很久了。
0: 嗯，差不多吧。
1: 嗯，就你刚刚说的，你是在中国上的大学？
0: 对对对，在中国。
1: 啊，当时是怎么决定要考来中国上大学？
0: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其实我不会说讲中文，
1: 嗯，
0: 可能是家里是华裔，然后从小就知道那些印尼中国的电影啊，就是李连杰什么成龙什么的，就认识了一些印尼的电影。
1: 哦，你从小就看这些电影

0: 喜欢这一类的古装剧
1: 是吗？对，嗯，我觉得古装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头发，我最喜欢他那个头发
0: 啊，
1: 那个头发就好多。那个虽然是假发，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假发，因为小嘛，但是就是打扮的每一个人的那个形状的头发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都很特别，每一个女孩的那个头发我都喜欢。其实我觉得白素的那个头发是最简单，上面有一个像那个中国的古代那个钱的那个形状。
0: 那个钱元宝
1: 啊，元宝叫元宝，对对对对对，那个很特别。其实还有那个小青，小青那个头发也是最简单的。
0: 有没有自己试着去梳成那样？
1: 有，但是头发不够嘛，因为那个是假发，我以前就把它变了，变两个，变两遍。
0: 对，
1: 然后到学校，因为学校那个时候全印尼都播放那个是什么私立的电视台嘛，应该全国都看到。然后我们学校门口经常有那个摆摊的那个卖东西，然后卖那个白素贞那个海报，我天天都买，
0: 我天天
1: 贴在家里。然后我很想很想让我妈去那个缝衣服那个地方
0: 给你
1: 做
0: 一套
1: 一
0: 模一样，
1: 但是没有做，可能有点贵吧，你说。
0: 那个太不现实了，
1: 太不现实。
0: 中国古装哈，
1: 古装很漂亮。
0: 嗯，
1: 然后我以前就是小朋友就喜欢扮演他喜欢的那个卡通片啊，或者他喜欢的在电视里面看的东西，所以我以前就经常我说我要当白素贞，然后你要当小青，都嫌弃小青的要当白素贞，
0: 扮那个过家家是吗？
1: 对对对，过家家就是喜欢那个功夫那阶段，嘿
0: 对，变魔法，
1: 对对魔法，那个魔法是最那个的，啪啪啪，就那个手的动作可好玩了。
0: 现在都真的是记忆犹新，还记得那么深刻啊！
1: 我最喜欢，我来中国以后，我就一定要找到那个 VCD，不是那个是DVD 了，那个时候没有 VCD 了
0: 啊，
1: 因为就是很久的一个电影嘛，电影片，这不是电影，
0: 电视剧，
1: 对，我觉得肯定是找不到了，但是在中国肯定能找到，印尼不可能找到呀。
0: 你说现在吗？
1: 现在肯定也有吧，
0: 现在当然有啊，这个好多的这种电视软件，对呀，都可以。
1: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0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 DVD， 那个时候我找到了一个
0: 啊，
1: 我想带回家，我要天天看。白素贞是我最爱的，然后我就在小学的时候就因为太喜欢了，大家都就是同班同学都知道我喜欢他，就会把我叫白素贞，
0: 叫你白素贞是吗？
1: 因为我可能是天天想跟他们玩那个扮演，然后就老做那个魔法那个动作，然后头发可能也做的各种各样，这么多掐子，或者有时候盘头啊，有时候
0: 自己
1: 找个毛辫儿啊，是妈妈给梳的，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对我的感觉。他一看我就感觉很典型的一个华人的小女孩，很有中国风。我到现在还跟我那个同学，小学同学联系，然后他们都到现在还记得，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还记得我吗？我当然记得你，就是那白素贞嘛。然后我说你那时候对我的感觉是什么？哎呀，你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华人女孩，我一看你就是很典型的，很有中国风。
0: 难怪最后会定居中国嘛，
1: 对对，
0: 就是从小埋下的种子。
1: 对对，我想要尝试那个中国的古装，我特别爱中国的古装，我觉得特别漂亮。然后那个头发的那个形状，我感觉不管怎么的发型都很漂亮。
0: 这些年流行的那个汉服你喜欢吗？
1: 对对，汉服。我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我专门找了一个摄影棚，我想拍一个古装的照片
0: 啊。
1: 对，
0: 拍了吗？
1: 拍了，但是第一个不太满意。
0: 哪里不满意？
1: 比较便宜一点。便宜
0: 是哪里不满意？
1: 对，那个衣服不像我在电视里面看的那么好看，
0: 那么的精致。
1: 对，它不是有选择，可能它每个价格不一样，你要是买的套餐越来越贵，它肯定衣服更好看，然后打扮的更好看。但是那时候是学生嘛，学生钱不够多，就大概拍了一下就差不多，哎呀挺满意的。然后学校有一个 跳舞比赛，我们以前因为留学生也有那个中国的那个文化，学习那个中。

0: 国舞，然后我们也跳了很多民族舞呀，中国舞，包括那个是汉服的那个古典舞吗？
1: 对，有
0: 古典舞吧，应该是那时候穿的那个汉服。然后我感觉一下子我穿的那个，然后穿的那个假发，但是我们的假发不是那么复杂，就是长一点头发，就这样戴了一个长的头发，然后我就把那个头发弄成，哎呀，我想做成白素贞，
2: 还在想白素贞，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穿那个汉服，然后我一下子感觉我自己就像白素贞一样，我感觉
2: 很满足，
0: 我一下子感觉我的梦想成真了，
2: 总算变成了白素贞，
0: 对对对，我真的有那个感觉，
2: 大学之后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美梦成真的感觉啊，
0: 对
2: 啊，
0: 还是有，大学的时候那个年龄可能还是有一个追求吧，但是你结婚了以后可能是慢慢
2: 就更加的现实派了哈。
3: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然后我们经常看那中国的电影，然后慢慢就想了解中国，然后我想，哎呀，在印尼学中文不行的，有补习班，但是你完全就是
2: 没有语言环境啊，
0: 没有语言环境。然后我想，哎，有机会，有人给我介绍有奖学金，
2: 有奖学金，
0: 对，有奖学金。然后我就，哎呀，我申请，我试试，哎，我可以过来了，因为我想看中国是什么样的。
2: 就是你也申请奖学金，然后批准了之后，你
0: 就
2: 考到了中国的哪个大学呢？
0: 对对，
2: 当时是在哪座城市？
0: 我是在海南师范大学。对对对。其实我刚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因为我那时候我想，其实我挺喜欢广播，然后我想报一个广播的大学，他那年没有录。没有开招生。
2: 你是说
0: 在
2: 印尼？在
0: 印尼的，对，然后我就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他没有，那年没有招生，然后有人给我介绍，哎，你有一个华人，他要开一个三语学校，三语就是英文、印尼文和中文的学校，然后他想找一个志愿者去中国学习幼儿师范，然后就回去跟他工作，开一个三语学校，然后我就愿意去。然后那年我就去广州学了一年，然后回去再工作三年，然后我觉得，哎，我中文不行，我这一年只能说说话而已，
2: 就基本交流是没有问题，
0: 就基本交流，对。
2: 哦，但是你不满足是吗？
0: 不满足，因为一年我觉得什么都不会，就像你去英国就上了一年的英语，你觉得应该还不够吧？只是 说话，
2: 看你对自己的要求，说明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0: 反正我觉得不行，就只能说话也不是完全。你要是跟中国人聊天，可能还有一些你听不懂的。然后我就决定，哎，再找一个奖学金吧，读个本科。
2: 再找一个奖学金，奖学金对你来说怎么那么容易？
0: 哎、
2: 我是遇到了印尼学霸
0: 吗？大方。中国会发很多奖学金给外国人学中文的，通过那个孔子学院，对，所以我那时候我申请了孔子学院奖学金，然后继续学了。
2: 然后就留在中国了。
0: 对对对，
2: 当时最早是在海南的，
0: 在海南。
2: 那你到了海南之后，觉得海南的海跟印尼的海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0: 不一样，中国那个海南，它应该是最好看的，就在三亚吧。因为我那时候在海口，海口没怎么有海边，有一个，但是我感觉是很一般，可能三亚还可以，但是三亚也太远了。我们那时候就做一个文化考察去了三亚，好像也就去了两个海边，还行。
2: 那其实在印尼是没有像中国这种高考的是吗？你了解中国的高考吗？
0: 有一个高考，但是没有中国那么严格，没有中国那么辛苦那么难。
2: 当时在海南的大学毕了业之后，继续在孔子学院。
0: 这个孔子学院是一个机构，它是提供了汉语教育吧，应该是。然后我通过他们申请了一个大学。
2: 通过孔子学院申请到一个大学。
0: 对对对，通过孔子学院提供了奖学金，然后你可以选。就跟他合作的哪一个大学，比如说有海南大学，还有海南师范大学，还有北京语言大学什么的都有。那个时候我拿到的只有一个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所以我就比没有来好，我就去海南了。
2: 是这样的。
0: 对，然后研究生还好被录取了。 研究生也是孔子学院，也是在北京。
2: 哦，你的研究生是在北京上的。
0: 对对，
2: 直接就对，
0: 很幸运，我觉得很幸运的。
2: 关键是你肯定是很认可这个生活环境吧，包括
0: 对，我挺喜欢中国，所以我就决定，哎，我还想在这儿。
2: 那你觉得中国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0: 最吸引我的地方，它的 technology， 是它的发达的那个什么，大的交通啊，自然环境，它那个地理的情况跟印尼完全不一样嘛，所以对我来说是比较新鲜的。
2: 有内陆城市，也有海边城市哈，
0: 对，还有山呀，还有湖呀，还有什么，就是完全不一样。就像桂林那样，它有印尼没有
2: 去过桂林是吗？
0: 对呀、
2: 去桂林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吗？
0: 不是，这个是跟学校文化考察。这学校会带你去看看中国。
2: 哇，
0: 他是给留学生介绍中国嘛？对，所以挺好的。
2: 哇，难怪啊！所以这一个行程下来，你对中国的印象会更好了，是吗？
0: 对对对。
2: 所以这个普通话能说到如此程度，肯定是跟这个中国人有特别亲密的接触啊。
0: 对，就是你喜欢上，你就会学得好。我觉得这个是对所有的东西吧，应该是。
2: 我是指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遇到了心仪的人？
0: 对，就是让我现在在这里让我留下了，因为我毕业了很久了嘛，我是2015年毕业的研究生。
2: 我所说的心仪的人你懂吗？
0: 就是爱人。
2: 对对对，
0: 让我留下来的人
2: 让你留下来的最大的一个理由是吗？
0: 对对对，
2: 也是。
0: 如果我没见到他，我可能早就回家了。
2: 哦，真的吗？
0: 真的呀。
2: 我还以为就真的是中国的像你说的自然环境啊，
0: 环境
2: 吸引到你。
0: 也是吸引，就是让我想继续在中国学习。因为你虽然喜欢上这个地方，但是你不可能永远在这里。
2: 你觉得没有根是吗？但是有了一个家庭之后就不一样了，感觉。
0: 对对对。

0: 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8 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3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1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3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3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此刻身在中国北京的 Lily 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当年 Lily 也是在北京遇到了心中的那个他，是吗？跟我们说说吧， Lily 当年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跟你的爱人相遇的？
1: 就是你说是怎么认识的吗？
0: 对，是中国人是吧？首先确定啊，
1: 对，是中国人，要不然
0: 哪来的地摊儿儿化音那么好？是北方人，北京人吗？
1: 是北方人，是西安的。
0: 对，
1: 但是我是在北京见到他。
0: 嗯，
1: 对，因为那时候在海南的时候我哎，这个北京不是很有名，它是首都嘛。
0: 嗯。
1: 哎呀，很繁华，我就很好奇这个北京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就过来了。我那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同学，
0: 嗯，
1: 他可能有点担心我们是外国人，我和一个朋友是两个人，他就给我介绍了他的朋友，
0: 嗯，

0: 后工作可能也就几个，感觉
1: 对，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原因，他可能觉得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
0: 那现在我怕他有压力，因为他环境不太熟悉
1: ，
0: 然
1: 后再加上他
0: 没有朋友，然后你说你生活在一个地方，你没有朋友，好孤独啊。
1: 那你呢？你同样也是这样的情况啊？
0: 但是我会讲中文呀。
1: 哦，这种感觉又不一样了，
0: 比较强，所以我能在这里适应，因为我语言都能沟通，我自己在这里也可以找朋友呀，是吧？都没有问题，我觉得。但是他不行，他在那里除了工作只能用汉语工作，那你在那里没有朋友，就好不多呀，我觉得。
1: 所以你就那个完全舍弃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哈，继续留在中国。对，我们还没有说到印尼的美食啊，
0: 美食
1: 要不要跟我们那个分享一下你最喜欢，或者说你有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说，哎，特别想要吃到印尼的？
0: 这个不用说啊，我天天都想吃。
1: 哦，天天都想吃是什么？
0: 因为太久了没回家，然后我都很想念那些吃。有的时候，我只知道中国人好像都喜欢印尼的仁当。
1: 仁当是什么？
0: 仁当是一个牛肉，但是它味道有点像咖喱，但是它其实跟咖喱不一样。
1: 这是一道菜是吗？
0: 是一道菜，
1: 咖喱牛肉之类的。
0: 对，这个比较有名。然后还有一个 soto 就是一个鸡肉汤，这个它比较清淡。
1: 哦，就完全是吃食物的味道。
0: 对，
1: 哎，我觉得就是我以前去那个巴厘岛的时候，是不是当地人都比较喜欢吃鸡肉？
0: 啊，对对，
1: 是吗？
0: 包括我，因为我们是大部分都是穆斯林的嘛，
1: 所以好多特色食物都是用鸡肉做原材料，
0: 鸡肉炸鸡呀，然后烤鸡呀，它也放了一个特色的调料，
1: 就是只有印尼才有的一种原料。
0: 对对，
1: 你知道叫什么？
0: 这个味道不一样，这个材料叫仁巴，就是调料，它有各种各样，有个黄姜呀，或者鸡子叶呀，或者有。叫香茂吧，应该是，可能在中国的南方会有一些这个植物。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在中国想自己做印尼菜，我们在网上找，哎，其实
1: 有也
0: 有
1: 吗？
0: 有
1: 是印尼寄过来还是中国
0: 的
1: 某一个地方？
0: 有的印尼寄过来进口的，有的是中国的南方，也有产这个东西。
1: 那听说这个印尼现在也很流行网购吗？
0: 我觉得现在网购哪儿都流行，
1: 在印尼的这朋友包括家人他们也
0: 都是，因为网购比较便宜。
1: 但在印尼网购的话，像物流你的这朋友包括家人他们也
0: 都是，因为网购比较便宜。
1: 但在印尼网购的话，像物流这块还比较顺畅吗？
0: 还行，
1: 就也是像咱们这边的快递小哥那么迅速的就送货上门。
0: 对对，生活上嘛，他们是生活上嘛，
1: 对对对。
0: 但是中国的快递很多，我们没有那么多。
1: 哎，一般在你的中国的这个家里面，你亲手做饭的这种机会多吗？
0: 其实有机会，比如说周末我可以做，但是我很少做，他们接受不了。
1: 哦，真的吗？是接受不了这个味道，还是
0: 因为印尼的菜很多都比较甜，他们接受不了。为什么这个菜甜？好奇怪，他觉得味道怪怪的，就接受不了。所以我每次做饭，哎呀，算了，我不做印尼菜了。
1: 你有宝宝了吗？
0: 有宝宝。
1: 宝宝几岁了？
0: 宝宝一个快4岁，一个2岁。
1: 哦，两个。
0: 对，更让我待下去了。
1: 看来你是跑不掉了。
0: 跑不掉了。其实我把印尼的主要的旅游的景点就分成三个，一个是海洋旅游，第二个是自然旅游，还有一个是文化旅游。它是分一个是海滩旅游，还有环岛旅游、观湖之旅，
1: 还有湖哈。
0: 对，
1: 在印尼
0: 虽然它小一点，但是这个湖也很漂亮，它有各种颜色。
1: 比如说印尼哪里的湖啊？
0: 多巴湖在北苏门答腊，这个特别有名。
1: 哎，一般环岛游的话啊，是建议骑行还是说用什么，就是自驾，还是用什么方式？
0: 它一般会有，也可以自驾，也会有一个小巴士啊，
1: 因为它是没有那么多啊，而且地方也没有那么大，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还有一个自然旅游，自然旅游我们那里还有个洞穴，
1: 洞穴之旅，
0: 对对对，
1: 是。

0: 印尼哪里的洞穴啊？
1: 洞穴有很多地方，在东爪哇也有。
0: 东爪哇是吗？
1: 对对对，有一个洞穴和中国有点相似，里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那种洞
0: 啊，溶洞，
1: 就是那个
0: 钟乳石。
1: 对对对对，那个也有。然后还有的比较特别是那个离我家不远，那个是很深很深。
0: 嗯，
1: 然后那个洞有一块地方，它上面是有个空中，就是有个大洞，所以这个太阳会进来，所以不是完全在里面都是一片
0: 黑的，它是透光的，
1: 对，所以是特别漂亮
0: 啊。
1: 阳光会进来的时候，你就站在一个大石头在那里，有一个拍照在那里特别漂亮。对，
0: 是在印尼哪里来着？
1: 卓布朗，在爪哇岛，然后还有个山地旅游。就是很多山，
0: 嗯，
1: 但是我们的山可能不像中国的那个黄山什么之类的那种，我们的山是真的那个火山，
0: 火山，
1: 对，火山，所以风景也不一样。然后文化旅游就是习俗，印度教的那个巴厘岛的那个习俗比较特别嘛，
0: 就是早上起来要祭拜，我看有放在树上的，有放在路边的
1: 啊。因为我不是印度教，但是我好像理解到的是这些东西好像里面有
0: 用来祭祀的东西，
1: 它是祭祀给印度教的神仙吧。
0: 哎，它那个是一种香料吗？就是它那个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祭祀用的那种香。
1: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最有意思的，在一个塔纳托拉茶，

0: 心情。
1: 就是说你说他这个坟墓是建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这也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景观是吗？
0: 是的是的，大家都觉得很独特，哎，好奇怪，人不是一般都埋在土里吗，或者把它火烧吗、
1: 哦、对对，
0: 他这个为什么要放在那里
1: 悬崖峭壁上
0: 对、
1: 啊、
0: 所以也是一种独特，因为可能是印尼的唯一的民族，
1: 嗯，
0: 就是这样。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其实每个地方的这个传统节日也是很能体现民族特色的哈、啊，比如说在我们印尼当地是不是也有非常隆重的大家都很哎追捧去过的这样的一个节日
0: 啊、有印尼最大的节日就是开斋节，
1: 嗯，
0: 这个开斋节是相当于中国的春节
1: 哦，
0: 对，其实很相似，就是回家，回家这个
1: 跟家人团聚，
0: 对对，团聚，然后就是、叫什么春运是吗？
1: 嗯、
0: 啊，就是很像，但是我们不是说春运，我们说目的。一模一样，会堵车
1: 哦哦，
0: 就是现象很像，
1: 嗯，
0: 对，就是这样。然后也是一样，回家回到家会团聚在一起，然后吃比较，如果中国可能是饺子，他们那里会有一个传统食物，他们有个奥巴尔，奥巴尔就是一个鸡肉，
1: 嗯，
0: 一般是用鸡肉，然后他会放。椰汁
1: 啊，椰汁，
0: 嗯啊，椰汁，
1: 嗯，
0: 好像东南亚国家很多都是
1: 用椰汁，
0: 椰汁做饭的，嗯、对、嗯，然后再放一些调料，里面还有个鸡蛋，然后有一个从米做出来，应该是饭团，有点像饭团，但是不是饭团，它是用香蕉叶包出来的，像一个粽子，但是它不是粽，粽子里面是糯米，它这个是米，白米、
1: 嗯，
0: 它是代替那个米饭，
1: 嗯，
0: 但是它是有个形状。我们叫 London
1: 哦，
0: 对，每一次开斋节都会有这个东西哦。除了 London， 它是用个杜拜，这个 London 和个杜拜是相似，只不过它包的那个叶子是不一样。
1: 嗯，
0: 这个 London 是用香蕉叶，然后这个 London 它不一定是在开斋节有，什么时候都有，它是和肉串搭配的、嗯。我刚才说错了，然后那个开斋节是个杜拜。它有一个是方形，
1: 嗯，
0: 是方块嘛，
1: 嗯，
0: 方块，但是是这样做的，这个是什么形状呀？
1: 四边形
0: 啊，四边形吧，
1: 是吗？
0: 对，这个很特色。然后，比如说，就像春节、嗯，我们会看到很多鞭炮啊什么的，当一个标志在图片里面。嗯、那如果开斋节，就是把这个杜拜，是它的图片的特色，因为一定有这个东西。
1: 哦，这个预示着什么呢？
0: 嗯，它只是一个标志。

0: 对，然后他们一般都会早上起来要给自己的长辈，
1: 要行礼，
0: 对对对。
1: 也是要跪下磕头吗？
0: 对对对，差不多，但是他们一般都是用手亲手这样的。哦，对，是亲手。
1: 哦，晚辈亲长辈的手，
0: 对对对，是这样，
1: 有这样的一个礼节在里面。
0: 这样礼节一般都是尊重的意思。嗯嗯，对，其实不是在节日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我爸他有一个亲戚在乡下，他们都是穆斯林。哦，然后
1: 他们相当于是我爸的侄子吧，他们每次见到我爸也会这样的，对，会亲手，就是比如说大伯这样，但是他们不会亲，但是放在额头上面，把长辈的手放在他的额头上面，就拉着你的手，然后放在他的额头上面，
0: 是尊重你的意思。
1: 哦，
0: 对，尊重对长辈的尊重，
1: 也是有拉近距离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反正都是团结的意思嘛，团聚的意思。
1: 对，差不多，是不是很像春节呀？对对对，春节有点像我们的这种过法。
0: 对，因为也是最大的节日嘛，最隆重的，对，最大的，所以这个很相似。
1: 其他呢还有没有什么？
0: 其他呢，第二个是可能圣诞节吧，圣诞节可能跟西方人差不多，然后他们都会去教堂。 教堂祷告，然后他们差不多有交换礼物呀，就跟这边一样，就是会装饰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圣诞的装饰，很热闹的那种。但是不一样的是，可能就像电视里面的节目，就看你那时候，因为圣诞节刚好是我们学校的假期，我们一般都会从圣诞节到元旦那时候放假一个星期，然后那段时间 电视台会播放那个关于圣诞节的那个什么电视剧啊、电影啊，都是那样的，
1: 就开始营造节日的氛围。
0: 对对对，一样的。开斋节的时候也会放，因为开斋节之前它不是有一个斋月嘛，对，斋月时间的一个月的斋月，它会放一个电视剧关于这个开斋节。 也就是关于宗教的一些一些内容。
1: 对对，
0: 电视剧，因为你要迎接一个宗教的大节日嘛。其实伊犁的节日挺多，因为我们国家有五个宗教，一个是穆斯林最大，然后第二个是基督教，然后第三个是天主教，第四个是佛教，然后第五个是印度教，所以每个宗教的大节日他们都会放一天假。 除了这个开斋节，可能他会放三天假，或者一个星期差不多，然后其他宗教的圣诞节，因为它是跟元旦连在一起，所以就还会比较长，但是如果是工作的话，也就一两天吧。对，还有其他的宗教就放一天假，
1: 但是这个开斋节是全国

0: 对，一起吃那样的。比如说你不是穆斯林，但是你是我的邻居，
1: 嗯，
0: 我可能也会把我今天做的这个格杜巴特奥波的这个特色菜，我会给你分享，
1: 哦，
0: 拿过去，对，
1: 嗯嗯。
0: 然后一般开这些人的家里，他一般会准备那些小零食，
1: 嗯，
0: 因为他会迎接客人来
1: 啊，哦。这小零食是自己家自己做的，
0: 有的自己做，有的买，嗯，就像粽子一样
1: 哦，
0: 就像中秋月饼一样，
1: 哦，
0: 他就那一段时间他就开始卖出去了，
1: 就开始准备好了
0: 一道
1: 之后，然后等着客人来。
0: 对对，嗯，客人来会一边做客一边吃东西，
1: 嗯，
0: 一般都会一坐着会有几罐饼干这样，嗯，糕点那样。
1: 在你们家也是这样吗？
0: 在我们家，因为我们没有庆祝，就没有。但是亲戚家就庆祝的都会有。
1: 啊，
0: 我们是春节的时候，因为是华人，
1: 嗯，
0: 华人会放一些东西，也是一样的。
1: 你们都放什么？在家里
0: 放个饼干吧。
1: 放饼干。
0: 对，饼干，因为这个是最简单，然后放在罐子里面也不会坏，随时吃，随时来。

0: 奇妙呢，
1: 不好学吧，
0: 这个中文不好学，一个音错了就不一样的意思，还有多音字，哎呀不一样的意思，还有多音字，哎呀这个错了，然后汉字也特别难记，中文的成语也非常多，这个也非常难理解。

0: adat yang unik. 美妙的千岛之国印尼拥有多元的民族文化特色，欢迎你们来到印尼，来到印度尼西亚。Selamat datang ke Indonesia, teman-teman.
1: Teman-teman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朋友们。
1: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莉莉今天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啊，谢谢你。
0: Terima kasih, 谢谢，
1: 谢谢。Terima kasih, 我说的对吗？
0: 差不多，不错了，不错了。
1: 好好好，谢谢你的夸奖。好的，那我们今天要再次的感谢来自印尼的 Lily， 也非常的感谢此刻还在收听的你。以上呢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 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 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 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5月30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 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 建交70年来， 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 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 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 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 当地时间5月29号，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加方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应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 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29号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

0: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庄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也是18年本科毕业之后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到现在也差不多7、8年。
0: 听起来应该是从之比子义要小一点，对不对？
1: 对，我是95年的。
0: 就是两个男生的声音啊，实际上在节目里边，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难以区分。所以你们两个人这个，如果说区分彼此的话，你们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快速可以让大家了解的标签呢？
2: 可能我的口音里边四川话的那个味道会稍微浓一点，普通话没有那么标准。
0: 这个我们记住啊，这个自称自己的普通话没有那么标准的是黄子毅，然后另外一位是从志。好的，那我们这个言归正传，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上来。刚才其实，在跟两位聊的时候，在你们过去基本上7、8年的这个在杂志里边工作的这个经历里边，到最后其实要去做选择卡车司机这样一个群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让你们开始了这样的一次探寻呢？
2: 那我先来说吧，因为我参与了第一年的那个跟着卡车行中国的这个报道，当时应该是19年的时候，有一家民营企业，它是中国一个比较大的民营企业，也算是民营企业500强，它的业务板块里边就有那个做物流，然后物流港口，物流港口呢就是在各个大城市周边，就相当于停放卡车的地方。然后他会在这些港口里边有一些驿站，就是关爱卡车司机的，比如说身心健康啊什么的。他们有一个基金会做这个。然后2017年开始，他们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源教授就立了一个项，就说要做一项关于中国卡车司机的调研。然后2018、2019年这个调研经过了他们1年多的调研就出来了，先后出了2卷，就叫《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报告之后，就觉得特别好，因为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有被人关注过，但是它又在中国的经济版图里边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像我们国家每年是好几万亿的吨的这个运输的货物量，其中大概1/4都是由卡车司机来完成的，但是这个群体呢，因为它大部分时间是在路上。他也不像是外卖小哥或者快递小哥那样跟人们天生就是，比较贴近，是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奔跑的。他们解决最后1公里的问题嘛？但在最后1公里之前的卡车司机，他们跑那么多公里，好像都没有被人看见。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群体可能非常值得关注，因为不光是他们的人或者这个群体值得关注，因为卡车司机他也是经济发展、产业变迁的一个见证者，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可以通过做卡车司机这个报道，去一方面写这个群体，另一方面也跟着他们走一下中国，看看中国经济产业的一个变迁，看他们拉哪些货物，这些货物有什么变化，他们常走的是哪条路线，这些路线是在中国经济整个版图的这种血液这个动脉当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当时是出于这个想法。从2019年开始就做了这么一些封面，然后先后做了4年，结集成了这样一本书。
0: 等于说，这个子毅是在2019年的时候就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那
2: 对。
0: 从志的加入的时间呢？
1: 我是2024年，就是大概是我们做第三本这个《跟着卡车行中国》的封面的时候，我是2024年第一次跟车，然后去的是俄罗斯。
0: 那我有个好奇啊，从志，你看啊，之前这个子毅他们实际上已经跟车同吃同住同行，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其实你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看着他们跟车，然后这样的去探索。所以说那个时候你看他们，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1: 我记得2019年做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没有想过会连续做这么长的时间哈。这个在周刊编辑部的选题里面也是比较特殊的一类选题了。连续用这么多年的时间，然后这么多人力去聚焦一个话题。第一年跟的时候，其实应该反正作为我作为一个新人记者来说，也是挺想去的，就觉得卡车司机的生活还是挺让人好奇，或者是很给人以某种想象空间吧，就是觉得他们在路上驰骋应该还挺酷的。但那时候因为大家选题时间的这个安排，就是我第一次没有机会。其实到后面第二期的时候， 我

0: 当时也参与了前期的一些讨论，因为我们每一年，选择这个线路的时候要，要去讨论做哪几条线嘛，每一年大概四五条线，但当时我是也是有一个其他的采访的安排，我就没有去，然后所以我一直等到24年才有机会第一次上车，我一直是很想那个能跟车走一趟的，就是这种采访的机会对于作为一个新人记者来说还是挺难得的。现在其实这个选题也是我们编辑部，特别是对于新人记者来说挺受欢迎的一个选题，都跟一般的这个社会事件报道或者话题的报道是很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也是很难得的这种
1: 体
0: 报
1: 验。
0: 道空体验。对，
1: 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当这个2024年真正的坐到这个货车的司机舱里边的时候，你那会儿觉得它跟你之前想象的一样吗？因为我们能够想象说，这个场景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封闭的、狭小的、不大的一个空间。但是呢，现在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看一些这个新媒体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刷到。有一些货车司机，他们开始直播自己的整个开车的过程，所以等到你真正进入到这个角色里边的时候，你感觉他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0: 对，那个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我以前也从来没有上过这种大的卡车。就是我第一次上的时候是在那个青岛的海关那里，因为我跟的那趟线是要从青岛出发，然后经过满洲里去莫斯科，然后那天就是我们把前期的这个所有的沟通环节完成之后，就是最后敲定了这个可以跟车采访的机会之后，我就去青岛的海关，然后等那个司机，然后那个司机就把我带到这个车上。我第一次还是觉得，一个是这个比我想象的要高很多，就是你要手脚并用要爬上去，然后因为我跟的那个车是车队里面买进来的新车，所以一个是比我想象的要干净整洁，然后跟我，这可能也跟我跟的那个司机的这个性格啊，他对生活的态度有关系。他还是，虽然是一个东北的这个大老爷们，但是非常细心的一个人。他对，可能也是因为他这么多年的积蓄买的一辆新车吧，然后他里面这个铺了红地毯，然后有这个车载的吸尘器，而且有大的小的，然后，它这个后面的这个床铺也铺得非常好，就是我第一次上车的时候，差一点就直接穿着鞋子踩到那个地毯上去了，然后赶紧让我说，你先把鞋子脱在这个那个门口，就是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以前我们觉得大车司机都是大老粗，然后可能车上的环境也没有那么的干净，因为我们之前也听前面几年跟车的记者回来说，这个车上的可能甚至去像有一年这个摄影师去跟那个青藏线，然后在车上还染上了这个虱子，就是会觉得这个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然后我那次上车的时候还是很幸运的选到了一台比较新的，然后也比较干净的这个车。还有一个感觉是，等这个车真正上路之后，就是你坐在那里的感觉和上路的感觉又很不一样。就是我们那次上路，因为我们是九月那年的9月30号出发，所以刚好马上要赶上这个国庆的高峰，出行的高峰。然后我们是要从北京和天津之间穿过去，所以当时也是9月30号那天晚上就比较匆忙，然后，司机是想赶在那个大家就是放假出行的这个人潮涌出城之前，赶紧掠过这两个大的城市。所以一上路之后，特别是上了高速之后，就会觉得这个跟你坐这个小轿车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汽车的车头它是平的，
1: 很
0: 就
1: 高
0: 是
1: 吧？
0: 卡车的车头是平的，而且你坐的特别高。然后，当前面有车的时候，就是你坐小轿车就会觉得，这个距离你是有感觉的，特别坐在前面的副驾驶的时候，它到哪个位置，然后大概我们离前车还有多远，我心里会有个感觉吧，会有个安全距离。但是坐到那个大卡车上，你就这个经验就完全失效了。就是有好几次我都觉得我们的车是不是马上就要撞上去了，但是那个司机，可能是因为那个车确实很高，就是你那个视觉上的这个感觉和实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开始那个头2天就是在国庆期间在走高速的时候， 都在适应这个事情。就是我坐在副驾驶，老觉得这个司机是不是跟车太近了，是不是要离得远一点？头两天跟司机还不太熟嘛，就是只能在心底里打鼓，也不敢说什么。就是，但是后面才知道，那个跟司机聊起来才知道，这个目视的在大车上目视的这个距离和在小轿车上目视的距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就是对于自己来说，其实是一次非常崭新的体验。那我们回到这个子毅这来啊，子毅在这本书里边，19位中国的卡车司机，你完成了几篇文章呢？
2: 我是跟车跟过3趟，一趟是坐那个上海到北京这条大动脉的那个冷链车，第二趟是跟着2位司机从那个云南到老挝，然后第三趟也是从云南丽江拉水泥到西藏，然后给川藏铁路项目部拉水泥，大概就是这样3趟就完成了3篇，然后最后后记也是我写的，可能算4篇吧。
1: 所以你是非常深度的参与了整个的项目，那就有一些好奇想要问你了，比方说，找到这些卡车司机，并且说服他们接受这样的采访，这样的跟随式的采访，这件事情难度大吗？
2: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我其实跟的19年跟的第一辆车，当时那个19年的时候不是第一次做这个选题嘛，当时还是想选一些经济大动脉，然后囊括不同的货物或者车型，然后我就选了就是说从上海到北京的一个冷链车。冷链的话，那会儿因为涉及到就是去这个大家的消费升级啊，或者什么冷链的需求也在逐渐的走旺。然后那个北京、上海又是大城市，对这个消费的升级的那个需求趋势特别明显。然后我就找到了我们当时一位新入职的同事，他就在我刚刚说的那个很大的那个物流集团做过。他说他没问题，他说他可以帮我找这个司机。刚开始找了一家那个冷链物流公司，他直接找到了老板，那个老板还是挺同意的。然后我就从那个北京到了上海，然后去到了上海郊区的一个物流港里边，那边停了大概几百辆卡车。结果我到那之后，那个老板他就不愿意了，他就说，因为是他爱人反对他，因为他爱人觉得跟车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还有摄影师载上2个陌生人，一路上的那个风险是特别不可控的。然后这个老板也特别不好意思，说他爱人强烈反对。然后我就弄得没办法，我就在上海就是找了个酒店住，然后到处打电话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然后这个同事知道之后，他也很那个为难愧疚，他也说帮我再重新联系，最后就是也是通过他的那个熟人的关系吧，就是他联系到了那个后边跟车的那个郭师傅，就是他可能不是从上海到北京，他本来是要从苏州先到马鞍山，再拉一车那个冷冻的鸡肉给那个赛百味啊、肯德基啊、麦当劳那个鸡肉拉到北京的。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京沪线路线也是很重合的，所以当时他就联系到了这个郭师傅。为什么这个郭师傅愿意接受我们采访呢？其实也是跟还是有熟人介绍有关。这郭师傅呢，也是这个同事，他通过他之前在物流公司的关系有这个背书，然后这个郭师傅呢也觉得，哎，好像这样有人陪着自己啊去走这一路，他觉得也还行，也还不错啊。因为一路上可能卡车司机也比较孤独什么，他也愿意。然后，后边跟车的时候，有几年你就会觉得还是比较好找的。后边跟车的时候，有几年你就会觉得还是比较好找的。因为卡车司机的话，他，可能常年在路上，那他的生活状态也比较孤独，所以是卡车司机之间他会有各个行业的那种联盟啊，甚至说是驿站。然后你去找这些行业的联盟，你让他们给你推荐。然后我当时比如说去老挝那趟，这趟路线其实当时还是比较小众的。啊，至少不是像那种经济大动脉一样那么多。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线上的那个卡车司机的组织，它其实也是一个物流公司，做物流方案服务商的公司搞的，叫卡友地带，这可能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卡车司机组织。我就找到他们说，我们想做这样一个报道。然后，因为我当时其实没有想过要去老挝，我就说能不能跑一趟跟边境有关的线路，比如说从云南拉水果到内地什么地儿。或者从云南到哪儿啊什么的，因为好多水果不都是从云南、广西那些地方运进来的嘛。当时23年的时候，我是想做这样一个方向，然后当时就找到卡友地带，卡友地带说没问题，他帮我们找。然后他们这个组织也特别有意思，他们那个组织就很有江湖气，他把全国分为各个不同的板块，然后这个板块有那个相应的负责人，那这个负责人叫舵主，
1: 不同的帮派。
2: 对，然后相当于是他们这个总部直接扫到了。

0: 云南或者四川片区的这个舵主，让这个舵主帮我找有没有相应的司机在跑这个。最后真的找到了一位四川的舵主，然后帮我找到两位司机，说刚好他们是去老挝的。我一听，我说哎，这比之前想的从云南拿水果什么的
1: 还要更好，
0: 更有意思。然后我就去了。大概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一种是可能他可能在物流公司干过的这个新同事，他有一个熟人的背书，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直接找这个卡车司机相应的组织，只要有人那个熟人的背书，我觉得还是愿意，那个司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愿意让我们载我们的。如果说没有熟人的背书的话，卡车司机还是很难的，因为他们路途上面对的那个不确定性风险很多，而且他们也会考虑到你们两个，你文字记者加一个摄影师，你们两个没有保险，万一出了事儿，那他怎么办？他们考虑的东西其实很多的，所以还是非常感谢这些卡车司机当时愿意载我们啊。
1: 那这个子毅，你觉得卡车司机他们最终愿意载你们，他们内心是有什么样的动机呢？就是说，他们也想有人来记录他们的故事吗？还是什么呢？你觉得？
0: 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有人背书，像那个郭师傅的，他可能是有人愿意有人来记录一下他的生活，因为他当时给我讲过为什么在我，他说他有一个那个亲戚，应该是他很近的一个亲戚，是他的哥哥还是弟弟，在那个杭州做那个物流公司老板，当时当然也是从那个卡车司机一路上做成物流公司老板的。他说他这个弟弟就喜欢玩各种各样，新奇的事物，比如说什么户外骑行啊，然后也会特别乐于跟人打交道。之前他那个弟弟好像就是接受过一些，比如说电视台的那个跟拍嘛，因为像我们19年做的时候，短视频那些还不是特别多，能跟拍卡车司机的节目特别少，

0: 全是因为有那个舵主的背书了，因为当时那个舵主把那个两位司机的那个电话拿给我的时候，那俩司机后边给我讲，那俩司机当时接到那个舵主的电话的时候都不敢相信，他说啊，你没开玩笑吧？真的吗？要拉两个那个陌生人跟着去老挝，还那么危险的路？他当时其实是比较拒绝的，但那个舵主因为跟他们还是也是一方面是那个组织的那个舵主哈，另一方面也跟他们是老乡，是比较好的那个朋友。所以相当于帮老乡一个忙，然后有这个舵主的背书，他们才那个载上我们的
1: 明白了。那子毅，你觉得刚才你在这个描述的过程中，我感觉他们都是很重这个朋友之间情谊的人，所以在因为你是格外的这个采访比较多的人，对于你来说，你现在感觉这些卡车司机，他们有没有什么相对共同的一个画像，能够让我们快速的了解他们呢？
0: 明白。当时我们做这个选题之前，也认真的看了之前聊的那个卡车司机那个调研报告哈，真的看了之前聊的那个卡车司机那个调研报告哈，它里面其实就对卡车司机的这个人群做了一个相对比较那个全面的一个统计嘛。其实大部分的卡车司机他是来自中国的北方，他可能是山河市省某个农村的一个
1: 北
0: 普通的
1: 方。
0: 村民，对。然后很多人其实都是小学或者初中就辍学了，学历大概停留在那个初中。然后因为北方的话，可能要么你去北京或者这样的大城市打工，要么你就在家种地的话，其实收成也不是很高，所以他们就会必须另想生路。所以北方的很多村子里边，它其实有很多村子是，一个村一个村都是跟那个卡车司机。像我第一趟跟车的那个郭师傅，他就是他们村好多都是卡车司机，他弟弟、他表弟，包括他爸爸，都是早年间部队退役之后以开车为生的。这个对他的影响就很大，所以他初中辍学之后，他也来成为了这样一个卡车司机。像我后边跟的那个老挝的司机，他俩也是北方人，都是河北人、廊坊人。北方司机他们要到那个老挝去嘛，其实相当于你的面对的那个道路情况、风土人情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些北方的司机他们也会有些时候也会选择成群结伴，比如说我三五个人同行，三五辆车同行，一起去老挝。然后我刚好是跟的那一对是两个司机，那俩司机都是廊坊某个廊坊永清的吧，好像是。然后他俩离的那个家乡就特别近，就是两个村子就隔了4公里，也是他们那片儿一个村子，都是基本上好多都是以开卡车为生的。这个可能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能还是能代表一部分群体吧，就是北方的多，而且他们年纪都其实，比较大的。我至少我跟车的时候，虽然可能看起来，比如说40多岁啊什么的，而且驾龄很长了，驾龄普遍都是10年、20年，都开了很多年的卡车了。你听着可能40多岁不算特别大，但是其实他们驾龄已经非常长，是说明他们开卡车。

也有一些地域性，也有一些地域性，但是刚刚说的主要是那个总体的情况，因为那个调查报告它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一些地域性，但是刚刚说的主要是那个总体的情况，因为那个调查报告它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好多卡车司机也有一些地域性，像我第四趟跟的，不是第三趟跟的是那个滇藏线，从云南丽江拉水泥到川藏铁路的那个项目部，那群卡车司机他们就是以云南人。云贵川人居多吧，云南人尤其多。为什么呢？因为云南到西藏的那个路线，那个山路啊，其实特别难走。我觉得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要比老挝那个还要危险一点。

开始去发展。其实重置跟的那个俄罗斯线也是有地域性的，因为它要经历很长的这个冰雪道路的情况和天气，所以都是东北司机跑得多。北方的司机刚刚总是描绘一个总体的这个画像，但是在细分的一些道路上，确实还是有一些地域性的。但是这个地域性你感觉到也是正在被。

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8 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3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1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3 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3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3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刚刚不是讲到那个去老挝那俩司机，最开始还是有点吃惊，不愿意载我们。我当时就说：“我说师傅，我相信您这个驾驶技术，您肯定是个老司机了，肯定没问题。”他一听他就有点乐，他说：“啊，那你来吧。”就这样啊。包括后边去那个滇藏线，去那个，那条线其实也比较危险，因为它是不停的那个海拔高到海拔低，然后一会儿又是4000多，一会儿又切到那个南昌江、金沙江的峡谷里边。
1: 那从这呢，等到这个前面已经有不少这个过来人，然后经过，但实际上你那一趟线路危险也是蛮大的，也是挺大挑战的，因为是这个中俄的跨境的货运。对吧，这个天气的变化也非常的大，所以你当时怎么样，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准备？
2: 我出发之前感觉也没有太多的准备，就是我感觉我那时候主要是焦虑这个事情，就是因为那一年这个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在联系这个，因为那年我们已经确定要做几条这个跨境的线路嘛，然后中俄线是重点当中的重点，因为我们前期做资料调研的时候已经了解到，就是这几年因为俄乌战争

0: 俄罗斯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冷的。确定能走了之后，好几个司机就叮嘱我，你赶紧去那个青岛的这个商场里边去
1: 买衣服。
0: 买保暖的衣服。所以我当时这个这是我做的唯一的准备，就是那天晚上我吃完饭之后，跟司机们那个沟通好这个细节之后，时间还有就各种那个路上可能要经历的这个东西，我就带着这个心情，我就去准备了一下，其实就是主要是保暖御寒的这些衣物。
1: 那你觉得这一路？

0: 它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就是我们当天晚上无论多晚都要赶到徐州，应该是靠近山东那个台儿庄区的某个地方，就是它其实在江苏的徐州，它要在那儿上高速，但是因为它接了中途多接了南京的这一单，像其实相当于就多了2000块钱。他把这个第二趟的时间就是大大的就给压缩了嘛，然后郭师傅就拼命的想把这个时间赶回来，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4个人，包括摄影师，那会儿因为国家查这个驾驶舱的这个残客超载也没有那么严重哈，所以一个车厢里边坐了4个人就很拥挤，就每个人轮流睡觉，就是当然郭师傅是不睡觉了，就这样。然后我记得应该是到了凌晨1、2点，我在那个上铺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一直听见郭师傅的那个驾驶舱里边那个导航系统在提醒他说：“您已疲劳驾驶多少多少个小时。”但是郭师傅还是不停。然后我迷迷糊糊被这个声音吵醒的时候，我看郭师傅还在开，但是他一边在开，他那个脑袋是一边在打盹儿的。然后当时我们的摄影师坐在副驾驶，他就吓坏了，他就一直劝那个郭师傅，他说：“师傅，你停下来吧，没关系的，我们第二天我们早点走，我们今天晚上先休息，都是怕出什么安全事故嘛。”那会儿还是在国道上，还没有上高速。但郭师傅就是不停，他可能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那个规划嘛，可能说因为那是高速路口，如果你晚到一会儿，明天早上要赶路的话，可能上高速的车比较多，你还会在那边堵一会儿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他就特别着急，就拼了命的赶。然后最后当我们在那个目的地里边停下来的时候，他当时已经是驾驶舱里边已提醒他疲劳驾驶超过8个小时了。正常是8个小时再加一个吧，相当于他那天开了16个小时车，这还是在他凌晨在南京卸完货的情况下，所以你可以想象他那天他个人透支的情况是多么严重。然后包括我们坐在他车上也是嘛。第三天又有情况，因为他拉一车鸡肉到北京，他那个也是冷链车，他那个冷机出问题了，他就怕那车鸡肉会报废。按理说到北京的鸡肉应该是晚上你先到北京六环外的某个服务区，他可能是在天津的某个服务区了，然后你早上6点之前你在北京六环外排队进京就行了。但因为他那个冷机它出了问题，他怕这一车货报废，他赔钱，他就那天晚上也是又不歇又没睡觉，连夜进京，最后我们又是凌晨2、3点在北京亦庄某外的某个物流园停下来，然后卸货，这样算下来其实相当于我们3天没怎么睡觉。然后我当时就对那种就是这个经济大动脉上这种极致的效率、极致的速度，我弄得非常疲惫。然后因为一路沿途上你也是要不休息的都是什么服务区啊这些的，然后服务区你也知道肯定非常单调，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我没想到原来跟一趟卡车是这么痛苦。我之前可能还对这种跟卡车还有一些相对比较浪漫化或者自由化的想象，但跟完那趟之后，我这些想象全部都泯灭。所以23年要开始重新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当时就想，我一定不要选一条就是内陆的那种经济大动脉的路线，我一定要选一条不一样的路线，至少不要那么卷啊，不要那么追求极致的速度和效率啊，
1: 是的。
0: 不要那么压缩人的那个休息时间，所以我就选，当时就选，可能云南这种边疆地区啊，那什么的，它是不是会有一种别样的这个体验在？然后刚好选到去老挝了，其实去老挝的那个体感跟京沪线完全不一样，去老挝你会觉得非常轻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的道路基础网络、道路基础设施都非常完善了嘛，高速服务区都非常完备。但老挝不是，老挝整个国家从南到北就只有一条那个公路，那条公路还是中国上世纪60、70年代，花费了很多人，甚至很多人有在那儿牺牲的，就给老挝援建的。正是因为它这个国家只有一条那个公路，所以它很多的有路就有经济发展嘛，所以它沿途有很多的那个民居、商铺都是沿着这个路在。

0: 坑坑洼洼的，全是炮弹坑。但是正是也是因为有这些炮弹坑吧，所以可能他那司机们其实开的也非常慢，所以你的体感上除了非常摇晃、非常颠簸之外，你会觉得还好，因为他沿途即使说有这些山体啊什么的烂路非常烂，他沿途也会有一些村镇，你可以停下来歇脚。甚至我们第一天晚上还在路途上还能住一晚宾馆酒店，就是所以这个体感就是跟下来就是还是还好，就没有说第一趟那么累，当时第一趟给我累坏了。
1: 当完成这样一个项目，然后从第一开始立意策划，然后到去实现，到完成文章，到最后集结成书，我不知道对于这个行业以及对于卡车司机这样一个群体，以及现在中国的这个时代上的发展，这个之间的关系以及认知，我们在书里边会读到很多，但也特别想在节目里边请就是来分享一下这个里边这个从这个上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呢？这个问题我想请子毅来回答。
0: 对，我其实跟那个24年不是去年跟那趟滇藏线，我这个感受就挺深，因为滇藏线它是拉水泥嘛，给川藏公路那个国家工程拉水泥，我就会有一种很大的感觉，因为像川藏铁路也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蓝的一个铁路项目，它也是一个百年的构想，就是早年孙中山时期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构想，说这样能加强就是祖国内地跟边疆之间的这个联系和那个交往。然后这个工程的难度就特别大，它相当于从那个成都到拉萨你要修一条地铁一样，就80%-90%的那个路程其实你是要么是在经过桥梁，要么是在经过隧道，它就让这个工程的这个水泥的用量特别大，一般修铁路其实可能要不了这么多水泥，但是川藏铁路的水泥的运量就特别大。然后我跟那车刚好就是给他们拉水泥的，

0: 然后心脏、滇藏，滇藏是里边刚好是处在横断山脉那个核心扭结的地方，它那个地势的起伏非常高，你得经常上上下下的。但那个水泥车呢又特别重，所以这么多车来来往往在上面，你就会经常看到有车出事故。然后我们沿途也看到有一些车，比如说摔下悬崖呀，那个直接拉不起来啊这样。然后当时看到这一幕，我就特别感慨，我就觉得像国家的这种宏大基建，它一定是由这样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辆一辆具体的车这样构成的。我当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慨，结合到咱们那个卡车司机在整个社会物流当中的地位，然后75%的货运量都是他们完成的，我觉得这个还是让我很感慨的。其实这两年大家对卡车司机的关注都会稍微好一点，
1: 是
0: 因
1: 的，
0: 为有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好多短视卡车司机会用短视频来记录生活，同时也连同乡同行。就打探一些行情啊，就看那路况啊。好多卡车司机他们路上都特别喜欢用微信群或者对讲机聊一聊对方的那个路况，尤其是跑的老挝或者滇藏线的这些比较凶险的这些线上。然后短视频平台呢，他们也特别喜欢推这些卡车司机。我记得当时20年、21年左右就有好几个卡车司机的那个网红。我记得有一个网红叫宝哥，宝哥应该也是一个北方的司机啊，不也跑卡车很多年啊？他就是擅长在卡车上做饭，然后火起来的。我当时是我没有直接采访到宝哥，但是后边是因为有合作机会采访到了一个就是跟拍过宝哥的一个纪录片导演。他说宝哥，其实你看他那么多粉丝，那会儿应该也是大几十万、好几百万的吧？就是走在路上都有卡车司机经常认出他来，他完全可以开一个直播，他就是转行，他去做带货或者聊聊天、接一接打赏啊什么的，但还是做卡车司机。然后这宝哥当时就给他讲了为什么。宝哥说他有一次开了那个直播之后，应该是一晚上还是多少，他的账户里就收到了几万块钱。然后那个宝哥当晚上就没睡着，他说这钱他拿的不踏实，他说自己没有付出任何劳动，只是在屏幕前斗了一晚上嘴皮子，怎么就凭什么得到几万块钱？然后自那之后他就把那个直播这个关了，他说不玩直播，他还是认认真真的这个跑车，他们还是有一种劳动人民的这个朴素的这个精神在的，就是因为有这些短视频平台，把这些卡车司机还是更加的，就是被看见了。我觉得这还是让人比较欣慰的，因为像过去的话，社会上可能对卡车司机还是有很多的刻板印象，比如说什么马路杀手啊、百吨王啊这些。然后就是希望通过这些短视频平台，包括我们的报道，能对他们的这个形象有一些扭转吧。大家如果能更关注一下这个群体，更理解一下这个群体，那就是更好。
1: 我觉得被看见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那今天这个特别感谢子毅和从志两位90后，然后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我们跟着你们一起在这个滚动的车轮里边，了解了很多很多的信息，跟着你们，跟着卡车司机行中国吧，我觉得了解了中国现在的很多时代发展中，经济发展中，就像刚才从志提到这种毛细血管式的渗透，这样的一个群体，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相对而言真的关注很少的一个群体，但是因为你们的记录和文字，让我们大家走进了他们，所以特别感谢你们过去这些年的努力，也希望你们的工作继续顺利，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有关于时代和个体的故事。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

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3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3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0: 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中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汽车市场涨价降价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10多家

0: 那我们买车的话，总是盼着车价能够再降一点，再降一点。可是呢，今年以来，新能源车市场风向好像突然变了。小米、特斯拉、比亚迪这些主流车企，要么直接涨了几千到两万块钱，要么就悄悄地把之前的终端优惠给收了。可以说呢，十万到三十万这个大家最常买的价位区间的一些在售车型，几乎都有被波及到。那么，这背后到底是成本压力，还是车市要变天了呢？而反观燃油汽车市场呢，近况又不一样。近期呢，多款燃油车出现了大降价，降幅最大接近30%，比如长安、起亚等等一众车企的部分车型都出现了降价的情况。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库存的压力，还是政策在迭代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崔先生，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崔先生，今年以来呢，十多家新能源车企要么是直接涨价，要么是缩减终端的优惠。十万到三十万主流区间的一些在售车型几乎都有受到影响。那么您觉得这轮涨价最核心的原因它是什么呢？是碳酸锂、芯片这些原材料成本上涨吗？还是购置税优惠退坡带来的压力？再或者说是其他更加关键的因素呢？
1: 好的。应该说这一轮的新能源车部分车型出现了涨价的一个行动，主要原因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政策退坡，加上成本上涨，加上长期行业的盈利比较差，然后带来的影响。这次的话，原材料的我认为只是一个导火索，主要原因还是我们行业现在面临着比较大的增长压力，尤其是中低端增长压力比较大，中高端增长的相对比较好，所以这次的涨价的话也是在十到三十万块钱车型出现了一定的涨价的行为，而入门级的车型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涨价，而高端车型也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涨价行为，所以这块的话主要的原因我认为一块是我们说碳酸锂的价格的上涨，从过去碳酸锂价格在七万块钱左右，然后到了今年拉升到了二十万块钱的一个水平，所以这样的话导致了这个单车的电池成本也会出现一定的一个上涨，尤其是部分厂家它的这个进货成本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然后导致它的整个的这个盈利也面临一定的影响，同时在这个车规级芯片这些像 AI 的算力在抢产能，导致了像 DDR5 这些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导致了智能配置的单车的成本也出现了一定的增长，由此导致了整个成本的压力对部分车企来看压力相对比较大，而这样的话也导致了车企希望通过涨价去改变消费者的购买的预期，然后推动整个市场消费预期的改善，拉动车市的增长，同时改善自己的一个盈利状态。好的。
0: 像小米、特斯拉、比亚迪这些主流车企都加入了这个调价的行列啊，不同品牌的涨价幅度和方式也不太一样。那么您觉得这背后是行业集体的成本承压，还是车企在调整定价策略，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竞争的一个信号呢？
1: 我们认为这主要还是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反内卷的一个有效的推动，也就是说现在来看消费者实际上对价格的敏感度虽然是肯定还是很强的，但是消费者也希望买到价值更好的车，而且企业也希望自己的品牌实际上稳定的一个向上的态势，再一个就是从长期来看的话，整个行业面临着一定的一个叫做利率的一个上升的压力，全球范围之内都出现了一定通胀的压力，所以在这里有些像一些国际车企，他们也是把这个长期的这种，比如说七年期的这种贷。

0: 增长。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燃油车的话，在国内出现了一定的一个降价行为，但是在出口来看，规模明显的一个增长，实际上海外的利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国内加国际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平衡的效果。这样的话，使整个燃油车它的这个像自主品牌还有部分合资品牌，实际上它的这个出口实际上表现是很优秀的，带动了整个的一个成本体系的稳定，所以这里有国内的压力，也使它有一定的一个降价的能力。好的。
1: 有观点认为燃油车降价是最后的狂欢，那么也有人觉得呢，这是在争取转型的时间。您怎么看待这轮燃油车降价对市场的一个影响呢？它是会帮助燃油车继续稳住市场的份额呢，还是会加速新能源车的替代进程？
0: 客观说话，燃油车现在来看面临着一定的一个增长的压力主要还是现在来看，尤其随着高价的一个推动，消费者购买新能源车的这个认可度越来越高，新能源车的产品的这个技术还有产品的体验得到了大幅的一个提升，所以燃油车降价实际上是与新能源车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做一个这个通过价格来稳定。

0: 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来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轮汽车市场价格波动背后的市场逻辑。那么崔先生，近期国际油价因为地缘政治波动的明显，对我们国内的汽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进出口分别带来了一些影响，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带来了怎样的具体的影响？另外比如目前的这个高油价会不会让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更加具有竞争力呢？
1: 对，我觉得是，应该说国际油价它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为它不仅是对我们车的使用成本油价带来影响，而是带来一系列的整个工业品的价格成本的一个变化，导致国际上很多的这种工业品出现了一个成本上涨，然后供给不足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对中国这些产业链相对比较强大的体系来看，它的影响就比欧美日韩的企业要小很多。所以国际油价的一个波动对我们汽车的国内销售还是带来一定的一个影响，尤其是在四到五月份我们看到整个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们的出口实际上实现了一轮爆发增长的态势，对我们的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出口都带来了较强的一个竞争力的提升，实现了我们出口的一个强势爆发增长的态势。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高油价对我们的新能源车在海外替代燃油车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尤其是消费者现在在高油价情况下对中国新能源车的产品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口碑的满意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使我们中国新能源车相对于海外的国际品牌燃油车，从一个过去的品牌劣势到一个技术的优势，实现了出口竞争力的大幅的增长，同时对我们的燃油车出口也带来了一定的促进。因为我们现在来看整个出口的产品，它的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强，而且供链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在这种世界的变化中，我们的这种变化相对较小，我们的整个的产业链的优势，只要在剧烈的世界波动之中应该说优势是反而更加明显的，所以带来了中国出口汽车的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四到五月份的表现尤其特别突出。所以这里我们中国尤其现在海运的能力也比较强，中国的车企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协调能力大幅增长，所以在这种运输的保障，在这种海外的这种品牌提升，觉得都取得了巨大突破，使国际油价对我们来看从危中变成了危中有机，从危变成了机，使我们的全球发展带来了更好的一个增长的表现。好，
0: 对于新能源汽车出口来说啊，除了油价的因素，当前全球供应链的变化，比如说芯片的变化呀，还有物流的成本啊，会不会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或者是机遇呢？中国车企该如何抓住这个窗口期，来不断的扩大海外市场的份额呢？
1: 对，我觉得这个就的确是，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就是全球的整个国际经济还有这个资源保障运输条件的一个变化，对我们来看的话，总体实际上是危中有机或者是机遇大于我们的压力的一个特征。这里有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是属于超强的一个产业链的体系，无论是我们的像芯片、像我们的电池，还有像我们的产业，都属于世界的一个绝对的优势的一个地位，整个产业规模超强，而且像芯片像这些很多也实现了自主的一个替代，这样的话成本也获得了有效的一个控制，在这种情况我们就比国际车企在智能电动化方面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良好的表现，尤其是在我们的产品的这个升级速度，在我们的新品的这个表现来看，我们认为都是相对国际车企走得比较强，在这次北京车展也体现了同样的中国自主新能源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良好的一个表现，产品竞争力大幅增长，同时由于中国在过去几年有世界最强的一个造船的能力，所以中国的整车企业实际上都有庞大的一个自己拥有的这个物流团队， 尤其是像我们的滚装船等这些，很多的企业的滚装船都达到了超强的规模，很多滚装船都达到了超强的规模，很多滚装船都已经达到了航母的吨位的水平，而且它的这个运输的保障能力，然后船比较新，然后运输速度比较快，然后这样的话带来了我们。

海运在国际海运价格高涨情况下，中国出口的车的自主船辆船舶的海运的这个成本，然后相对是一偏低的状态，所以给中国车企在海外的综合竞争力提升带来了很好的一个这个综合的一个提升。在这里头，我们认为中国车企实际上就抓住了这个整个中国的体系能力相对较强，产品力比较新，而且我们的供给相对来说成本变化相对稳定，这个优势实现了在世界上更好的一个跨越式发展。当时就在争论，目前这种环境下，在世界面临一个经济压力和这种成本压力的情况，中国企业是不是也面临冲击？但是现在来已经证明了4月份左右这块的市场的表现，说明中国车企在海外的竞争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出口的规模也实现了超强的一个增长态势。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企业有效地抓住了窗口。

0: 定价策略和竞争力呢？
1: 应该说国际油价上涨对燃油车出口的利润影响应该总体还是比较小的。从我们监控整个各个车企尤其上市公司的这个海外的销售，它的毛利跟国内的销售毛利的状态来看，海外销售毛利普遍比国内要高，所以出口实际上是我们盈利表现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原因在于我们海外的这些竞争对手，尤其是在广大的全球南方市场，他们的这个欧美日韩的产品的价格比较高，竞争力比较弱，产品比较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燃油车实际上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尤其是中国企业现在来看，在燃油车流也实现了这种电动化的升级，大量的企业推出了我们新的一个混动的产品，包括长城，包括长安等，这些都推出了混动的一个新的一个产品系列。这样的话实际上实现了不依赖于基础设施情况下，海外的消费者也能够享受电动化的这个油耗降低使用成本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样的话国际油价上涨对中国燃油车的这种升级类的产品它带来很好的促进，也使中国这些混动产品的出口占比得到了大幅的一个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获得了良好表现。好，
0: 那么崔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啊，您觉得未来一至两年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和燃油车的这个价格啊，它的整体会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呢？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应该如何来把握这个购车时机呢？
1: 我们认为整个新能源车跟燃油车的趋势来看的话，应该说还是呈现价格线越拉越宽的一个趋势原因在于整体来看，新能源车高端车型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品牌认可度不断提升，品牌溢价不断的增强，而在中低端入门级车型这些产品的价格还会不断的一个下探，实现我们电动车以低成本实现这种超强发展的态势。就跟我们看到的像摩托，像很多的其他的一样，整个电动车由于它的这个电池替代了发动机，它的这个燃油成本、燃油发动机的成本，还有环保的成本、排放成本都明显的降低，而且设计相对简单化不少。这样的话，使这些小型电动车上综合的制造成本上相对燃油车是有优势的。而这样的话，在规模提升之后，它的价格也会有更强的一个亲民的特征。而且由于中国现在来看，还有世界很多地方还都是入门级消费者，现在购买力并不是很强，而尤其是像东南亚、像欧洲这些它的购买力实际上比中国的部分地区还是比较弱的情况，所以入门级的车型还是要做到像日本一样推出这种 K 卡的产品，像欧洲一样推出 E 卡这种产品。我们也提出一个建议，要推出中国的经济型车的一个标准，把经济型车作为一个百姓需要的这个实用的代步车型，价格线。

0: 而入门级的车型现在价格还是比较稳的，这里头说明我们整个大部分的主流企业应对成本的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实现了我们新能源车在全方位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实现了既有高端高溢价的车型，也有入门级的满足消费需求的车型。而燃油车的话，由于现在来看整个的竞争压力比较大，而且很多企业也希望逐步的转型到电动化，所以我们看的话，价格的波动在目前来看的话，燃油车下行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新能源车的入门级车型还是在入门级市场，然后需要一个有效的一个降低入门的门槛，实现整个满足更多消费者消费需求的特征。而高端化是我们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方向，尤其在智能电动化、AI 加持之下，整个汽车不仅是一个车，是一个智能化的一个空间，它给我们带来良好的一个驾乘体验，也使我们的品牌溢价得到大幅提升。所以，对高端来看，就不要考虑太多的成本问题，而要考虑满足更多的先进科技赋能下的消费者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车市会形成百花齐放、高中低端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好的。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崔先生。
0: 谢谢。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西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8 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3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1 米。

岛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3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3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2: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陈阳德。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阳德，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乡村振兴青年带头人，深耕澄迈乡村产业升级。

0: 让田园美好岁岁生长。
1: 那陈先生啊，我知道您对项目的定位啊，写到的是创客青年共享社区，天南海北的小伙伴过了，在这里面共同的去生活居住，然后参与到不同的项目当中，那大家有没有发生矛盾的时候？
2: 矛盾肯定会有，因为有人的地方他就会有价值观的分歧，有文化的差异。第一，提前要建立一个简单温暖的社区公约，就是我们不评判，不内耗，去真诚的去沟通。第二，有分歧不背后议论，大家当面要坦诚的表达想法，换位思考，互相理解。第三，以社区整体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前提，少数服从多数，兼顾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发展方向，兼顾每个个体的感受。
1: 那大家在这种相处当中啊，会不会有的交到了新的朋友，打开了自己新的视野，又产生了新的想法？哎，这种碰撞，您看到给这里边共同相处的这些小伙伴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2: 身心来说，他们的改变还是很大的。他们在我们这里看到所有人都在付出善良，他会内心灵魂得到一个滋养。他的身体方面，他在这我们这里吃啊住啊，空气又那么好，环境又那么好，吃的东西又健康，感觉得到了一个重新养了自己一遍。对，
1: 很多的朋友啊，到了海南都有这样的感觉。
2: 对，
1: 海南的乡村生活啊，确实很治愈，很让人能够放下疲惫，找回最自然最放松的状态哈。我觉得本身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调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陷入到这个日常忙碌的时候吧，那是一种比较固定的节奏，当我们在一定的契机之下去改变了原来节奏的时候，彻底的去放松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能够更多的去面对，或者是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能够更多的去面对，或者是看到自己的真实的这种想法，也许呢还会产生更多的灵感啊，让自己找回到自己的一些初心哈。我觉得可能我们在不同的时期都是需要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调整的，这个调整好了之后，才能有利于我们未来再出发啊。不管是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甚至产生了新的灵感去改变想法，这个都是我们人生不同阶段的一些宝贵的体会和财富啊。那您也是给大家来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让大家在这里重新的去体会。另外呢，您说您所打造的这个社区呢，是属于年轻人的这个共建小院哈，提供了年轻人这个互动的这么一个空间。那我也想知道，这个年轻人您是怎么定义他的这种年龄限制的啊？有没有一个筛选的标准，还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面对的人群是比较大的呢？
2: 我们没有死板的这种年龄的这种硬限制啊，所以真正的核心从来都不是生理的一个年龄，而是心态的年轻。哪怕他是年纪的稍微长一点，心态纯粹阳光，向往一种简单的生活，我们都热烈的欢迎。哪怕20出头，满心的算计，喜欢攀比内耗，也不适合这里。我们真正筛选标准只有3条：第一，渴望真诚简单的生活；第二，认同慢生活，共建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第三，性格稍微的稳定平和，尊重他人。对，这是我们进行筛选的一种标准。
1: 所以说来到您的这个社区，加入到您的这个小院的这些朋友，其实您也是有一个标准去筛选的，也不是说想来那您这里就完全都是接纳的，是吧？
2: 对的，对的，
1: 这个也是保证社区一个比较良好的运营哈。
2: 是的，
1: 一群积极的、内心善良的、有正能量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也会更好的有利于小院的这种发展。那当然您之前也是谈到了小院有不同的模块，有这个农场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咖啡啊，或者是定期的一些演讲啊、论坛啊，来提供给大家。我也想知道这个各个板块现在目前您看到的运营的比较好的，或者说大家如果评出个之最来，大家最喜欢的这个板块是什么呢？
2: 大家更喜欢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沙龙活动。沙龙活动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关于我们的疗愈啊，关于讲一下我们的一些精神文化，关于讲一些我们的亲子关系，还有一些家庭关系的这些课程，他们都会比较感兴趣。
1: 那这些课程您会请过来就是相关领域的一些人来给大家做讲座呀，还是说更多的是相互的讨论啊？具体是怎么展开的呢？
2: 我们合伙人里面，我们就有很多是

0: 具有这种心理学咨询的证书，就是他有资质，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共建项目的合伙人，他们这些人他们都非常有这种公益心，愿意给大家去进行这种公益的这种授课。
1: 所以说难怪您也是希望能够不断吸纳到具有着不同领域的这种能力啊，或者是这个资源的小伙伴来不断的加入哈，这样的话呢也是使您的社区能给大家在未来提供更多的帮助，带来更多的服务。
0: 对对。
1: 那您的文案当中呢，我看到介绍当中也提到哈，是一群同频的家人挚友，彼此包容相互照顾，您所描述的大家相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您是日常来如何构建这样的一个社区氛围呢？怎么能够帮助到大家更好的在您的小院当中共同生活和成长呢？
0: 我作为创始人呢，主要是承担一种调解啊，然后可以去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给他们做好资源的协调，然后守住这种温暖包容的社区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平常呢，我主要就是时不时呢会给他们进行一种大家一起沟通的机会，我们给他营造一种很好的沟通氛围，让大家呢都彼此的敞开心扉，真诚坦诚的沟通，让大家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说出来。所以我主要是做这种调解的一种角色吧。
1: 当然您也提到也会带着大家在海南的周边啊去参与一些活动哈，您带大家都去过哪里？大家给您的反馈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在澄迈的话，我们会带他到我们澄迈的比较有名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会带他到迎宾半岛，到海边，我们到海边我们可以做个露营，我们可以带他到釜山，带他去喝釜山咖啡，对吧？然后我们会带他到桥头，我们吃着我们的桥头地瓜这种当地的特色，我们会带他到我们的荔枝园，带他们去采摘这种新鲜的荔枝。长远一点，我们会带到三亚、万宁、陵水这种比较旅游的这种海边的这种城市，去让他去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这种热带风情、蓝天白云、沙滩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旅游景点。对，我们都会带他去逛，就是从近到远，就是看他的时间安排，如果他的时间充足，我们可以带他去体验一下我们海南的环岛游啊，海南的旅游公路，我们带他去欣赏一下旅游公路，可以骑行一路去探索我们海南的这种旅游风光。
1: 对，很多的朋友呢到海南也是希望更多的去深度的体验海南的这样的环境啊，一些旅游的资源。那我也好奇，有没有朋友就是抱着旅游的目的来了，然后呢在您的小院，在您的这个社区里面住了一段之后，哎，他产生了想要投身到海南，想要在这边创业的这个工作的想法啊，然后开始跟您谈，希望加入到您的有一些板块的共同的创业，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
0: 有啊。目前他就有一个重庆的一个女生，97年一个女生，他就过来看了我的场地，他就说我就想要两亩地，他就拿来种花卉，他说我非常喜欢养花，我非常喜欢种花，然后我非常喜欢海南，我就想留在海南，他就说你能否给我两亩地，我就拿来种花。我说非常欢迎啊，我说你种花的话又可以把我们这个环境更加美化，然后种花又非常疗愈人心，然后又非常符合我们的这种定位，所以我就把他吸引过来了。他现在目前也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
1: 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呢，大家来到了您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然后可能呢还会产生自己一些新的想法哈。其实您的社区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就是说您这里现有的项目可能是一些，但是当大家也许向您提出自己新的想法和点子的时候，可能您还会酌情的去考虑并且支持一些新的想法在您的社区里面去落地生根，是不是？
0: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过来之后，他们会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建议，我们就可以吸纳他的建议，他可以更加丰富我们的业态，让我们的这个环境更加美好。
1: 那其实这样的一些新的想法啊，年轻人更多的点子，是不是也时不时的会给您带来惊喜？可能以前完全没想到的啊，然后后来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样，
0: 是非常惊喜啊！因为我们的发心就是让这块地方更加的美好，更宜居。他们的点子刚好就符合我们的初心了。
1: 那我觉得您的这个创业项目，您作为返乡青年开辟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也是能够帮助到很多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在您这里有一个大胆尝试的机会，能够让自己的想法去实现的这个机会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碰撞吧，也许也是宝贵和难得的，那么互相的这种鼓励激发和促进就会

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 在这里，有人以资金

0: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选择旅游管理，我就当时就想好，我就说，我毕业之后我就一定回来建设我们的国际旅游岛，回来建设我们的家乡，带着这种初心去选择这个专业。所以我们国际旅游岛发展了很好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迎来了自由贸易港，我们更应该为我们的自贸港付出我们的这一辈的一个力量，然后让我们的自由贸易港真正能够站在我们的世界的一个窗口，能够面向世界，能让我们把我们中国的企业能够真正的走出我们的这个国门，然后让更多的外来的这种企业能够进入我们国门，进行一个国内国外很畅通的这种交易。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哪一天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带出我们的国门，让世界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这也是我们通过自贸港青年创业的这种力量能够给国家增添一份光彩。对，
1: 嗯，也是希望啊，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更好的去加入到自贸港的建设啊，把海南的优秀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让自贸港的建设在更大的领域去大放异彩。当然我看到您的项目当中啊，确实是有这个生态农场的一些建设，这个呢其实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因为我觉得海南啊确实有非常好的这种特产的一些作物啊。那在您的这个生态农场您都种植了一些什么？现在是不是有更多的小伙伴也加入到这一块的建设当中了？
0: 嗯，我们的
1: 生态农场您都种植了一些什么？现在是不是有更多的小伙伴也加入到这一块的建设当中了？
0: 嗯，我们的生态农场，你看我们在农田里面，我们会种有很多的有机蔬菜。
1: 嗯，
0: 这种有机蔬菜的话，它是我们海南当地的比较有名的绿色蔬菜。这种有机蔬菜呢，可以给我们这个项目这些成员伙伴在这里吃住的时候都可以自给自足。啊，我在我们的坡地上面，我们还会种有很多的热带水果，比如说我们的特产叫非直销荔枝，还有无核荔枝，还有我们的芒果、凤梨，还有龙眼，这种我们也会有百果园，每个季节都会有每个季节的水果，这些食材呢都可以给到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自给自足。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些多余的这种水果产品进行一个二次加工，变成水果干，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然后让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这个项目可以通过二次加工的这个农产品，然后可以销售出去，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的优质农产品，还可以知道我们这个项目。

0: 长，让我们海南的落后的乡村能够及时的跟上这个步伐，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所以我们去学习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是最早的一批农业经理人，我是第一批去学习的，我回来我还是我们班的班长，然后我就做总结，去进行我们的一个出去学习的这个总结经验，所以我就给大家去总结我们学习的这种课程体验，然后去给大家在进行乡村创业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启发。
1: 您觉得您所学到的最大的一些经验是什么呢？
0: 最大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去了成都，我们就看到了成都的农场农庄，

0: 的年轻人愿意选择这种自由的一种创业方式，然后在乡村里面非常松弛的一种状态，然后个体和个体之间呢，它又变成一种合伙人的一种形式。
1: 嗯，对，确实啊，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也是给大家的创业呀，给乡村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灵活性，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啊。所以说，选择和我们未来所奋斗的这个方向，它是有一个更大的空间，更丰富了哈，渠道更多元了。跟您的交谈我觉得满满的正能量啊，也是看到了您很多的想法以及对未来很多的期待。那作为返乡创业青年，您想对更多的可能也有这种跃跃欲试想回归家乡来创业来发展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您觉得您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一些经验去分享给大家？
0: 其实我想给大家说的是，我们不能鼓励大家盲目的去返乡创业，而是我们鼓励的就是，首先你非常的热爱，你是有情怀，有家乡情怀，你非常热爱乡村，然后你才能够长期能够待得住，能够守得住。然后第二点呢，你能够待得住，能够守得住。然后第二点呢，你首先你要在城市里面，起码你要有一定的基金积累，然后你要有一定的这种工作经验，比如说你上班，你有管理经验，你有一定的经营经验之后，然后才能够支撑我们在乡村这种创业。因为乡村创业它其实它是一种起走站，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一定要长期的去坚持阅读学习，就是一定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一定要去关注国家的对我们乡村的发展的政策，对我们自贸港的政策一定要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去结合你自己的兴趣、你的能力、你的天赋在哪里，去切入到你的细分领域里面去做。
1: 嗯，我觉得陈先生最后给了大家很多实用的建议啊，也是很有指导的意义。其实呢，您也是这些建议的践行者和受益者。您看到了这个收获，也是无私的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关注自己的成长啊，了解国家的政策，同时呢，把自己的这种优势啊、一些特长和想法，能够有效的去落到实处。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陈阳德先生做客到节目，分享了您精彩的创业故事啊。那我想不管是疗愈还是充电，或者是短期驻足还是长期找到自己扎根奋斗的热土和事业，那我们在这期间都是需要彼此的支持，相互启发，来共同完成成长和蜕变。当然呢，最后也是祝陈先生您的项目未来越办越好，也是给更多的朋友、更多小伙伴带去帮助、信心和力量。好，再次感谢陈先生的做客。哎，陈先生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我们海南情报小院做客，一起感受乡村的宁静与温暖。谢谢大家，
1: 谢谢陈先生。嗯，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4: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sok sabay di?
5: Panjang day,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

0: 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马布丁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